0: 正能量，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4度。今儿没有雨了，但是昨天晚上，这个预报不是小雨吗？昨天，但是昨天晚上这个，
0: 哎呀妈呀，那雨下的嗷嗷的呀，还有雷呢，
1: 听哐咔咔，
0: 哎呦天，这晚上那雨下，
1: 反正我们长春是这样啊，不知道这个其他城市的朋友，你们是不是感受到了这个暴雨来袭的那个夜晚？哎呀，我这叮咣一顿炸给我炸醒了，然后我就赶紧出去把各个窗户全关
0: 上。睡觉来着？
1: 不是啊，昨天半夜
0: 又下的
1: 3点，
0: 那我根本就没听见。
1: 那你是没？
0: 我还以为你说那个晚上6点的时候 也打雷了，
1: 也确实睡觉了，
0: 也挺大。你这一天呢，这中午的觉没睡不行，必须补回来。
1: 对对对对，睡不行啊！
0: 我是10多分钟不行，我实在是不行了。
1: 然后但是昨天晚上真是下的不小啊，这个这两天呢咱们挺奇怪啊，往年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挺热的了，这很少有这么多的雨。
0: 没有吧？
1: 是吗？
0: 这时候热了吗？这才6月份。
1: 对。
0: 5月份现在才。
1: 对。
0: 5月份才热呢，不能热，咋的也得6、7月份的时候才热点。
1: 反正今年就是这边
0: 雨
1: 多。雨
0: 多，对。周六周日呢。真是
1: 周六周日
0: 吓人呐，35度啊！
1: 那又变了，又变了，34度
0: 了。少一度，
1: 小雨，
0: 温差大，主要是
1: 是
0: 温差挺大的。
1: 这两天呢，我们俩还挺忙啊，一直在跟很多的客户见面、探讨、研究、交流哦，然后出策划，
0: 向老师咨询
1: 啊，咨询对，出策划案，然后呢又不停的沟通对接啊，我们就是。今年呀，有很多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啊？
0: 我们的动作其实是为了让大家的晚年更加的幸福。然后大家就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动态吧。我们公众号也会实时的发一些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活动什么的。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欢迎朋友们也参与进来。
1: 对，先做事儿，把事儿做好了，是不是啊？大家伙儿就肯定。能来了，跟得上。
0: 我听你的意思，先做事儿，再做人。
1: 做人那是底线，那是基础，是不是？
0: 这个做事儿改，
1: 这早就过去了。我说先做事儿，把事儿做好喽。
0: 这事儿还没过去呢，还没完事儿呢。
1: 哎呀妈，这家伙啊！
0: 行进过程当中
1: 行。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是行天下和助科技。其实也不算是助科技，主要就是养生方面的一些内容。
0: 对，共同来探讨一些问题。
1: 对对对，
0: 主要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哈。
1: 就是正好是现阶段呢，就是很多老伙伴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啊？那来吧，我们就找个助科技吧。
2: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叫；
3: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2: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3: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2: 老有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4: 让爱更安心。
1: 这个部分呢，首先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杨树毛的问题啊。跟你说，最近呢、啊，这个一到这个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杨树就刷刷刷跟下雪似的哈。
0: 哎，我觉得每年好像杨树没这么猖狂呢。
1: 不是，今年少了，我觉得今年算少的。
0: 是吗？
1: 啊，今年少多了，因为一个是有雨，再可能有一个。
0: 那我怎么觉得去年没这么多呢？
1: 市政部门可能也是做了一定的这个处理啊，就给那个树啊。打营养啊，
0: 每年都那啥，每年都给他们做绝育。 绝不住，现在都发达，他们
1: 这么厉害吗？旺盛是不是？
0: 对，咔咔就毛
1: 啊，
0: 满天飞。但我还行，我也不过敏，我就没啥感觉。
1: 是这个，你就是细心的朋友啊，比如说赶上一个小微风的那种天气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某个角落呼呼，就是那种哈、啊、毛毛都堆积的，像那种雪花落堆积到一块儿。
0: 我家那边是老城区，那边的那个杨树比较
1: 多，
0: 我家那边的毛其实是算是多的，
1: 挺厚的啊。对。你就有的时候我不也去你家那边吗？啊，你就能感受到啊，就必须得戴口罩，要不然就狂狂打喷嚏。
0: 感受到那个夏天飘鹅毛小雪。
1: 是啊，啊，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有过敏的这种情况。那为什么杨树毛会让我们过敏呢？
0: 嗯，今天
1: 怎么能
0: 跟大家说这事儿啊？
1: 避免对这个问题呢？
0: 杨树毛过敏剂不遭罪。就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过敏性鼻炎是指以阵发性鼻痒、连续打喷嚏、流鼻涕哈、啊，还有鼻塞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常见病。东北呢，春季的时候，杨树毛啊、柳絮呀、啊，加之这个季节的交替、气温的波动，正是鼻炎的高发时节。
1: 嗯、
0: 这个针灸科的主任啊，陈主任为大家解读了，说这个针灸通过宣通肺气、健脾益气、温肾固本，可以有调节免疫力的这个状态的功效，减轻过敏的反应，帮助东北老乡摆脱这个鼻炎反复发作的困扰。
1: 嗯，那过敏性鼻炎的发生，中医认为呢，主要是和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有关。常见的病因呢、啊、可能归为几下的几类、
0: 嗯、
1: 一是肺气的虚寒，肺主皮毛开窍于鼻，肺气虚弱则胃外不固，风寒之邪乘虚呀、啊、乘虚就侵袭我们的鼻窍了、
0: 嗯、
1: 然后呢津液停聚而致鼻痒、喷嚏、流清涕，鼻黏膜苍白，平素易感冒，怕风自汗，有的时候眼睛发红哦，然后呢不停的流鼻涕，哎，这个打喷嚏啊，就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嗯，还有就是脾气虚弱，脾为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水湿，脾气虚弱则运化失常，水湿内停，上犯鼻窍，可见鼻塞、流鼻涕，然后这个清鼻涕，伴有腹胀啊，还有这个大便的溏薄呀、
1: 嗯，
0: 还有就是神疲乏力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
1: 哎、就说明脾可能这个功能也在弱化。还有就是肾阳不足，肾呢、啊、主纳气，为气之根，那么肾阳虚弱呢，则会啊这个
0: 温煦失职。
1: 鼻窍呢就失于温养，寒水上犯，完了喷嚏连连，清涕不止，伴有这个腰酸腿软，胃寒肢冷，夜尿频多。
0: 嗯，还有就是肺经的这个余热啊，就是你这个阳气过盛，然后过多的食用辛辣的这些东西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鼻子也是不舒服的，鼻黏膜泛红啊、遇热或者是遇刺激气味症状就加重了。
1: 哎，
0: 这个鼻涕啊，这个症状是鼻涕是黄的，然后粘稠的、
1: 嗯、
0: 口干燥热。
1: 对对对对，那在过敏性鼻炎的这个临床治疗当中呢，中医针灸啊是安全、绿色、疗效持久的一个外治方法，尤其是对季节性的发作和儿童体虚患者具有显著的优势。主要是通过这个宣肺通窍、健脾化湿、温顺固本来调节免疫，降低过敏的反应。
0: 嗯
1: 啊，就这样的一个。
0: 局部的通窍方法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嗯、
0: 那个迎香穴、印堂还有这个上星和鼻通为主穴，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几个穴位。我就知道迎香和印堂，那两个穴位不知道。迎香穴是在鼻翼的旁边，有一个那个凹陷的地方，鼻翼旁边就是、
1: 嗯、
0: 眼就是颧骨的那个下方。
1: 对，
0: 嗯，那个是迎香穴，大家可以对照找一找迎香穴、
1: 嗯、
0: 然后印堂是那个脑袋那个眉心中间的那个地方，印堂，
1: 嗯，
0: 不是印堂发暗吗？
1: 嗯，
0: 那是印堂穴。上星和鼻通我就不知道了，大家找对照那个就是有那个经络的那个图，大家可以找一找。其实长按这些穴位也是好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个迎香穴真的是那个可以让鼻子通气的。
1: 对，
0: 嗯，
1: 迎香穴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闻花香的时候，哎，一闻， 就是哎，感觉那个鼻翼两边鼓起来那个位置就是迎香穴。一般呢，这个针灸呢，针灸30分钟左右啊，每日或者隔日治疗一次，几天你就可能感觉到明显的缓解。但是咱这么说，过敏性鼻炎呀，基本上是很难治的啊。然后还有那个，对对对，还有那个季节性那种啊，过那个鼻炎。
0: 其实我也是那个过敏性鼻炎，但是我只是对猫毛过敏。
1: 对，
0: 你必须得是过敏源没了，你才能好。过敏源有就一直会犯，所以说你这个柳絮啊还有杨树毛过敏就很闹心。
1: 嗯
0: 嗯，它要一直有，你还有花粉什么粉尘，
1: 对，
0: 那你怎么能把你自己隔绝在这个这些东西之外？
1: 我就是花粉过敏，这两天呢就是你看下一下雨就明显感觉到身体舒服很多。如果说要是不下雨，哎呀，那花粉你就必须得有戴口罩，把口罩
0: 还行。那这个天气对你比较友好啊。好，
1: 是啊。
0: 嗯
1: 嗯，
0: 这天气不错，
1: 对对对，
0: 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去那个中医，去能缓解，怎么它也能缓解症状，不会让大家伙那么难受。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也有找一些靠谱的啊。
0: 对，针灸的这个方式是可以的。我们那个周六周日的那个健康风向标里面也经常给大家推荐一些那个医生大夫什么的，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找主持人杨洋，他都会给大家推荐的啊。大家可以找我们，我们可以代为转告。都可以啊，
1: 没有问题哈。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老伙伴们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2: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经济广播双频联动，合力出发。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调频95.3，中波846，对老服务三档节目全新改版。
5: 我们是银龄家族，
2: 快乐担当老有才了节目。
6: 我是海宁。
7: 我是小乐。
6: 社区里面对面互动，
7: 老年大学里乐学成长，
6: 百余个艺术团展风采，
7: 广播加新媒体里尽情绽放。
8: 赶紧唱吧，一会儿时间不够了。
0: 是咋的，
1: 来吧，
7: 拜拜了，老林大哥。
8: 拜拜，
1: 来拜拜。
2: 幸福担当老幸福了节目。
9: 我是大奥。
10: 我是佳怡，真诚服务单身老人，让幸福的追求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陪伴。
11: 谢谢谢谢，
0: 没事儿。
2: 健康担当健康风向标节目，
12: 我是杨洋，三甲医院医生坐镇，科学健康的守护，伴您安稳走过四季春秋。
2: 愿老伙伴们每一段从容岁月都有歌声与笑语作伴，愿老朋友们每一个平凡朝夕都被温柔与安康填满。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 FM 95.3 AM 846 AM 846，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FM 92.7，用青春的声音照亮您的金色年华。金色年华，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

0: 好嘞，接下来咱大家要关注的是啥呢？就是这个初夏的这个时节啊，是大家养心养阳的一个关键时期。
1: 是的
0: 啊，我们老伙伴都知道，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睡一个这个子午觉，对咱身体养心脏是非常好的。但除了这个，啊，说睡一个子午觉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方式能让我们的心脏更为舒服，阳气更加足呢？哎，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说，做这么几件小事儿，就有助于大家。哎，把心脏养好。
1: 是的，夏天到了啊，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会出现心烦意乱、食欲不振、浑身乏力的情况。其实呢，这都是夏季时令特点在身上的一个反应。中医认为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就是养心和养阳，抓住这两个关键，那就能够安然度过夏天啦。
0: 是。哎，那么夏季啊，暑热难耐，选择药食同源的食材制作而成的茶饮药膳，是养生的佳品。
1: 是的。
0: 那以下的药食同源之品呢，可以单用啊，比如说代茶饮呐、啊，做粥啊，
1: 得有它。
0: 哎，也可以配合使用。
1: 嗯，
0: 啥呀？你猜到了啥？
1: 荷
0: 叶，是不是？
1: 荷叶。
0: 对，荷呀是。哎，这个可谓是夏季的解暑之神品呐、
1: 啊！是的，
0: 哎，荷叶呢是有消暑利湿、健脾生阳之功效，其果实莲子心，哎，为去心火之佳品。它的根茎呢是藕，有生津止渴、清热凉血之功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荷叶是浑身上下全是宝啊！
1: 是的，
0: 啊，
1: 还有就是金银花，这个金银花呢有疏散风热、解毒祛湿、防治风热感冒之功效。
0: 嗯，
1: 煎汤放入热水当中进行沐浴，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暑的作用。
0: 嗯，
1: 对痱子呀，还有一些这个夏季经常出的什么疮什么的啊、
0: 哎，
1: 都是有好处的。湿热病毒也有治疗的功效。
0: 再有也就是我们老伙伴都愿意吃的那玩意儿，蒲公英啊，这是啥？对不对？
1: 开始挖了吗？
0: 啊，都吃没了都
1: 啊！你家挖了吗？
0: 哎妈，挖老多了！
1: 哎我今年没挖呀，
0: 还送人呢，
1: 是吗？那没送我点儿呢，跟你家门口管你要点好了。
0: 蒲公英啊，就是咱们常吃的那个东西哈。蒲公英呢是有解毒、消炎、清热之功效了，可以防止感冒，还有发热、扁桃体炎、急性咽喉炎、风火赤炎等夏季容易发生的这种热性疾病，
1: 嗯，
0: 实为夏季降火之佳品呐、啊。
1: 是的，还有这个麦冬，麦冬呢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之功效，对夏季的心火旺盛或者是心阴不足造成的口干、口渴、心烦都有良效。
0: 哎，都有良效、
1: 嗯。
0: 那么，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降暑的茶，
1: 哎，
0: 金银花三克，荷叶两克，山楂三克，乌梅一个，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起到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嗯，是的。那夏季呢，四招护心神、静养心。夏季心火旺盛，容易导致心烦意乱啊，那个就是心里乱七八糟的，不得劲儿，各种这样的一些情况。通过各种怡情养神手段，使自己的心情平复愉悦。比如说，咱们看看书、绘画、听音乐、下棋、垂钓等等，心。心静则心火自安分，
0: 你看看，
1: 心安则神安，火安则心凉。正所谓心静自然凉。
0: 你看看嘛，人说的垂钓，
1: 我一猜你就得说这事儿。
0: 垂钓是很好的一个心情
1: 平静。
0: 其实也不咋平静，你得研究啊，那能平静？
1: 咋不平静呢？那一钓鱼，你就一心一把火就研究这鱼的事儿，挺好的。
0: 半天不上鱼，好几个点
1: 不
0: 上鱼，你心就焦了。
1: 那你就看哪看准啥？
0: 看人家上夸夸夸上六七个，完你一条不上，那你就不就心焦了吗？
1: 那焦啥呀？再钓呗
0: 啊！
1: 那鱼跟你没缘分，没来没招啊。
0: 对，人说的这个垂钓吧是啥呢？是说你最好在那个河边啊，哎，什么风景宜人的地方啊 啊，你这么一垂钓吧是养心的、
1: 嗯，
0: 你就别去那个竞争力比较大的，是不是、啊？哎，容易产生心焦啊。还有就是食养心了，夏季气候炎热，出汗多，很热呢就容易伤心气啊，汗呢就容易伤心阴，所以夏季要适当的多吃一些凉润养心的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瓜果啊，少吃油腻的东西。
1: 嗯，
0: 哎，虽然说这个凉润养心，但是夏季呢也不要过分的贪凉。不提倡饮这个冷饮，因为过凉呢会伤脾胃，也容易伤我们的心肾。
1: 是的， 大家记没记住？还有就是汗养心啊，夏季呢心火易旺，汗为心液，适当的出汗呢可以是去心火的。其次呢，汗也有助于人体排出身体内的代谢物，所以呢夏季不要整天把自己关在空调房里面，也要适当的出去运动一下，出一些汗啊，身体呢才会更加的健康。还有就是穴位养心，内关穴为心脏之保护穴，也是全身的强壮药穴，能够宁心安神，调补阴阳气血。在日常的养生保健当中啊，还可以经常按摩劳宫穴啊、肩使穴、后溪穴等等这样的一些穴位，可以预防和缓解心脏病，长期坚持呢可以起到很好的养心的作用。那炎热的夏季呢，汗多易伤阳气，壮火食气啊，暑湿易伤筋耗气，过食凉的东西啊，就是伤阳气了，这样呢就造成身体特别的不适。咱们就要少食一些这个凉的东西，什么冰啤酒啊、凉的饮料啊、冰镇大西瓜呀，
0: 对
1: 啊，本来西瓜就凉，再加上冰镇更凉了啊，
0: 对，
1: 这些咱就都要少吃。
0: 哎，然后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选用艾灸补养阳气。艾灸被称为补阳第一方，也是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对虚寒性的体质呢，去寒啊，去除邪气，补养阳气，增强抵抗力，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艾灸呢有很多的方法，你比如说叫督灸或者是脐灸，就是肚脐儿那个脐儿哈，任督二脉那个督，然后竹盐灌灸等等啊，具有舒适、效果好这样的一些优点。
1: 嗯，是的。好了，那我们暂时是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天下。
0: 好，稍后的时间继续。

0: 姑娘啊，
1: 我周六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
0: 行行行，你爸还盼着你呢。
2: 大爷，你这是要干啥去？回去不了的。
0: 我姑娘要回来了，我去买菜去。
3: 孙大姐，周六唱歌去啊？
0: 不去了，我姑娘要回来了。
4: 大姐啊，今天咋买这么多肉呢？
0: 我姑娘要回来了，得多买点儿。她呀，爱吃肉。
1: 赶紧给我开门呐，我都到家门口了。
5: 妈妈的幸福就是你要回家。
6: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7: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6: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7: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6: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7: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8: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9: 好嘞，今天的行天下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消息，是张家界。最近呢，我们也是在替我们老伙伴去筛选，你像有一些这个南方城市可能会比较热一些，我们就不建议大家伙去，于是呢就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稍稍凉爽一些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而景色呢非常的美，从性价比上来讲啊又非常的合适，这样的一些线路。那是今天跟大家推的就是张家界。一驾全韩双飞六日游，
10: 韩必坐的小交通，6月2号、8号、10号、21号、24号，还有28号、31号全发。
9: 没，
10: 是不是啊？
9: 3199，
10: 我还寻思这咋颜色和这不一样呢？
9: 对，
10: 我还回头一看，99块钱，哎呀妈呀！
9: 99咱都不敢去，我跟你说。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老伙伴啊，就99，你比如说玩遍什么什么，河南云南的。
10: 你要说99，你在本市玩还行。
9: 对，
10: 那咱是个可信。
9: 那没问题。
10: 但是你要是就拿这99块钱，让你上别的地方去，你就别去了。
9: 对，不现实啊。是
10: 不
9: 是？
10: 不一定憋着啥别的坏呢。
9: 就不是啊，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的呢是这个一个3199的张家界的啊，然后呢包括了长沙、韶山、张家界森林公园。这个韶山啊是毛主席故居啊，所以说呢
10: 真是都没去过。
9: 对对对，长沙啊这个时候呢也非常的美，然后天子山、天门山民俗歌舞晚会啊，包括了舒适型的住宿和这个一些美食，土家三下锅、苗家长龙宴啊、韶山主席宴等等等等啊，这个其实挺有特点的，因为我们老伙伴有一些情怀，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张家界、天门山那种啊，这个一线天那种向往啊，非常漂亮，所以说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
10: 精品住宿。
9: 对，而且呢，最近呢，这个气温我也查了，比较凉爽，大概30度往下，28-29度吧，也特别适合大家伙。
10: 6/28我也去不了啊。
9: 6月8号的你，6月8号往后都行，6月2号你现在就很难了啊，因为啥呢？它需要一个，就是机票的预定啊，机票的预定，因为我是刚给我父亲订了一个。
10: 他干啥去了？
9: 上张家界了吗？
10: 这就上这儿去玩去了。
9: 对对对对对，
10: 他同意了。
9: 同意了。
10: 自己去的。
9: 自费。
10: 不是自己去的。
9: 没有，还有一个老伙伴。
10: 啊，那还行。
9: 俩人。
10: 不错。
9: 是你走了。
10: 走了。
9: 挺好。
10: 6月2号走啊？
9: 6月5号。
10: 6月5号啊？
9: 完了，这个他就是什么呢？他得需要一个就是机票的预定，你必须得提前几天，人家飞机给你留座位，要不然他就可能就没有啊，就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2号的这个团肯定是不行了啊，就得报6月8号的这个。
10: 6月8往后的。
9: 对对对。
10: 28我也去不了，他整个29号也许还行。
9: 肯定还有，你想去哪儿吧，我到时候给你选。
10: 我哪儿都想去，
9: 家里待不下，反正是
10: 家里待不下。
9: 好嘞，稍后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表演你的才艺。
11: 打竹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12: 走过一个冬天， 幸福的这一年，烧上了
13: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4: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9: 好嘞，我们迎进的是来自于黑龙江的王连刚大哥，你好。
15: 你好，连刚大哥。
16: 你好，小乐，海明。
15: 哎呀，一听俩声就高兴，是不是啊？嗯，听出来。
16: 非常高兴。
15: 嗯。
16: 哎呀，你们精挑细选呢，给找地方玩去，多好。
15: 找地方玩去。
9: 是是啊，你也可以那啥，就是你想去的话，完我就给你找呗。
15: 不去了。
16: 你给我找，可是。可但是，但可是，我没办法，看不见，
15: 只能听景，不能看景。
9: 听景也行，对对对，
16: 听声音，
9: 嗯嗯嗯，
16: 要听声了，在小肚里都能听着。
9: 对对对，
16: 特别听你俩声，
9: 啊，
15: 就听我俩声就行了。
9: 对，我俩已经
15: 上全国各地了。
9: 嗯
15: 嗯，今天吹啥曲子，连哥大哥？
16: 今天不吹了
15: 啊，唱了，
16: 交替来。唱首歌吧。
9: 哎呀，
16: 那个
15: 嗓子好了，
16: 唱祖国。
15: 好，
9: 好，等会儿，这个我这特意准备了一个那啥，给你打个叉。
16: 行
9: 啊，
16: 啊，片花，片花，
9: 对。
17: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14: 想唱就唱，唱得响亮，老友才乐，欢乐领唱团。
18: 小

0: 好，接下来隆重有请我们的连刚大哥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1: 开唱。
2: 开唱我啊，哦，我现在伴奏得拿出来。
0: 哦，
3: 蓝牙模式。
0: 好的，现在我去接电话去啊，准备一下。
1: 接电话，准备一下。
4: 声音大小？
1: 可以，正合适。这是个大歌，不好唱啊。

0: 这歌确实是不好唱，但很好听。这首歌，这旋律特别美。
1: 是，
0: 嗯，
2: 是的，这个歌现在最盛行。
0: 是啊，最盛行，
1: 最盛行。
0: 嗯，连刚大哥走在时尚。

0: 上前沿。
1: 必须的，
2: 那必须的。反正这个嗓子还没达到这个标准，反正练练吧。
0: 对，
2: 大家反正要。我们小曲在一起都会了，现在
0: 啊，好多了，这嗓子真是好多了。
1: 嗯，不错，
2: 还得多练几首歌啊。
1: 嗯、
0: 行，多练几首歌再来唱啊。
2: 嗯、
0: 好嘞，拜
1: 拜，
0: 连刚大哥，
2: 再见，
0: 再见。
1: 下一位是5377的
0: 韩大哥，
1: 韩大哥，你咋知道呢？
0: 我这记忆力。下一位是小张哥哥。
1: 对，
0: 嗯，
1: 你好，韩大哥。
0: 你好，韩大哥。
3: 你好，海绵小乐。你好，
1: 来自于汽车厂的韩坤大哥。嗯，
3: 大家好啊。
0: 您好，
3: 给连刚大哥点赞啊。
0: 嗯。
3: 今天给大家唱首歌。
1: 好。
3: 给大家唱一首耳熟能详的一首老歌。
0: 嗯。
3: 歌的名叫《胡琴说》。我今天为啥唱这首歌哈？
0: 啊。
3: 这是一首父爱的歌。
0: 嗯。
3: 而且父爱的一首歌。
0: 快到父亲节了。
3: 哎。这个歌曲描写呢，就是民间艺人阿炳，大伙都知道的，爱情音乐那个啊。
1: 对、
0: 嗯。
3: 阿炳用一把二胡沿街卖艺，来抚养弃婴的故事。我听完这个介绍啊，我先想起一个人，想起咱们的高双成大哥。
1: 哦。
3: 在前些日子，你好老晚辈节目
0: 啊，
3: 我听了他的节目了。
0: 嗯、
3: 哎，我一想，哎呀，这。是阿炳经历跟高大哥
0: 对他也是自己一个人抚养孩子，
3: 这是写的不就是高大哥吗？
0: 嗯，
3: 所以我就把这我要练的这首歌，唱给高大哥和大伙听啊。
0: 好，
3: 歌词有两句歌词写的非常好，叫听水水有声，听山山有色，明眼人呢用眼睛去了解这个世界，咱这些特殊的人呢就用耳朵去感受这个世界。
0: 嗯，
3: 此时高大哥一定在听节目。哎，高大哥呢，给我留下的很深的印象。
1: 嗯，
3: 每当听高大哥，总是那么精神，总是那么快乐。
1: 嗯、对对，
3: 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实是。
3: 所以高大哥人如其名啊，不但说在养育女儿方面取得成功，在才艺方面也取得成功。
0: 嗯，
1: 所以人家叫高双
3: 成
1: 嘛，
0: 双成
3: 了。对对，对，祝快乐哥，我叫高大哥，我叫快乐哥
0: 啊，
3: 非常快乐，祝。快乐哥在以后生活中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0: 好
3: 啊，所以现在我又把这首歌《胡琴说》唱给快乐哥和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大家听啊。
1: 好，
3: 伴奏声怎么样？
1: 正好。
3: 好嘞。
1: 嗯。

一条河，望花落水月长，从我指尖流过。心碎碎又深，心酸酸又深。风来风涛鸣，一片古泪落。

0: 真美
1: 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家啊！谢谢，
2: 真不错呀！韩大哥这家伙的唱一首歌就惊人呐，
0: 就是。咋说就是让人心很静啊，很平静。
2: 而且这个献给那个高大哥，这个真是挺不错的。高大哥确实是那样的人。
0: 这是歌友之间的一个情感互动，
1: 息息相通啊。
0: 哎呀，你看多好。
1: 高大哥是我一位非常尊重的一位大哥。
0: 我们也很尊重，确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位老大哥。
1: 好了，不耽误时间了。
2: 好嘞，拜拜。
1: 再见啊。
2: 好，下次再见。接下来是小张哥哥。
0: 你好，小张哥哥。
2: 您好。
3: 哎，您好。
2: 您好，您怎么不怎么太开心的样子？
3: 哎，感觉这回这个电话，
2: 效果对，效果比那个之前那个强。这个换的行。
3: 这又换了个老年机，这个声更大，反正。就是听着别人来电话时候声更大了。
2: 啊，那我们听着这个音质也挺好。
3: 哎呀，完了，这回是真不能唱了，在假牙没戴上以前，我是唱不了了。
2: 不能唱。
3: 上回唱完歌，当天下午就拔进去一排牙呀。
2: 你拔那么多牙呢？哎呦我天哪！
3: 啊，对呀、啊，我让呢，我是快点拔吧，拔完快点戴假牙，我还能唱歌啊，真是。
0: 对对对，要耽误事儿啊，是不是？
2: 你怎么这么小的年龄就把牙拔了？
0: 耽误我们节目收听率都。
3: 不是，看这个不拔也不行了，就留着牙，它一块一块的掉啊，要不也不能漏风啊。完了才去整这牙呢。那个今儿给大伙来个电子琴吧，挺长时间没弹电子琴了，那个那一首来两首世界名曲啊，给他串烧在一块儿，一个是回家，一个是望春风。这两首都是萨克斯曲啊，我这电子琴模仿萨克斯还是挺像的啊。
2: 是吗？
3: 那个
2: 来咱听听。
3: 哎啊，
2: 开始。

0: 好了，
1: 好像是一个放的一个那啥，就是音乐，
2: 放的一个音乐，
1: 就是看听不出来是弹的。
0: 好像是音乐，那真的是啥呀？
1: 我意思好像是放的，就不像是弹的那种感觉呀、啊。
0: 是是，
2: 他意思是你弹的太好了，
0: 用那个雅马哈电子琴弹的，是高级的电子琴呢、啊。
2: 你看看高级的电子琴，
1: 啊、
2: 嗯，
0: 你要放的能两首歌串到一块儿去吗？
1: 啊，是。好嘞，感谢小张哥哥啊，那你得啥时候能好啊？能痊愈啊？
0: 我也不知道，他这牙床彻底长好了，然后才能戴这假牙呀。
2: 嗯，肯定是
1: 是。
2: 嗯，
1: 行，那你好好养着吧啊！祝你早日这个重现你的
2: 小白牙，
1: 小白牙，
2: 小白牙。
0: 好好，
2: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好嘞。
2: 来吧，我们听首歌休息下班，来个《明月千里寄相思》。
0: 哎，
3: 来吧，
2: 开整。开整啊，
3: 开整，
2: 千里相思，
1: 这给我捣乱。

0: 哎，相思记完了，来吧，咱们听一首我们杨来福大哥的歌。
1: 哎，这是我们一位优秀的才人朋友啊，他给我们
0: 就是海明特别喜欢的一位那个男歌手之一。
1: 对对对，塞北的雪啊。嗯

0: 周日应该放这个歌，还能凉快点，34度的天气。
1: 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呐，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这周就这么过去了，
1: 嗯，
0: 下周我也不跟大家见面了。
1: 下周
0: 拜拜
1: 你就去欢乐去了。啊，
0: 我不是
1: 外边欢乐的时
0: 候，我不是欢乐去了，
1: 你可拉倒，
0: 我是办事儿去了
1: 啊！你那你咋的还能办六天事儿啊？
0: 不办六天事儿啊？
1: 对呀，那你不除了办事儿，你不还得欢乐一阵子吗？
0: 没有没有，我就三天，完我就回来了。
1: 周一到周三。
0: 对呀，
1: 周
0: 三、周
1: 四上
0: 晚上
1: 班，
0: 周四不上班，周四我也请假了。
1: 周四你也请假了？
0: 对
1: 呀，你下对呀，那你再加上周五、周六就假了啊。
0: 哎呦，酒后，
1: 哼，
0: 哼，
1: 我一个人面对这么两个事情。
0: 你一说一个人，我就想起一个人独守空房。
1: 因为下周也比较忙啊，事情也比较多。

0: 然后呢，
1: 没事，你可以随时抠啊。
0: 行，抠你吧。
1: 嗯，拜拜了，各位们。
0: 嗯，本节目出审李恒，复审琪琪，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1: 再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媒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7: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6: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6: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说到晚唐的长安城里，磨铜镜的老匠人王成业得了特别凶险的高血压眼病，最后呢，正是靠着真正野生、正宗、药效十足的赛家

羚羊角粉打通堵死的干眼通道，再配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才把这一双快要彻底废掉的眼睛从失明的鬼门关里边硬生生的给挽救了回来，让老匠人王成业重新的拿起了魔镜石，重新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直到后来天下归一，慢慢的恢复了稳定，进入了文化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北宋时期。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这一回啊，我给大家讲一种比高血压眼病更突然、更凶险、更吓人，拖上两三天就会让人彻底失明的重症眼病。它在眼科里啊，被称之为是眼睛里的地震。那名字呢，就叫做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听着吓人，但是呢，让我们患者呀，他感觉呢，不痛、不痒、不红也不肿，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可是眼睛里边那层负责看东西的视网膜会突然的掉下来，脱离开了。一旦脱离，得不到了气血的滋养，几天之内呀，就会彻底的坏死。到那个时候，就很难呐，把这眼睛的视力救回来了。咱们今天讲的呢，是一位在汴梁城城东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姓苏，叫苏敬之。那年呢，他是62岁，街坊邻居包括城里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呐，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为什么？因为他裱糊的手艺啊，在整个汴梁城那都是头一份。什么叫裱糊匠啊？就是给人家呀，装裱字画、修补古书、占卜屏风、装裱门窗花纸的手艺人。就这门手艺啊，这么讲吧，比磨铜镜啊，比读书写字儿啊，还要累眼睛。别人看不见的小毛边儿、小裂口、小褶皱、小纹路，他必须一眼就看见，一眼就看清。别人对不上的字迹、残缺、花纹、位置，他必须精准对齐，严丝合缝。可以说呀，苏敬之这一辈子靠的就是一双又尖又准又亮的眼睛，全都抢着找他。就说苏师傅的手那叫神手，他那双眼是神眼，只要经过他的手，再破再烂再碎的字画古籍都能恢复原样，完好如新。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陪伴了他近乎一辈子、养活一家人、让他引以为傲的神眼，在他62岁这一年突然之间就坏掉了。最先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啊，不是看不清东西，而是眼前呢开始莫名其妙的出现闪光，就像夜里边突然有火星子闪了一下，闪一下闭着眼睛也能看见。一开始啊，他和前面那些所有的眼病的那些古人一样，包括也跟咱们现在的老年朋友们一样，就觉得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了，熬夜熬得多了，得歇一歇，可能睡几觉就缓过来了。到后来呢，越歇越严重，闪光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显。没过几天呢，更吓人的症状就来了，眼前开始出现大块大块的黑影，像黑布、像乌云挡在他的眼巴前儿。

越变越大，赶也赶不走，擦也擦不掉，闭着眼睛都存在。苏静之那个时候啊，还在强撑着干活，他觉得自己不能倒下，这铺子还得开张呢，家人还要养活呢，这手艺人绝对不能丢了手艺。可真正出事的那一天呢，还是毫无征兆的到来了。那天早上，苏静之呢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准备给一位大官啊装裱一幅珍贵的古画。他弯腰去拿地上的浆糊盆，猛地一直腰，就觉得左眼里边咔嚓一下子，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啊断了啊裂了掉了一样。紧接着呢，左边眼睛直接的就黑掉一大半，就剩下中间一点一点微弱的余光，周围全都是这个漆黑一片的，看东西缺一半，看人少一半，看墙少一大片，看字画直接缺一个大角，就连他放在桌子上的工具都看不清了。这个时候这人呐，你突然之间经历这样的一个变故的时候，这人是缓不过劲儿来的。当时他吓得浑身冰凉，腿一软，直接就瘫坐在地上了。儿子呢，赶紧跑过来，把他扶到床上。他自己能清清楚楚地感觉掉，眼睛里像是少了一块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里边空荡荡的，就不管怎么用力睁，不管怎么揉，也看不见东西了。家里边人呢，彻底的都慌了神了，赶紧呢背着苏静之往这个汴梁城里边最有名最有经验的眼科医馆跑。那个时候的郎中啊，看病全靠经验，把脉，看眼球，看眼神，看症状。老郎中呢仔细的扒开苏静之的眼皮，又看了看这个眼底，又认真的把了脉，问清楚发病的经过、时间、症状，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老郎中说呀，苏师傅，你这个病不是小事儿，你得的这个病啊，叫做视网膜脱离。当然在这里呀，尹老师还是给大家呀，按照现在的这个病名讲解的。因为在古时候啊，视网膜脱离这个叫法它特别特别的拗嘴，我就算给大家伙讲了的话咱们也听不懂，所以咱们依旧是所有的故事当中这病我们就按照现代的这个病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听起来可以听明白。人家就直接说了，你这个叫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一层负责看东西的膜啊掉下来了，就像墙皮从墙上剥落一样，画纸的从画板上翘起来似的，这层膜一旦脱离了，你没有气血养着了，没有营养供着了，几天之内呢就彻底的就坏死萎缩，到那个时候这眼睛肯定就瞎了，治不回来了。苏静之可没听过什么叫视网膜脱离啊，那个时候的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视网膜啊。他就颤抖着声音问说，我这眼睛还能贴回去吗？你看问这话，问能不能贴回去，还能看东西吗？老郎中啊摇着头说，难呐，太难了，所谓覆水难收吗，你泼出去的水怎么回来呀，你这眼睛掉下来的东西怎么再贴回去呀，而且你这个病不是突然得来的，是老早就埋下了病根儿。你一辈子用眼过度，天天费眼，天天伤神，伤肝伤血，这年纪大了之后肝肾慢慢的亏虚了，肝和眼睛之间呢那条最重要的营养通道，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肝眼通道啊，已经在常年劳累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窄，变得堵了，不通了。这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呀、营养啊、津液呀送不到眼底深处，视网膜长期的处于缺血缺氧缺营养缺滋润的状态，慢慢的不就干巴了吗，脆了，然后就松了，也薄

失去了支撑，失去了固摄，失去了粘连的力量。你那天一弯腰，一直腰，一用力，气血一冲，这一层早就松松垮垮的膜瞬间就掉了下来，脱了开。就好比一棵树啊，根上供不上水，叶子慢慢的干吧，风一吹它就掉。你眼里的视网膜就是因为通道堵了，气血虚了，肝肾亏，营养断，才挂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脱离开了。这家里人就赶紧就问呢，老先生啊，那有没有这个办法能治啊？有没有药能救啊？我们家不是很差钱啊，别管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哪怕是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我们也认。老郎中啊在那儿半天没说话，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啊，缓缓开口就说了，普通的药啊没用，只能润一润眼睛表面，也进不到眼底的深处，更打不开啊你这堵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也拖不住啊这已经脱落松垮的视网膜，修不好已经受损的眼底的组织。要说把你这眼睛救回来吧，也不是说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用天底下最珍贵、最名贵、最不可替代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再配以呢再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补肝肾、养气血、固眼底、修网膜。可是我呀，实话跟你们说，这再加羚羊角啊，太稀少，太昂贵了，比黄金呢还要贵重。整个汴梁城的大药铺都未必能拿出一只真正正宗、药效十足的再加羚羊角。老朽我呀，活了半辈子，我也就是在小时候学徒的时候，跟着我师父有幸见过一回。而且就算是有，也不是普通人家啊能承受得起的。老郎中的这一番话呀，就像一把锤子似的，狠狠地砸在了这一家人的心上。钱能凑，债能借，可是呢，你找不到药，一切那都是白搭呀。就在一家人呐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啊守护着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古方的一位老先生，正好在汴梁城啊行医救人。他听说呢苏静之的遭遇之后，了解到了病情的症状，二话不说，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说要给苏静之老先生治病。人来了之后呢，走进屋里边，先走到床边，轻轻地扒开了苏静之的左眼，仔细看了看眼底，又把了把脉，依然是问清这个发病的时间呢、经过呀，包括这些日子的感受啊，看起来非常的平静。然后人家呢很有把握地说了一句话，苏师傅，您的眼睛能治有救，瞎不了，只要您愿意配合，我保证啊让您重新拿起裱糊工具，重新的生活下去。苏景之那个时候已经是半信半疑了，有气无力的说，先生啊，城里的名医都看遍了，都说我呀，说我里边有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了，干眼通道堵死了，说只有这个世间难寻的再加羚羊角能治，可是这个药啊太难找了，千金难换呢，我只能认命了。说完之后啊，嘴就开始抹眼泪，然后呢就说这个郎中啊笑了笑，慢慢的从怀里啊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之后里边放着一小包洁白细腻带着淡淡天然血丝纹的粉末，又拿出一瓶深褐色圆润光滑药香浓郁醇厚的小药丸。他把这两样东西啊轻轻地放在桌上，声音沉稳有力地说，

0: 师傅，我今天来就是带着能救您眼睛的宝贝来的，这锦盒里的正是真正野生正宗，产自隔壁极寒之地，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而这瓶中的正是完整配伍传千年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是您视网膜脱离的唯一的救命方，也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还有难症眼病急症眼病真正的可行。然后呢，先生啊就继续说，苏师傅，您得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呀，核心的病根呢只有三个，而且全跟着干眼通道有关系。第一点就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脏的气血营养津液根本送不到眼底的深处，视网膜长期的断水断粮断滋养，慢慢就变得又干又脆又松又薄，失去支撑。第二，肝肾长期的亏虚，气血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营养啊推上去，眼底呢长期的处于虚弱干枯失养的一个状态，收摄不住视网膜，那么这个膜呢自然它就挂不住。第三点呢，眼底失养，网膜松垮，稍微的您看您一用力一弯腰一低头，本身呢就脆弱不堪的视网膜呢它瞬间就掉下来了。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一个比一个严重，你普通的药材一个都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普通的药材呀力量太轻，通不开堵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这个药性也太浅，到不了眼底最深层的视网膜的位置，而且普通草药的配方太单一，只能说补一点血清一点火，做不到通补养固修五步一块做。而同时能解决这三个致命问题的天底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赛加羚羊角，再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啊，它是最不可替代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干眼通道啊就是根和苗之间唯一的营养输送线，你这条通道一旦堵死了，眼睛呢它就缺营养缺气血，轻则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下降，重则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草药啊力量太弱小了，就像呢用小勺挖堵死的石头根本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一台力量巨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直接把堵在通道里的风火痰瘀虚堵结全部清开打通散开，让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地流到眼睛里，流到视网膜当中，流到眼底呀最深层的地方，这通道一通，气血一来，脱落的视网膜就能重新的得到滋养，它就有机会重新的贴回去，稳住了，而且长牢固了，这就是救眼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赛加羚羊角的第二个神奇作用啊，就是凉血散血消水肿，视网膜一脱离呀、眼底一定会出现水肿积液淤血，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水肿越重，我跟大家伙讲啊，视网膜呢它越贴不回去，越容易继续的脱落坏死。而赛加羚羊角呢它是性寒味咸，能凉血 清热，散瘀消肿，把眼底的热、毒、瘀，包括积液，全部的给它散掉、排掉、消除掉，让这个视网膜呢，慢慢的得到一个舒展和平复，然后呢，它不胀了、不肿了，这是保住眼睛，不彻底失明。那赛加羚羊角的第三个作用啊，是平肝、固摄、定目。视网膜脱离的人呢，大多数是肝血不足、肝气不固、肾气亏虚、气血涣散，眼底它收摄不住了，所以膜呢才会往下掉，才会松，才会脱落。再加羚羊角啊，质地沉重，能把上亢的肝气、涣散的气血、躁动的肝风全部镇住、稳住、收住、固摄住，所以说让眼底啊重新变得非常的稳固，这样就有力量让脱落的视网膜呢它有抓力，就重新的紧贴回眼球壁，不再继续的脱落下滑乃至坏死。来人呢特别就强调，戴加羚羊角啊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的君药，也是先锋，你没有它，该眼通道是打不通的，视网膜呢它也脱不住，水肿啊消不掉，气血呢它更上不来呀。所以你这个时候眼病患者吃再多的补药啊、清火的药啊、包括养护的药，那全都是白费，全部都是像隔靴搔痒一般，达不到病灶，也解决不了病根儿。这就是为什么汴梁城那么多的郎中都知道病名，都知道病情，却治不了这个病，因为他们手里边没有真正的赛加羚羊角。你没有这个能开路、能救命、能通通道、能拖住视网膜的核心的君药，说一切都是白费呀。所以呀，讲完了赛加羚羊角，这个来的郎中呢又拿起了那瓶啊明目二十味丸，继续的给解释，因为人家毕竟是来的一个生人嘛，所以说人家也得让病人或者病患家属知道为什么给病患用这个药，得跟人家讲明白了。就像咱们现在到医院去看病似的，您是不是也得问一下，您看我这个情况为什么你给我用这个药啊，我这个情况为什么您让我坚持着吃什么降脂药，吃这个是干嘛的。那人家有的大夫说啊，这个可以给您溶栓，这个可以给您稳定斑块，斑块稳定住了，它不容易脱落了，不就不容易出现这个血栓吗？那人家都会给您讲清楚的。来的这个人呢，人家也是一样的，赛加羚羊角怎么好，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棒，那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啊说明白了，掰开了揉碎了。紧接着说什么呢，光有赛加羚羊角还不够，羚羊角是先锋，是主帅，负责开路的、消水肿的、通通道的、脱视网膜的，是救急保视力的。但是呢，你想让就是已经脱落受损松垮的视网膜彻底的给修复紧贴，不再复发，想要把亏虚的肝肾补回来，然后把虚弱的眼底给固摄住了，就必须要靠明目二十味丸这支精锐的大军。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也是传千年的蒙古的一个蒙医的古方，整个方子呢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坐镇指挥，统领全局，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凉血散血，平肝息风，消肿脱网膜，救急保眼。然后呢配上石决明、珍珠、牛黄三味陈药。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血管，明目退翳，专门稳住眼底，拖住脱落的视网膜，让它慢慢的呀贴回去。珍珠呢滋养视网膜，修复受损的组织，让这视力呀慢慢的恢复。牛黄清热解毒，清理眼底的毒素，防止炎症和水肿的加重。这三味药啊是赛加羚羊角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们协同作战，效果翻倍。再配上枸杞子、菟丝子、玉竹、 麦冬等佐药，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阴，补津液，从根上把身体亏空的这部分呢全部的补回来。人的肝肾足了，气血它就足了呀，气血足了，眼睛就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眼底呢你就不再那么虚弱了，也没那么干那么堵，当然呢这视网膜它不松了，它就不会再轻易脱落了。还有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专门协助塞加羚羊角清肝火、明目退翳，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让眼睛表面舒服，让内里健康。还有红花、三七、茜草、牛膝，专门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打通我们眼底最细微的血管，让气血流得更顺畅，让营养呢送得更到位，让这个视网膜啊修复得更快也更牢固。还有人参、当归，专门呢补气养血，气能生血，血能养目，气血充足，人的眼睛修复它才有动力、有能量、有速度。车前子、冲位子专门是干嘛的呢？利水消肿，排出这个眼底的积液呀、水肿啊、垃圾呀、让眼底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视网膜就能在最好的环境里边恢复它的功能，长牢固了。最后还有一味珍贵的麝香，作为眼睛药，带着所有药材的药效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层、最核心、最关键的病灶位置，一点不浪费，就是所有这些药效啊全部都用在了刀刃上。最后呢他总结了一句话，说塞加羚羊角粉负责开路、通通道、消肿、脱网膜、救急，是视网膜脱离的第一救命药。明目二十味丸负责修复、滋养、补肝肾、固眼底，能够断根，是视网膜脱离的唯一治本方。一个先锋开路，一个大军跟进，一一的打通通道，一个打通通道，一个养好眼底，这两者合在一起呀、才是绝配呀、才是视网膜脱离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致盲眼病的真正克星。苏静之和家人们听完之后啊，心里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当天呢，他们就按照来人的嘱咐开始用药，每天早晚用温水送服塞加羚羊角粉，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明目二十味丸，一天14丸，饭后服用。用药第五天的傍晚呢，苏静之呢本来是躺在床上的，闭着眼睛在那休息呢，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左眼里边传来了一阵非常清晰的清凉感，就像有一股甘甜的那个泉水缓缓地流进了干涸已久的眼底，流进了松垮脱落的视网膜上，就那种啊一直发胀发沉的包括发暗的感觉就瞬间减轻了一大半。然后他猛地就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左边那片死死挡住视线的那块大黑布居然裂开了一道缝，他能模糊地看到墙上挂着的字画的影子了。哎呦，当时啊苏静之激动的就是全身发抖，就大声地喊家人快过来，家人们以为发生什么事了，跑来一看呢，哦，全都知道了，闹了半天呢是苏静之的眼睛啊真的是有救了。从那天开始呢，苏静之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用药第十天的时候，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半，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一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黑块啊几乎看不见了，视野缺损的地方全部恢复， 视网膜呢慢慢贴了回去，水肿彻底消退，眼底呀、变得又干净又平整又稳定。用药两个月，苏静之就能慢慢的看清小字儿了，看清那个纸上的纹路，能分清毛边儿、裂口、褶皱，可以重新拿起呀、裱糊的小工具，慢慢的试着修补小纸片。用药四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呢彻彻底底的从根上治好了，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目通肝窍，25味固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全在一条，肝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它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系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瘀、肿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既珍惜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唯一君药。明目二十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能从根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传世奇方。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拖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也是经过上千年历史的验证，无数患者亲身试过的真正的真东西，好宝贝，管用的真药品，管用的好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哇，快70了。
0: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就先后啊，就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治理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0: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面这个眼睛有点刺呢，啊，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这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0: 中心处有黑点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4: 哦，那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这还有水肿，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这左眼睛也患了这个病了。
0: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怎么治疗的？
4: 啊，查了眼底啊，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0: 打的眼针是康柏还是雷珠单抗啊？
4: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柏七伏，完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最后又换成了阿柏七伏，是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柏七伏打一针说是可以管2个月。完了吧，就打了3针阿伏七伏。
0: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4: 哎呀，你看看啊，前前后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左眼打了10针。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是不稳定。后来打针多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你说
0: 垃圾越打越多。那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4: 不是。就是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才发现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针水的代谢物，代谢物排不走。而且我这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土蓝色的。我吧，我就怀疑是不是荧光造影剂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造影剂做的眼底造影，
0: 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造影剂啊，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
4: 哦，这严老师，这眼睛吧就是生命。那我业余爱好挺多的，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我这日常生活呀，老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0: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4: 是。
0: 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第一啊，费眼睛；第二，费脑子。
4: 是。
0: 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 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4: 用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0: 哦，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4: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块黑斑，完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现在已经淡了，
0: 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4: 嗯，他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灰白色的点儿，它不是雾状，全是点儿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儿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辨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他排出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0: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你就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这个挺好的。这通过这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4: 啊，我这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0: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之后啊，这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4: 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睛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0: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他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肝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1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又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通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4: 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行，这样结合着用，效果会更好的啊。您现在用药啊，眼睛中心处的那个黑影少了，这个是最大的效果。后期您配合好，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4: 那知道了，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4: 好的，谢谢严老师啊，祝严老师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哎，谢谢您，也祝您早日眼睛明亮，乐活百年。我们再见。
4: 好，谢谢，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啊，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呐。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对对对，老朋友
0: 啊。
5: 要不是遇见您呐，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的这么快啊。
0: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4。
0: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5: 我认识尹老师之前的眼睛整整治了10年。嗯，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这不是已经到医院做个康复检查了吗？
0: 啊，
5: 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尹老师您呐，真是太感谢您了。
0: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5: 我用药分2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眼睛是治好了。
0: 啊，
5: 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
0: 嗯，
5: 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
0: 嗯，
5: 我一听啊，花这几千块钱的事儿啊，也不麻烦，那就治呗。
0: 嗯，
5: 手术也做了，但是后遗药没地儿买呀，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
0: 嗯，
5: 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
0: 嗯，
5: 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而且眼睛还出血。
0: 嗯，
5: 我去医院问呢，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3个月，不光是磨呀，而且它是火辣辣的疼，而且还干涩，这眼睛见光就睁不开。
0: 嗯，
5: 再去复查呢，医生说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角膜炎干眼症。
0: 嗯，
5: 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5: 眼底看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
0: 嗯，
5: 我在屋里啊都不敢出去，但是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0: 其实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
5: 嗯，
0: 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
5: 嗯，
0: 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
5: 嗯，
0: 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
5: 嗯，
0: 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呀，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
5: 嗯，
0: 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毒光落在眼底会损害眼底。您后期呢合并黄斑变性、角膜炎，角膜炎是因为您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了角膜，因为您记住了，所有的这个眼病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5: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
0: 嗯，
5: 度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
0: 嗯，
5: 勉勉强强也只有0.15。
0: 嗯，
5: 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着看一会儿才敢走，那不敢走路啊。后来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黄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
0: 嗯，
5: 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州单抗啊，
0: 哎呦，
5: 花了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
0: 嗯，
5: 而且视力还更差呢，只有0.1了。
0: 嗯，
5: 但是这个尹老师之前吧，我视力就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
0: 嗯，
5: 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 用上两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一个当中用完呢，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不点眼药水，这眼睛呢我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一天这个两三个小时，这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四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

0: 好了。
1: 嗯、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0: 嗯。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特别好。
1: 是，我之前内膜破裂值啊，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0: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0: 右眼是零点七。
1: 啊，
0: 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零点四、零点五，没想到现在恢复到零点零、零点七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1: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0: 当然满意了，李老师真太满意了。
1: 啊，那就好。
0: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
1: 哎、
0: 越盲目啊，越心急，它越治越不行。
1: 哎，
0: 我就是典型啊。
1: 嗯，
0: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1: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解决问题一定要从根儿上解决。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猛药镇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首先呢，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二十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送达到了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接收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它就被激活了，能传导更多的光冲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而有效的治疗呢，眼部的功能它就恢复了，您这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而且呢好了之后它也不会再犯。所以说您治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您开心。今天打您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了吗？
0: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1: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一天两次，
1: 啊、
0: 一次七粒儿，这算下来还有八天的量。
1: 啊，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不好的波动啊？
0: 没有，没有波动。
1: 行，那把手头剩下的药用完了，咱就放心停药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嗯。好，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镇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子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

0: 好的，那每天的十二点到十三点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看到现在这个视频号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这是好好爱自己，他说小佳你好，还为我们的直播间点了赞。那大家呢如果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现在能看到哈，坐在我身边的呢还有一位小伙子，
1: 常像那份深情传遍四方，我爱吉林，梦在松花江，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那提到非遗呀，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越时光的老手艺，他们藏着匠人的坚守，也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扎根吉林深耕非遗的青年匠人，他六岁就开始拜师学艺了，那全程参与了白城市的非遗散市掐丝珐琅的立项，他既懂得古法技艺，又懂得现代的审美，还这个用青春的力量让古老的掐丝珐琅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散市掐丝珐琅的非遗传承人散文博哈。文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散市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散文博。
0: 嗯，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哈，这个已经有不止两三个人跟我推荐你，邀请你来我这做节目了。
2: 是我的荣幸。
0: 嗯，但我没想到这么年轻。其实啊，我没见到你人的时候，你的作品我就看到了。
2: 哎呀。这些老师也真是推我。
0: 因为在现场我们布展的时候，因为14号呢是这个书博会开幕，然后在13号的时候这些传承人呢就已经进场就布展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文博啊，他把他的这个作品就摆在这个小展台上了，然后他人没在那儿。我们想，我说这么精致的作品他就这么放着了，我说得是家大业大呀，不在乎这点儿，也不怕丢了，也不怕被碰了。
2: 比较放心咱们办的那个书博会。
0: 你是对主办方很放心啊。
2: 对对对。
0: 那文博很年轻哈，刚刚呢说到这个是咱们散市掐丝珐琅的传承人，然后这个所有的立项呢你是从头跟到尾的。
2: 对对对，因为我刚毕业没有团队，那个时候立项就是剪辑啊拍摄呀、包括创作设计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
0: 啊，一个人完成。
2: 对对对，
0: 你好厉害呀。
2: 哎呀，其实都是被大家说一些你一定要做这一行，一定要做非遗，因为从小你就学美术，然后也是专业美院毕业的，然后当时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尤其是非遗，尤其是干手艺类的这些活儿，
0: 主要就是热爱。
2: 对，真是热爱。
0: 就是热爱很重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难去坚持去做这样一项看起来就很必须得能耐得住寂寞的这么一件事儿哈。
2: 对，真的是很寂寞。
0: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哈，现在文博才20出头是吧，
2: 23。
0: 特别年轻一代哈。这个文博这个掐丝珐琅啊这个技艺哈，为什么要去学它？然后你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掐丝珐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古老的技艺。
2: 掐丝珐琅是咱们明代初期就已经有了。它诞生的比较早。在古代是给皇帝做一些瓶子啊罐子啊香台啊这些铜制器皿的。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咱们的资源比较匮乏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各种蓝色的矿物质。然后古代人就特别聪明，就把这些矿物质磨成粉，然后掐在这个铜，把它掐丝填充在这个铜胎上。然后经过反复的烧制啊，那个时候 恰似珐琅就诞生了，但是它的正统的名字叫景泰蓝、
0: 嗯、啊，景泰蓝啊、哦，
2: 对，景泰蓝恰似珐琅
0: 啊、哦
2: 嗯，也就是在故宫博物馆啊，咱们都能看到的那些器皿，嗯、大型的器皿、嗯，包括很多方尊呐、啊，这些都是用景泰蓝做的。
0: 它就是做这，它主要这项工艺主要是用在一些这个装饰的这个饰品上、嗯、是吗？
2: 主要用在器皿和皇家用品上
0: 啊、
2: 嗯，皇家用品，
0: 皇家用品、嗯。那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恰似珐琅这项技艺的？
2: 嗯，是我一次大学的一个展，
0: 嗯，
2: 在北京参加一次展，
0: 嗯，
2: 去看那个北京珐琅厂，就觉得、嗯，哎，这个东西太好了，我太喜欢了，哦、然后。我就找到那边的老师去了解这个工艺、
0: 嗯、
2: 然后咱们家乡确实也有一位老手艺人，
0: 嗯，
2: 叫司马相光老师、哦、他就做这个恰似珐琅。
0: 哇，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老师，
2: 嗯，
0: 他做的这个恰似珐琅，他就是叫景泰蓝恰似珐琅、
2: 嗯、
0: 是吧？
2: 啊，对对对。
0: 然后他的作品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
2: 嗯、对对，很多专利啊特别厉害、
0: 嗯嗯。
2: 然后我就去拜师学艺、嗯、然后去又去珐琅厂去学艺。
0: 啊、
2: 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喜欢，因为这个东西莫名其妙的就吸引我。
0: 嗯，
2: 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爱好这个东西，就是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就是很就是很喜欢，
0: 就是冥冥之中哈、
2: 嗯、
0: 好像就是被这个记忆就吸引，就牵线了。
2: 嗯，
0: 你就得干这事儿。
2: 嗯，对，我就是生下来干这个活的人。
0: 对，就是这个天选之人就得干这事儿
2: 啊。对对对、
0: 啊、那6岁啊，那么小、嗯、你就接触到这个恰似珐琅了。
2: 6岁的时候是就开始学画画了
0: 啊、
2: 哦。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奶奶在河边，
0: 嗯，
2: 去编那个蚊帐
0: 啊、
2: 嗯嗯。然后有一位美术老师，
0: 嗯、
2: 就是当地的特别教的特别好的美术老师、
0: 嗯，
2: 然后骑着自行车从这路过，嗯、然后就我在那个河边，我就抠里面泥巴、
0: 哦，
2: 然后捏泥人、
0: 哦、
2: 然后那个美术老师就看到我了，
0: 嗯，
2: 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跟老师学画画啊，
0: 啊、
2: 哦，因为他这一句话，我这几年这个老师一骑自行车从我那儿过去、
0: 嗯，
2: 我就追着老师后边，我说老师我快长大了，我马上就跟你学画画了，嗯，就这样，然后就接触到了美术这一行，
0: 嗯，
2: 然后就因为我性子也比较就是
0: 比较稳，
2: 比较稳，就是特别能坐得住。
0: 嗯、
2: 有的时候坐那画画能坐10多个小时，不太
0: 厉害
2: 啊、嗯，
0: 厉害。
2: 然后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美院，
0: 嗯、
2: 然后现在也是学士学位毕业了，美术学，
0: 嗯、
2: 然后就是也想继续再从事这一行，为这一行发光发热嘛。
0: 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哈，会让我们外面这个导播呀、嗯、会很感兴趣。
2: 嗯、
0: 我们这外面的导播呢也不是一般人物，
2: 嗯、
0: 他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制作人，
2: 嗯，
0: 他也喜欢画画。
2: 嗯、
0: 没事的时候哈、哦，我在关注他的一些这个账号的时候，
2: 嗯、
0: 也在这个也画呀，制作这个手工啊。
2: 嗯、
0: 我觉得一会儿等你出去的时候，他一定会说：“说弟弟，你这东西我太喜欢了。
2: 谢谢”
0: 那是一个文艺青年。
2: 嗯是。
0: 但是你这个像技艺哈、啊，就这样的做手工啊，就能够沉浸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里的时候，
2: 嗯、
0: 是不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2: 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嗯、而且就会忘记时间。
0: 嗯，
2: 尤其是做的特别投入的时候、
0: 嗯、
2: 就是可能你再抬一眼就黑天了再抬一眼又亮天了就这样、
0: 哎、这时间过得好快 啊、
2: 对对对、
0: 哦、
2: 嗯
0: 但是这个让自己特别的有成就感是吧
2: 对每做出来一件作品就我都觉得他们就像我孩子一样、
0: 哦
2: 就像
0: 这你还是个孩子
2: 我也是个孩子但是他们、哦、我看着他们就特别高兴、
0: 哦、
2: 就像带着他们参加各种展览呢、
0: 嗯、
2: 全国各种展览、
0: 嗯、
2: 我每次都发一个朋友圈、
0: 嗯、
2: 就是说带着我的孩子们走遍全国各地、
0: 嗯、走南闯北啊、
2: 对对对
0: 但是文博特别有才情哈、
2: 嗯、
0: 那我们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文博问了我这个节目的一些信息、
2: 嗯、
0: 我没想到我以为你知道这个把自己这个时间表要做好然后别迟到、
2: 嗯、
0: 我以为完了做一点准备、但是我没想到哈文博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他做了一个小视频、
2: 嗯、
0: 还发了个公众号、
2: 嗯、
0: 而且还做了个海报、嗯、今天哈我发出来这个、嗯、这期节目的宣传这个海报那就是文博做的
2: 力所能及因为这个也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做这些事儿嗯
0: 跟你小的时候遇到那个老师有关系哈、
2: 嗯、特别有关系我的启蒙老师、
0: 哦、嗯
2: 他是从小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刚正的一个人
0: 嗯
2: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0: 嗯
2: 从小就是经过他的教导之下、
0: 嗯、
2: 我觉得 我现在跟他差不多了，嗯，然后也特别喜欢无私奉献，就是我们当地的非遗啊、申报啊，包括扶持啊，全都是他牵着头，
0: 是吗？
2: 啊，对，
0: 这也是个很有情怀的人啊。
2: 对对对，我也是被他，苦口婆心劝回来，说一定要把咱们家乡的非遗搞起来，然后我就回来了。要不然，其实我想在陕西那边发展，因为陕西那边非遗确实是很多。很多五花八门呢，包括人人皆非遗，他们那个文化我也特别喜欢。
0: 他们做的也是早，然后在这个非遗领域里深耕的也很久哈。
2: 对，
0: 他们可能有更深厚的这样的底蕴。包括这个非遗怎么跟现代这个生活相融合，他们可能更有经验。但是我们吉林省也缺这样的人才呀。
2: 对，我发现我回到了这边之后，其实我之前还是不够了解咱们吉林，咱们吉林。真的太好了，就是什么人参啊、剪纸啊、民族画啊，这些每一项非遗技艺都特别震撼，尤其是这次树博会，我觉得这次树博会的展品都特别特别好。
0: 这个树博会说到这儿了哈，那文博在这个树博会上，他也是这一边呢是来展示他的这个作品，
2: 对，
0: 一边呢还要接订单，同时呢还要为树博会做点贡献，他做了好几条这个小视频，做的都非常好，堪比专业。
2: 哎呀，就是这些老师看到这些视频就说，文博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原版的发给我一份，我也想发这个视频。
0: 对呀，就是你做的这个让大家就觉得就能产生共鸣哈，这个我这吸睛的点都是一样的，喜欢的那个点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手艺人这个做文化的人，可能大家的这个喜好都很相似哈。
2: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视频号里哈有好多人留言了，这个是童心说小伞佳姐棒棒的，然后这是 K， 这应该好像是你的朋友，说是伯伯啊，还有这个好好爱自己，他说伞老师真棒。还有这是尹小花，他说伞老师很厉害，是个英文名字，好像是
2: 都不认识，
0: 他说在青岛市。
2: 俄罗斯那边的老师正在看着直播，
0: 是吗？
2: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老师，他现在也在看着直播，
0: 是吗？这个那老师给我们留个言吧，让我们知道哪个是你。还有这是二梅姐说这个三老师厉害，还有苏珊赞了我们直播间哈，感谢哈。这是小易，他说小佳老师棒棒的，文博真棒啊。
2: 谢谢，
0: 感谢这是爱心天使关注了我们。好，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哈，也欢迎您继续来啊，通过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了。啊，这是一直都有人在留言哈，这个是这个小伞老师加油，这个伞老师好棒。
2: 也是您的宣传做到位了。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大家可能对你喜欢，对你的这个作品也喜欢。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伞式的掐丝珐琅跟其他这个掐丝珐琅，包括你说那个司马老师哈，它有啥不同的地方呢？区别在哪里？
2: 因为掐丝珐琅，我做的都是掐丝珐琅衍生出来的掐丝珐琅画，不管它在哪个，在任何一个承载物上，它都是掐丝珐琅画，它是免烧的。但是大家就是初学者都会在平面上去做掐丝珐琅，然后做习惯了就觉得这个平面上还是比较适合他自己。但是我本人嘛，就是我比较钻牛角尖儿，就是
0: 认真
2: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脱离平面的话该怎么创作，怎么把这个工艺腾到任何一种物体上。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比如说家里的杯子啊，还有家里留着什么小古董的小罐子啊，小瓶子啊。
0: 小古董，你好奢侈。
2: 然后最后我家有一个家里的一个长辈，他就是养鸵鸟
0: 啊，
2: 然后就他会把那个鸵鸟蛋，就是不好的鸵鸟蛋就捣碎了之后再喂给鸵鸟，就用来给鸵鸟补钙
0: 啊。
2: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浪费了，然后我就管他要了几个，我就回来尝试了一下，就觉得哎呀，这个鸵鸟蛋做出来太好看了。
0: 就把这个鸵鸟蛋跟这个掐丝珐琅把它就相结合了。
2: 对，就是鸵鸟蛋本身它的形态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镶嵌的金丝，这种光泽，再加上这种磨砂质感的那种彩砂，就是结合到一块儿，就是觉得 特别有工艺价值，
0: 太美了。
2: 本身这个鸵鸟蛋，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金，就像葫芦一样。
0: 什么叫越来越金？
2: 就是鸵鸟蛋壳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小膜。咱们不平时就看不到。因为鸵鸟在生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保护膜。一个是保护蛋，一个是保护自己。然后这个小膜通过氧化形成的一个金色的膜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蛋会越来越金。
0: 这金色什么会变成
2: 会变成
0: 有颜色变化？
2: 黄色变得越来越黄色。然后就像咱们葫芦也是，葫芦我也做。葫芦就是咱们家买完葫芦之后放到家里，可能你不去盘它，它自己也会慢慢变红，
0: 颜色变深。
2: 所以它俩这种特质就特别适合做工艺品。
0: 这你也是平时少不了你的观察哈。
2: 对对对，其实我从小就爱观察各种东西，比如说各种质感的东西我都会亲手去摸去看。
0: 要感受它哈。
2: 这也就是说散氏掐丝珐琅的跟其他掐丝珐琅不一样的一点，就是
0: 它承载的这个物体不一样。
2: 对，而且承载的物体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好看。
0: 那就是你在做作品选材上就有你自己的想法。就这个、这个选材就是一定是这个承载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变化的。
2: 对，有历史性。
0: 有历史性。
2: 就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买回家之后放到家里，就会发现几年之后它不一样了。我买了另一个东西，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0: 总会给你带来惊喜哈。
2: 对对对。
0: 那今天的这个文博呀也是带来的他的几个作品哈。这个我们让文博来跟大伙展示一下。
2: 这
0: 就是鸵鸟蛋。
2: 这就是鸵鸟蛋。
0: 展示一下哈。这个鸵鸟蛋。
2: 这个鸵鸟蛋就是没有填上颜色的为了让大家能够
0: 只是掐丝是吧？
2: 对，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因为平面的掐丝，我个人觉得平面的掐丝它比较更容易进阶，因为
0: 平面的掐丝容易进阶。
2: 对对对，但是鸵鸟蛋像这种曲面的，你要把控力度，把控的更精准。然后上胶啊，包括镶嵌的这个过程，就会更小心一些。因为它毕竟是蛋嘛，它本身
0: 它是空心的，是吧？
2: 对，空心的，
0: 这是空心蛋。这
2: 蛋液导出去
0: 了，这是鸵鸟蛋壳。
2: 对，鸵鸟蛋壳。然后
0: 我看看，让我摸摸，拿走了。这个上面是你，其实那我看到了，就你这个作品里边这个就这个掐丝的部分，其实也很精细哈。
2: 对， 对， 对，
0: 它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你看它的每一个这个掐丝中间的这个间隙也很小的。
2: 对对，
0: 就这就要求你这个功夫啊，就得到家，不然的话可能这个掐丝要么就是形状不对，
2: 对，
0: 要么可能掐折了，是不是？
2: 对，而且它对整个物体的就是一定要有美术功底。
0: 美术功底。
2: 比如说如果没有美术功底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一条线可能从这儿就走过来了，它会躲着这个花或者把这花一起带过来了。花就是一个整体，叶子就
0: 是
2: 一个整
0: 体。
2: 对，它有可能就直接把这个花和叶子掐到一块了，掐成一种物体了。
0: 对，它就没有这个变化，没有层次感了。
2: 对对对。
0: 这一看我们这个导播一直在给我们调哈，给大伙儿看看。来，
2: 谢谢。
0: 我把这个蛋面向着这个镜头哈，大伙儿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掐丝珐琅啊，它是怎么掐的丝。它这个里边这个纹样有多么细多么密哈。
2: 对对对。
0: 那文博手里拿那个是，这是半成品。
2: 对，这个是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步骤。
0: 这个就掐丝，这是把是掐丝的部分完成了。
2: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半成品，但我觉得这半成品做的就很好看了。那文博手里拿的那个就是一个
2: 成品
0: 啊，完整的作品啊。
2: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玉满堂。
0: 好，
2: 寓意也是特别好的。两条大金鱼，然后这些丝啊，包括这个颜料啊，它在填充的时候都是跟平面不一样的。这就是散氏掐丝珐琅和其他掐丝珐琅的不同。
0: 那它这个难点是啥呢？
2: 难点是你调完的釉料和彩砂是流体状的。在流体的，它是流体状的情况下，它在点蓝的时候，它可能会流动。
0: 什么叫点蓝？
2: 点蓝就是把釉料点到这个已经掐好的闭合型的形状里面。就是俗话说就有点像画画的填色。就是这个在古代叫点蓝。
0: 叫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2: 曲面的，
0: 它是立体曲面的。
2: 对，
0: 然后要往里面上这个颜料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流状流沙状，它会往下 往下淌，
2: 对，会滑。
0: 嗯，
2: 你想给它填的特别平，或者颜色融的特别的、
0: 嗯、
2: 特别的好看，均匀，这、
0: 嗯、
2: 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工程。
0: 确实挺难的这个工程，
2: 嗯、
0: 而且要是掌握不好的这个量，嗯、还有它这个力度，
2: 对对，
0: 它可能就蔓延到其他的部位了，是吧？
2: 对对，
0: 嗯、
2: 一定会的。
0: 就糊了、嗯，因为我们说这画就糊了。
2: 对，嗯，就像这次展会上，有一个老师应该也是自己做掐丝珐琅，
0: 嗯，
2: 从我这路过说，你是怎么把这个掐丝珐琅弄到蛋上的，
0: 嗯
2: 啊、你这怎么做到的？
0: 对呀、
2: 啊。然后像我们手艺人吧，可能就一时嘴笨，
0: 嗯，
2: 我说，哎呦，我再研究研究，我再告诉你。
0: 就是我说不出来，我是
2: 对
0: 就怎么表达，它是怎么做上去的。
2: 对对对，
0: 但是你就这个工艺或者说是这个技艺，
2: 嗯，
0: 你在研究它的时候、
2: 嗯，
0: 是不是费了好多的心思？
2: 对，费了好多的心思。
0: 嗯、
2: 对，
0: 你给我们讲一讲吧，嗯、就是你是
2: 因为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
0: 嗯、
2: 就是它就会颜色。躺的哪都是，
0: 嗯，
2: 他甚至会躺到这个手上，啊、
0: 嗯，
2: 因为这个
0: 是用手拿着它画吗？
2: 我后期会做一个那个
0: 托，
2: 给它做到这儿、
0: 嗯，
2: 然后去、
0: 嗯、
2: 各种面，因为它这个颜色得干了之后才能去旋转下一面。
0: 哦、
2: 比如说我把正面做完了之后，得干了之后旋转到下一面，
0: 嗯，
2: 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
0: 嗯，
2: 封层就是加固嘛，就是它就不掉了，
0: 嗯，
2: 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你这个小手指还不能。哪儿都放，就是就得这个淡着怕碰到已经上好的颜色所以说这个难点就是跟普通平面的难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2: 为什么说有一些研学活动，包括我给博物馆上课的研学活动、
0: 嗯、
2: 都是让孩子们和学生们去做一些平面的，
0: 嗯，
2: 因为平面的更容易接受，更容易上手、
0: 嗯、
2: 对，嗯，
0: 那你像这个在蛋上，所以刚才你讲还要、
2: 嗯、
0: 把一面，因为它上颜色不是就只上一遍、
2: 嗯、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它是好、
2: 嗯、
0: 因为这个有颜色的变化，
2: 嗯，
0: 然后它要上好多遍，
2: 对，要分、
0: 嗯、
2: 要分好多遍，而且要等、
0: 嗯、
2: 等好几个面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嗯、
0: 那这一个作品要把它就从最初、这
2: 个、一
0: 个
2: 蛋
0: 啊、
2: 嗯，
0: 然后到你把它全部都完成、
2: 嗯、
0: 要需要多久的时间？
2: 一般2到3天，
0: 两到三天，
2: 但是中途，比如说它在晾干的过程中、
0: 嗯，
2: 我可以去打其他的稿，去做其他的作品，嗯，
0: 就是你要是设计底稿，要可能一起设计出来好几个，
2: 嗯，
0: 然后这几个蛋是同时来完成的，
2: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工艺，
0: 嗯，
2: 打稿是最容易的
0: 啊，最容易的
2: 啊、
0: 嗯，
2: 对，因为很多可能。从事非遗的老师、
0: 嗯、
2: 他们手特别巧、
0: 嗯、
2: 但是他们没有经过特殊的标准的那个教学啊、
0: 嗯、
2: 包括研学学习的经历啊、
0: 嗯、
2: 他们打稿对他们来讲是挺难的、
0: 嗯、
2: 但是他们手特别巧，他们可能做工艺这方面还远超于我、就是这样、
0: 嗯、就是、这个学习的经历不一样，
2: 对对对，
0: 他可能这个专长也不太一样哈、
2: 嗯、
0: 这个文博呢他就是美术这个专科出身的、
2: 嗯、
0: 所以在设计这个方面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难事儿。
2: 对对对、
0: 嗯
2: 嗯、
0: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对你来讲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2: 哎呀，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经常做、
0: 嗯、
2: 因为我平时就唯一一个爱好就是做作品。
0: 做这个作品失败的案例有多少？
2: 真的会有失败。就比如说我在做人像的时候、
0: 嗯、
2: 这个人像的开脸
0: 嗯
2: 不是特别好看、
0: 嗯、
2: 但是给任何人看都说哎这个挺好的挺好的。
0: 嗯，
2: 然后我自己越看越不对劲儿，越看越不对劲儿、就是手艺人这股脾气，应该你接触这些手艺人，其实脾气都很怪，
0: 很怪吗？
2: 对，很怪。就是我明明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
0: 嗯、
2: 而且大家也都挺认可的，
0: 嗯，
2: 我越看越不对劲儿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抠掉重做了。
0: 嗯，你就自己不满意。
2: 对，不管几点，我就看他不顺眼，就是这个开脸，我觉得他。因为我做的是有一个人物的一个笑的模样嘛、
0: 嗯、
2: 但是我觉得他笑的有点严肃了
0: 啊，就没笑好，
2: 对，没笑好，开脸没开好、
0: 嗯、
2: 我就不管是几点、
0: 嗯、
2: 就那个时候都已经12点快1点了，
0: 嗯，
2: 我也把它抠下来重新做。
0: 那就不能说等一等明天再做吧、
2: 嗯、不能
0: 不能
2: 对，而且这个工艺很多时候它比如说它釉料连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2: 你要是等到明天再做的话它、
0: 嗯
2: 它就是连贯性就不好了，它不平了、
0: 哦、
2: 为什么说大家都会做的情况下你只有把你自己的东西做的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 把你的作品走出圈儿。
0: 嗯，我觉得你对自个儿要求好高啊。
2: 强迫症。
0: 强迫症就对这个技术哈、嗯、对这个技艺、嗯、这个你对自己的艺术也是有一个高要求、
2: 嗯、
0: 高标准的、
2: 嗯、
0: 是不
2: 是？
0: 是
2: 是是。
0: 那就做这个、嗯、这个掐丝珐琅在做作品的时候、
2: 嗯、
0: 是颜色变化多是难点、
2: 嗯、
0: 还是往上铺料的时候是难点？
2: 首先铺料的时候它的难点就是它有流动性，
0: 嗯，
2: 然后有一些不确定性，
0: 嗯，
2: 就比如说你铺好了，明明这边已经铺好了，
0: 嗯、
2: 那边的颜料它会因为流动性的原因，它躺到另一个颜料里，
0: 嗯，
2: 然后你另一个做好的就要重新做，
0: 哦，
2: 嗯，然后你做的同时，你的颜色之间的融合，
0: 嗯，
2: 就也是一个难点，
0: 哦，
2: 嗯，
0: 就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2: 对，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0: 哦、好闹心。
2: 嗯嗯，是。
0: 那有没有给自己做闹心的时候？
2: 也有，真有那个时候、
0: 哦。
2: 做闹心的时候，因为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养一些鱼嘛。
0: 啊、
2: 哦，我就坐在鱼缸。
0: 怪不得作品里那么多鱼、
2: 对，我就坐在鱼缸前面，我就看着鱼发呆。
0: 哦、
2: 然后家里人说。你就一共就这两个爱好吧。
0: 啊、一个是做这个作品哈，一个是看鱼。
2: 啊，对，因为我觉得看一些自然的东西能让我放松嘛。
0: 嗯
2: 嗯
0: 嗯。那自己做作品的时候也跟自个儿较劲。
2: 对，真的很较劲。就是严谨的人吧，他一般脾气都不好。
0: 你脾气不好吗？
2: 我觉得我脾气已经很好了。
0: 但是虽然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2: 嗯、
0: 包括创作期的这个瓶颈哈。
2: 嗯，对。
0: 但你总会有办法去把它度过了。
2: 对对对。嗯、其实都是自己走的路嘛。
0: 嗯、
2: 别人没办法感受，但是自己一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
0: 嗯、
2: 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0: 嗯，我就想特别想听听你是怎么辛苦的。
2: 因为你看我从小的时候，
0: 嗯，
2: 小的时候从六岁求学，
0: 嗯，
2: 到集训，正统化的去学习一些素描啊、
0: 嗯、
2: 色彩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家乡过来到外地去学习，自己一个人，
0: 嗯，
2: 然后
0: 孤独吗？
2: 挺孤独的，确实挺孤独、
0: 哦、
2: 但是家里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0: 嗯，
2: 我如果没有我家里的支持，我可能没有现在这样，
0: 嗯，
2: 这种坐在这个电视台前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0: 嗯、
2: 家里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 嗯，
0: 嗯，所以家里给的那种力量感的支撑哈，
2: 对对，
0: 一直支撑着你往前走。
2: 嗯，
0: 所以你就
2: 是的，
0: 让人感觉还文博啊、
2: 嗯、
0: 虽然是这个年纪不大、
2: 嗯、
0: 但你很有这个力量，就内在很丰富，很丰盈。
2: 对。嗯，
0: 就
2: 是
0: 来源于家里给你的那种支持，给你那种爱。
2: 对，
0: 是吧？
2: 嗯，
0: 嗯，
2: 对，家里特别无条件支持我，就不管是、
0: 嗯、
2: 妈妈也好啊，奶奶也好啊，
0: 嗯、
2: 他们都是你只要想做，你就大胆去做，
0: 嗯，
2: 就是你只要想出去学习，我们都支持你，都是这样的、嗯。
0: 那他们了解你做的这件事情吗？对你的这个计算机、这个非遗、这个掐丝珐琅，他们都懂吗？
2: 他们都了解，
0: 都了解，
2: 因为我们家就有学画画的，
0: 嗯，
2: 我的太奶奶他们以前。我太奶奶手特别巧，编一些花篮啊、
0: 嗯、
2: 画一些鸟类的画啊，她、
0: 嗯、
2: 都画、
0: 嗯、
2: 就比如说自己家里的盆啊或者罐子啊这些，她都做、
0: 嗯、
2: 然后家里头虽然说是都是医学世家吧、
0: 哦、
2: 但是家里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点点遗传。嗯，
0: 就是你这个基因里带的哈。
2: 我十多岁的时候画国画，画工笔国画、
0: 哦、
2: 我奶奶能跟我一起上色。
0: 是吗？
2: 嗯、
0: 哦、
2: 现在做掐丝珐琅、
0: 嗯、
2: 我妈妈能跟我一起做。
0: 啊、
2: 嗯
0: 哦、好开心。
2: 就是这种同路人还是家人的这种支持、
0: 嗯、
2: 就是很难得。
0: 就他们很理解你哈、
2: 嗯、
0: 理解并支持。
2: 对、
0: 哦、
2: 嗯，
0: 真好。所以在这条这个创作这条路上你才会觉得自己走的挺顺的。
2: 对，而且也不是孤立无援、
0: 嗯、
2: 永远都有一个后盾。
0: 嗯， 嗯，虽然说这个在创作这个路上可能你的想法呀、
2: 嗯、
0: 啊你这个创作的灵感呢、
2: 嗯、
0: 是跟你的这个经历有关系、
2: 嗯、
0: 但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家里人给你的这种背书的力量，
2: 对，
0: 会让你觉得很踏实，很安心。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嗯，更专心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嗯
0: 嗯，就是心无杂念。
2: 嗯、心无杂念。
0: 嗯，然后能出这么好的作品。
2: 心无杂念，自然神。
0: 那有没有对这个妈妈呀、这个奶奶呀表达过你的这种情感？
2: 今年的母亲节嘛，
0: 嗯，
2: 我发了一个特别长的文案，
0: 嗯，
2: 我妈妈说我自己躺在床上我都看哭了，
0: 哦，走心了，
2: 因为我小时候挺淘气的，
0: 哦、
2: 但是、
0: 是吗？
2: 挺淘气的，是吧？挺让家里操心的，
0: 嗯，
2: 然后除了画画这一行、
0: 嗯，
2: 因为我画画是从小就爱好，
0: 嗯，
2: 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我才能安静。
0: 哎，你就真是天选之人，然后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2: 嗯，对。
0: 嗯，对。嗯，这样我们想啊，这个休息一下哈，来听、
2: 嗯、
0: 也是要到广告的时间了，
2: 嗯嗯、
0: 然后咱们进段广告、
2: 嗯，
0: 然后再听一首歌，送文博一首歌吧。
2: 好的。
0: 我觉得这个歌其实挺治愈的，
2: 嗯、
0: 也虽然是这个旋律比较悠扬，但是它真的是让人觉得心生向往。
2: 啊，这首歌我听过，哎呀，
0: 你喜欢吗？
2: 我喜欢，我之前听哭过的、哦，
0: 是吗？
2: 对，
0: 那行，咱先放段这个广告哈、
2: 嗯，
0: 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听歌曲。
2: 好的，
3: 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4: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3: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4: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3: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4: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3: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民族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1: 就是以学为中
12: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散文博呢，是散氏掐丝珐琅的传承人哈。那今天呢，这个文博呀，跟大家也介绍了这个散氏掐丝珐琅跟其他的这个掐丝珐琅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那也讲到了他会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技法哈。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他这之前呀也有这个瓶颈期，然后
1: 波折，
0: 还有这个波折。当然呢，收获可能更多一些哈。
1: 对。
0: 那刚刚的这个跟文博俩聊天的时候，就说他这个掐丝珐琅涉及到一些新的这个技法，他自己独创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吧？现在我想知道不一样的还有哪些？
1: 像不一样的点呢，比如说，排丝的技法。
0: 排丝、啥叫排丝？
1: 就像我的这一个作品，我的这个作品，这个财神爷的这个丝，这个胡子，就是用排丝技法。因为排丝技法就是对这个丝的了解程度一定要很了解，一定要就是这个手感特别好，所以说你排出来丝就会特别柔和。
0: 排丝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把这个丝给它
1: 排列，然后按照第一根丝的形状去排所有的丝。
0: 那所以第一根如果没排好的话，后面也很难排好。
1: 第二根没排好，第三根也不会好。
0: 哦、
1: 就是他们是一个整体，就有点像咱们大阅兵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出错了，大家都能一眼看出来。
0: 有一个歪全歪。
1: 对，是的。
0: 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文博手里拿的这个，这是个财神爷哈，它这里边涉及到好多他创新的技法。你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排丝哈，就它是胡须的这个部分，就我们会看，就一大眼看就觉得这个胡丝，它这个胡须啊，它很灵动。好像是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这胡须在飘啊，
1: 而且还有整齐，有秩序性
0: 啊、所以你这个丝，那你当时是怎么把它设计成这样的呢？它又有弧度，然后还感觉很飘逸。
1: 对，这当时也

0: 是一根一根的镶在上面，然后在力道的把握上，肯定是要特别特别严谨，啊，把它力道把握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1000克啊，在这一根也用1000克，下一根也是1000克，
1: 那是你先要把这个丝的这个形状把它弄出来，然后是往这个蛋上粘吗？
0: 不是，
1: 啊，不
0: 我是
1: 是。
0: 一气呵成，直接粘在蛋上的，
1: 哎啊，
0: 一气呵成，全是一根一根排在蛋上，
1: 哎，直接就做成了
0: 对对
1: 啊。
0: 对，因为可能是熟练了嘛，
1: 嗯
0: 就是做这个东西做多了，熟练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技法，比如说用
1: 嗯
0: 架构胶，因为鸵鸟蛋本身是圆的嘛，它是一个平滑的一个面儿，然后你想做出那种珠宝的感觉，就用架构胶，然后把它架构起来，架构起来一个凸起，
1: 嗯，
0: 然后
1: 就
0: 再
1: 要让
0: 去，
1: 它立体吗？
0: 对，让它立体，像镶在一个珠，像把珠宝镶在上面一样，
1: 就珠光宝气的。
0: 对对
1: 但
0: 对，
1: 这个财神爷就是刚刚这个文博也说了哈，这个开脸儿涉及到这个开脸人物的形象，
0: 对，
1: 涉及到开脸的。但这个财神爷就好开心呢。
0: 对，笑着特别好看，
1: 那你看他，那你的这个开脸，你得做多少这个作品，你才能把这个开脸做成像现在你想要是什么样，就能呈现出什么样？
0: 对，就是，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也是多做，多画，一定要多画，就是这些人物是脸是最主要的，神情是最重要的。如果神情把握的不好的话，这整个人物，哪怕说衣着呀，包括饰品呢，做的再好看，他的脸，因为人嘛，都是视觉动物，首先先看脸，对，所以说这个开脸特别特别重要。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就是开脸，我觉得不好看。越看越不对劲
1: 别
0: 儿，
1: 扭，
0: 我就会把它重新做。
1: 他往往的这种，也就是你们自己能看出来他的不满意，是不是？
0: 对，自己做它的人，
1: 外人看都看不出来，是
0: 对对对，
1: 吧？
0: 就是一种感觉嘛，
1: 一种感觉。那像刚才你在跟我聊的时候，你会创新了好多这个技法哈，你创新的还有哪些技法？
0: 就像架构啊、排丝啊，包括这个。因为掐丝珐琅很多做完了之后都是那种光滑的质感，就像你触摸过的那种，就是滑滑的，
1: 很
0: 就是
1: 光面
0: 啊、
1: 的，
0: 光面的。但是像我的鸵鸟蛋上，因为鸵鸟蛋本身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光泽，滑滑的，然后我就会用特殊的胶去做特殊的封层，然后保证这个做出来这个图案触感是那种磨砂质感的，然
1: 就
0: 后
1: 是封层这一步呢，就是你这个作品做完了最后一步了，是吧？
0: 对对对，封层，
1: 然后是为的是能够保护这颜色，
0: 不掉不脱落，然后封层它是水性的，它可以渗到这个砂料里头，因为砂料的密度比较大嘛，它可以渗到砂料里，完全融合到一起，然后它会更牢固，
1: 那这个就是你用的封层的这个材质材料，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0: 它就是临摹胶，
1: 啊，
0: 临
1: 临
0: 摹
1: 摹
0: 胶，
1: 胶
0: 临了一层膜，然后这个膜会渗进去，然后再去临一层，它
1: 就
0: 的
1: 保
0: 表
1: 护
0: 面
1: 住
0: 就保
1: 了。
0: 护住了，对，
1: 那这个材质材料不是你发明的，但是把它用到这儿是你创新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也是得尝试过好多种这个材质，然后
0: 对，
1: 怎么能应用上，是吧？
0: 像咱们办公的胶水啊，包括 UV 胶啊、AB 胶啊，我都尝试过，但是呈现在鸵鸟蛋上，这种我觉得还是临摹胶更好一些，还是经过多方面的尝试，
1: 那你是经过了好多种的这个尝试哈，包括在不同的载体上来创作，然后最终你觉得这个鸵鸟蛋
0: 最适合
1: 最
0: 我
1: 适合
0: 吧，
1: 你，
0: 可能。
1: 最适合你。你有多少鸵鸟蛋？
0: 我的鸵鸟蛋，系列的12生肖
1: 我说的不是作品，
0: 啊，你
1: 我
0: 说
1: 说的是你祸害过的，还有
0: 啊，
1: 你把它能做保存完整的作品的，你有一共用了多少鸵鸟蛋？有计算
0: 哎
1: 过吗？
0: 呀，那真是没有计算，包括什么，我做好了，可能家里人好奇，碰一下，碰掉地上了，
1: 那就碎了。
0: 就碎了。就有这种，就是各种突发情况，再包
1: 心
0: 括我
1: 疼
0: 尝，
1: 过。
0: 其实还是很心疼的，但是 只要是家里人我就能接受。
1: 但是不管是谁碰掉的，你接受的是给自己一个这个安慰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做出完这一个作品，确实觉得很心疼，就耗费了时间和精力的。
0: 嗯，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平的、平和，因为我平时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大喜大悲的那种情绪。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可能它不属于我。就是这样。
1: 那你说你这样的一个情绪稳定，跟你这个你从事这样手工、手工的这个事业是不是也有关系？
0: 有关系啊、因为我以前就是除了画画以外，什么事儿都做不住。学文化课呀，包括怎么样都做不住
1: 啊。你没兴趣？
0: 没有兴趣。但是一画画，
1: 嗯，
0: 就是可能都废寝忘食的
1: 、
0: 对，嗯。
1: 就是专注在你喜欢的这件事情里，
0: 对对对，
1: 就像你做这个蛋、做这个作品一样，
0: 嗯，
1: 专注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里，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很充实，
0: 嗯，
1: 很开心，
0: 嗯嗯，就像咱们展会上这些老师说，哎呦，我逛了很大一圈，就都逛过了之后，发现你是最年轻的，你咋能耐得住这种性子，就是做这一行呢？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做不了，
1: 坐不住的
0: 啊，坐不住的，嗯，所以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情怀的，因为传播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嘛，传统非遗，
1: 嗯，
0: 我觉得我干这种事儿义不容辞，
1: 有这样的使命感，
0: 对，有使命感的、
1: 其实我跟文博在聊的时候，就在他那个书博会那个他那个展位前、本来我们选好了，我说你带这个有一个像千里江山两个作品，
0: 对，
1: 是吧，
0: 聚宝盆千里江山、
1: 我说带这个作品到直播间给大家展示，那个颜色蓝色的也好看，是不是、刚说完就被买走了、
0: 对，我感觉我再给这再待几天，可能这次来的话我可能要空手来了。
1: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作品哈、就是你放在你那个一个像一个小箱里的那个小礼品盒里、是吧，
0: 那个是专门给我们家乡做的，叫白城西鹤图西鹤童子，然后是以白城的鹤塔的两个鹤的形体，去做背景，然后这两个娃娃也是我的原创，然后也获得过版权证书，然后他们就是咱们也是省台，带到深圳的文博会去展览了。
1: 是，我说这两个也好看，也有代表性。他说不行啊，姐，这明天就寄走了。
0: 这个明天就去深圳了。
1: 所以他的好多作品还能看得出来受欢迎程度哈。那好多外地的朋友都特别喜欢你这作品。
0: 对，就像俄罗斯的老师啊，来我们这边去，他们有交换生，就顺便去考察一下当地的文化嘛。然后我们当地的文化，就是文化馆，就特别重视，就想让我也去嘛，就把这个东西展示一下。然后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建交之后，就是他们的文化，咱们也会学习嘛。就像咱们做这个蛋，其实他们在复活节的当天也会在蛋上去作画，然后他一看到我的鸵鸟蛋就发现说，哎呦，我们国家
1: 就是那么隆重的节日做的这个作品都没有你这好看，
0: 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说一定我要带走两个
1: 啊，一定要带走两个，
0: 然后就当时就带走两个蛋，一个是那个长城和牡丹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戏曲的中国戏曲的一个图案的一个画，
1: 就是我们的国粹哈，
0: 对，一定要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到各个
1: 全世界，
0: 对，
1: 各个角落，
0: 对，各个角落，
1: 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哈。那这个文博呢，现在是精力呢都放在这个怎么样的把这个掐丝珐琅跟这个鸵鸟蛋结合，怎么样创作哈，包括它一些新的这个技法呀、工艺啊，都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形成的，是吧？
0: 对，
1: 未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0: 因为我现在自己做非遗人周刊嘛，我未来的规划就是把咱们吉林省的老师，全部都在我的周刊上登一遍，把老师们的工艺啊和老师们对社会的贡献呢、让整个社会让整个吉林都看得到，这是我其中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希望我能在更多的展会上展览自己的作品，能让大家
1: 多露出哈，
0: 对，能让大家多看到就是不一样的非遗作品，
1: 但你刚才你说你要做这个非遗周刊的这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事咱俩能一起干。
0: 希望可以合作。
1: 因为你看我这个节目哈，这个爱吉林节目呢，就做这个采访专访这个飞机传承人，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啊，也是有攒了大量的这个飞机传承人。但是我确实没有你做的好哈，就我们并没有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形成一个这个作品啊，每一个。

0: 视频呐、啊，包括这个公众号的推送啊，
1: 嗯，
0: 我并没有做的那么好，源于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是我觉得咱俩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呢，这件事情你来做会比我做的更好。
1: 人多力量大，
0: 我可以干我这个宣传方面的事情。那你像这个公众号是怎么设计，这视频怎么拍，怎么剪呢？我觉得这是你的专长。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太谦虚了？
0: 我觉得我找个好帮手。
1: 哎呀，
0: 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要马上结束了。那文博呢，在传承他这个技艺的这条路上，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还有好多的想法要去实现，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你接下来还想要做啥？
1: 路还远，大家可以关注我。
0: 就说作为这个很年轻的这样非遗传承人哈，这个在恰斯法郎的这个创作呀、传承和推广上，你有一些你的想法，然后去稳步的去把它实现。是，
1: 对对对，
0: 我们期待着文博会有更好的成绩。
1: 谢谢大家。
0: 也希望能接到更多的订单哈。
1: 好，谢谢您。
0: 那非常感谢这个文博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与恰斯法郎的故事。六岁拜师是初心，那深耕技艺到坚守呢，再到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探索，我们看到的是青年人对非遗的这种热爱，也看到了古老的手艺呢在新的时代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恰斯法郎他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啊，它更能融入生活，传递美好的这样文化载体。我也希望每一门传统的手艺都能被守护，每一份匠心都能被看见，也期待未来啊，文博能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让散逝的恰斯法郎这门非遗技艺能够在吉林大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1: 好，谢谢您。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1: 感谢大家，
0: 我们再会。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

0: 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正能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带着12家太保，还有200官兵，往下追赶秦琼、秦叔宝。其实秦琼这匹黄骠马也是匹好马，跑得很快，可是比不了靠山王杨林呐。杨林骑的这匹马确实是匹千里马，而且才6岁，这匹马奔跑如飞。跑着跑着，杨林这匹马跑到前边去，就把12家太保还有200官兵落得挺远了。秦琼往前跑着，就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响，跟着就听见靠山王杨林高声喊

琼，你给我站住！秦琼在马上回头一看，没办法，不站住也不行了，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很快就要到了。秦琼勒住了马，然后马一拨头，在这儿等着杨林，杨林催马就到了。杨林是怒容满面呐、啊，秦琼啊，我就问你一句，你跑的是什么啊？你给我讲。二爷秦琼、秦叔宝听杨林这么一问，二爷也愣了，心说我跑什么呢？哈哈，我能不跑吗？蒙丹你都看见过了，你说要杀我，我不能不跑啊。可是现在杨林突然间问这么一句，是啊，我能够承认我是降马吗？我先听他问，然后我再巧言回答，我好脱身的。所以杨林这么一问，秦琼呢就没说话，他等着杨林说。杨林一看秦琼不回答，杨林接着又说，秦琼啊，你与我情同父子，你应当知道本王对待你的一片诚心。不错，我接到了山东报马的紧急文书，我看见了蒙丹上有你的名字，我在气头之上一看，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而且名单之上有你秦琼，我一气之下我说了我要杀你。可是后来老夫我明白了，我醒悟过来了，你秦琼并没离开本王啊，你怎么能跟降马威武呢？当然这肯定是降马的反间计，我明白了。叔宝啊，紫燕女儿听了老夫的话，为了夫妻一片情谊，到了令箭去给你送信儿啊。你看见紫燕给你报信儿了，就慌忙逃走，害得我那义女拔剑自刎，可怜我那苦命的紫燕姑娘啊。说到这儿，杨林是痛哭失声啊。杨林确实喜爱张紫燕，老来老来得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知书达理的女儿，杨林能不难受吗？秦琼、秦叔宝一看杨林痛哭张紫燕，心里头也如同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二爷的眼泪也流下来了。杨林好容易忍住悲痛，擦了擦眼泪、啊、人已然死去了，紫燕之事不要再提了，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跑啊？秦琼，难道说你真要去投靠降马吗？啊，你给我讲出实情。秦琼这时候听明白了靠山王杨林的想法跟他的意思，那秦琼太聪明了，秦琼是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面对什么复杂的情况，秦琼他都能够应付。秦琼这时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不能跟杨林说实话呀，这个杨林耳软心活，嗯，我先糊弄他一下吧。秦琼想到这儿，就跟杨林说，王爷呀，我跑可是为了我全家大小啊，并不是为了投靠降马。王爷您想一想，既然降马的蒙丹之上写着我秦琼，那么蒙丹要交到了县衙，县令徐世芳必然会禀报唐璧，唐璧就得命来胡尔抄了我秦琼的全家，把我全家装在木龙囚车里借往京。

同时望远。我秦城的母亲年已花甲，而且身染重病，把老娘打入囚车，一路上道路不平，连颠带坡的，到不了京师，母亲就得丧命啊！我必须催马跑过去，迎头赶上。不管是谁压着囚车，放了我秦琼的母亲还则罢了，如果不然，那我就先斩后奏了，杀了再说。王家千岁，常言说得好，有再生的儿女，没有再生的爹娘。我是叫老娘，我着急，我要早到了，我的母亲就能活了，我要晚到一步，我的母亲就须死了吧。所以我只好不辞而别，不能再跟王爷请假了，请您多多原谅。秦琼说完这话，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考山王杨林听完秦琼的话，很受感动啊。怪不得我喜欢秦琼，他跟我那十二家太保就不一样啊。为了他的生身之母，为了行孝，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有道是求忠臣必得孝子之门，好。杨林想到这儿，双手一挑大指，好啊，好一个秦琼秦叔宝，对你老娘的一片孝心，不愧人称你孝母赛专诸，你真是个大孝之人，我没有看错你呀，哈哈哈哈哈哈。秦琼心说行，他这一乐说出这些话来，我秦琼就能跑了，我真把他给蒙了。可是杨林乐着乐着突然间不乐了，唉，叔宝啊，看看你对你母亲的这篇孝心，再看看我杨林啊，我是个无子之人，我听着你的话，我心中难受。我问你一句，我把父爱给了你了，倘若我杨林身遭大难，你能来救我吗？思想起来，我杨林实在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呐。秦琼立刻就把话茬接过来了，王爷，请您记住我的话，您千万千万不要难过，日后咱们成为父子，情同骨肉了。假若您一旦被困边城，不能杀出重围，我秦琼知道了，就是单人独骑，也要跟今天救我高堂老母一样，一定舍身忘死，奋不顾身闯进重围，搭救老王爷您的性命。您难道还不信我秦叔宝吗？哎呀，靠山王杨林听完这话，心里头甭提多舒服了，脸上也微微的露出了笑容，好好孩子呀，你这话我爱听啊，总算老夫没白疼你呀。秦琼心说行了，他已然信了我的话了，我得赶紧走，不然的话他要明白过来，我就走不了了。一来他的马快，二来他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王爷，我已然把话全都说明白了，您千万不要再追赶我了，告辞，我要走了。说完一拨转马头，往前一拱当，这匹马往东就下去了。靠山王杨林看着秦叔宝的背影是呆呆的发愣啊，你说这秦叔宝真是孝母赛专诸，交友思梦长，他说出话来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他琢磨秦琼的话是有滋有味儿。这个时候，众家太保还有200官兵就陆陆续续赶到了。十二家太保

宝一看靠山王杨林坐在马上发愣，众太保就围上来了。父王千岁，您追上反叛秦琼了吗？杨林把脸往下一沉，胡说，从今以后不准叫他反叛秦琼，要称呼他秦将军啊！日后我跟秦叔宝成为父子，他就是十三太保了，你们众家兄长还要爱护于他呀。嘿呦，这十二家太保一听心里更糊涂了。大太保徐芳炸着胆子问，父王，您刚才让我们高声喊嚷捉拿反叛秦琼，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又让我们管秦琼叫秦将军呢？杨林就把刚才秦琼所说的话学说了一遍，你们听听，这叔宝是一个仁以孝道之人，不然的话他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呀。啊，这些太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啊！是王家千岁，我们可比不了秦将军。哼，老夫就知道你们比不了啊，你们随同老夫多少年了，你们怎么想的老夫能不知道吗？啊，我瞧着你们哪一个也不如秦琼啊，表面上对我恭敬，对我孝敬，张口父王闭口父王，可是背地里你们怎么想的，你们以为老夫不知道吗？哪一个也没法跟秦琼相比。这十二家太保一听心里这骂呀，但是只能不言语，心说忍着吧。杨林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这件事我必须跟秦琼说呀，不说是不行的，我还得追秦琼。来呀，十二家太保，火速跟我去追赶秦将军。杨林一马当先，众太保齐催坐骑，各斗丝缰，二百兵丁随后相随，哎呀呀呀呀，往东就追赶下来了。众太保是跟着起哄啊，一边跑一边喊，咱们追赶秦将军呐、啊、秦将军呐、啊、你快回来呀、啊、父王千岁想你呀、啊、追赶秦将军呐、啊、咱们再说二爷秦琼秦叔宝，他催马往前走着，心里也觉得好笑，心说我这番话愣把这老杨林给蒙了。秦琼一边笑一边往前走，猛然间听见后边人声呐喊，秦将军呐、啊、追赶秦将军呐、啊、秦琼回头一看，靠山王杨林带着人又追下来了。秦琼心说坏了，可能是杨林醒悟过来了，我得赶紧跑。这时候黄骠马呢稍微歇过点来了，秦琼往前一催马，这匹马、飞跑。杨林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喊呐，秦琼你给我站住，秦琼你给我站住。秦琼不但不站住，马跑得挺欢。杨林是气往上撞，往前一催马、这匹千里马如飞而进。他的马跑得快，又把这些太保跟二百官兵落在后边了。杨林追着追着，秦琼听见声音回头一看，杨林这匹马要到了。再听杨林高声喊嚷，秦琼啊你给我站住，我还有话跟你说，如果你要不站住，你可留神，我过去摘下一对秋龙棒，我要你的命。秦琼没办法了，只能站住了，因为自己的马确实没有杨林的马快啊。得嘞，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到哪儿说哪儿，我到底听着他跟我有什么话说。二爷秦琼勒住了马，拨转马头等着杨林。杨林催马过来了，秦琼在马上就问，王爷，
我秦琼去。

林叔宝已然把话说明白了，我去叫我的母亲，您为什么还追我？叔宝啊，刚才你那一番话让本王听了之后忘不了啊，你这一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你说了对待你娘怎么样的孝心，日后对待老父也是同样。我一想啊，常言说得好，父慈子才孝，骨肉之亲也要讲究情感二字。叔宝，你跟我相处这一段时间，你说说本王待你如何呀？您问这句话还用说吗？您待我可以说恩重如山啊，这四个字还提不到。你就说说我对你怎么个好法。嘿，秦琼心说，这个老杨林这不跟孩子一样跟我撅起根子来了吗？现在我只好顺着他先说吧。好，王爷，您要问我您对我怎么个好法，就拿我染面涂须炸登州大闹望海楼这件事说。王爷，您不但没有加罪我，而且还饶恕了山东所有的文武官员，您对我的好天下难寻呐、啊！哎呀，不对不对呀，叔宝啊，你冒充响马染面涂须炸登州，是因为老夫我案子要的日子太急了，逼得你秦琼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为了朋友，为了山东的文武官员，因为你就在山东当差吗？所以我不饶恕你，就说明本王也就太糊涂了，为了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才饶恕了山东的所有官员。这件事不算呐，叔宝啊，你再想一想。你要这么说，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您给我龙签龙票，为什么？您相信我，让我去抄手办案，捉拿响马，而且没有日期的限制。您对我秦琼这么信任，没想到我把王爷您的龙签龙票给烧毁了。本来是杀头之罪，而且全家抄斩灭门九族，但是您并没有怪罪我。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叔宝啊，是因为您母亲烧香才把龙签龙票烧毁呀、啊、本王怎么能怪罪你呢？你把本王的龙签龙票都供在你们家的祖先堂内，我能埋怨你吗？啊，这不算不算，这是应该的。哎呦，王爷，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当今万岁赐给您一品宴，这是国宴呐、啊，您让我秦琼陪着您用宴。哎呀，算了算了，叔宝啊，你说的怎么对不到点上呢？一品宴那也说不上我疼你呀，紫燕姑娘也在身旁陪着呀，你就说说我对着你秦琼怎么跟别人不一样，我怎么特别疼爱你。哎呀，王爷，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想不起来了。王爷，是不是您能够提醒我叔宝一声？杨林听到这儿，首脸隐然是哈哈大笑。叔宝啊，说到这儿，杨林用手一指秦琼的头上，一直指到脚下。秦琼啊，要提起本王对待你跟别人不同，是老夫我赐给你这身盔铠甲胄。杨林要是不提这身盔铠甲胄还好，他一提这身盔铠甲胄，二爷秦琼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如同万箭穿心呐。面对杀父的仇人秦琼，秦叔宝气得浑身直颤，假意儿声音直响。那么靠山王杨林并不知道这件事，杨林一看
秦琼瞧着自己

0: 杨林就想起这身盔甲来了，说宝啊，我这一生就喜欢忠臣孝子，一夫皆夫，想我杨林为了大隋的一统江山一生未娶，我带兵南下，打到马鸣关之时，那马鸣关的守将秦仪、秦鼎臣不但是南陈的忠臣，他忠于南陈天下，而且相貌堂堂，仪表不俗，是个君子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哎呀，他这条枪是绝了，而且这对双锏可以说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没有办法，我想劝他归降我大隋，他不归降，誓死为南陈阵亡了。我非常尊敬他，也喜爱他呀，劝他他不听，为了大隋江山，我只好看着他死在马鸣关外。他死了之后，我命手下人把他头上戴的虎头鎏金盔，身上披的虎头鎏金甲，还有他这条大枪啊，留下来我作为永久的纪念。我想念秦仪、秦鼎臣，我喜欢他，命人把他埋了，而且立下石碑一座。说吧，我爱你，这身铠甲我几十年留着都不肯给人呐，我喜欢你才把我最心爱之物赐给你秦琼啊。这靠山王杨林还说呢，秦琼是忍住眼泪，气得浑身乱颤，这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二爷秦琼不由得伸手在鸟兽环得胜钩上唰就把虎头散金枪摘下来了，双手一捋这条大枪，心说杨林，杨林，你是杀父的仇人，今天我一枪把你扎死，为我的父亲报仇雪恨，也就趁了老娘的心愿了。到底杨林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生活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说到，寇准背靴访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波杨府的花轿里。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觉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年旺，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万岁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辞瞒明，皇上非跪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八王一想，可不是吗，皇上不能完呢。寇爱卿啊，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微臣有一主意，可以两全其美，保住杨六郎的命。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你，我君臣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八王一想，他还得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那太好了，这恐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八王想，都说老心儿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唉，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案上的指纹递给了寇准。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下寇县老百姓。

0: 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下口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村长您落人家积恩得了。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嗨，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王家强说呀，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不能饶他，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杨舅妈在半道等候，人马出行之后，他可以随营听令，等到了北国，退了敌兵，救了太君，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降功折罪，岂不妙哉？八王一想，哎，你别说这招挺好哦，先叫骏马立功，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也对，可是寇准呐，谁能领兵出朝呢？我自有安排，就不用你的人家操心了。那不行，我不放心呐。我说王家千岁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威成我的吗？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天光都亮了，我说杨舅妈，准备点吃的，我们收拾收拾好上朝吧。骏马点头，没办法，撤灵棚归之一切，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胡皮简呢还问呢，哎，我六哥活没活？活了活了，你看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哎呀，乐的连团带蹦抓住了胳膊，哎，六哥六哥你真的活了，哎呀，柯老先生真有两个架子，哎，真把他救活了。什么我把他救活了？他根本就没有死。我说你快收拾收拾咱们上朝将军去吧。哎，好，那可太好了。可又一样啊，嘴角要严，守口如瓶，对谁也不着说杨六郎你有私，听见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不阳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搭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上等着呢。那寇准跪倒磕头，万岁，微臣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千岁挂印为帅，到前敌就可以退了杭朝的兵马。霸王一听，吓得腾就站起来了。新的话，寇儿咕咚，哎，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我什么也不会呀。皇上也不让啊。哎，寇爱卿，金殿无戏言，不许开玩笑。我皇侄是个文人，他哪能挂帅呢？我说万岁呀，我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霸王枪罪是王武全才，人家是整人不露相，露相不整人啊。哦，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南庆宫去找千岁办事，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练得太好了，将法惊奇，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能耐，那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秀啊。八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了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呢，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八王想说你别听老心儿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 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旨呢。哎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啥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皇上也愣了，心话这都怎么回事啊，武将不出战怎么叫文官出征啊？哎呀，皇侄，他是个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呢？哎，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挂先锋？围城正要逃之呢，那我乐意前往。这些武将们呢，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是哪一阵风啊？这不是找倒霉吗？嗨，人家乐意散滚，那干什么？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哎，有个人出战就好。哦，那么皇侄啊，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八王心的话，我知道谁合适啊，我也没领兵带队过。寇大人，那就你派吧。寇准笑了笑，那就派铁扁王胡牙藏最合适。哦，好。胡老爱卿，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压粮运草，不得有误。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他们会带兵吗？因为双王胡皮简没回家，没和他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胡王爷暗暗着急呀，心的话，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非要领兵不可，叫我压粮运草，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我要倒霉。有心说不去吧，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不能抗旨，没办法，只可点头，就这么定下了。天子又给了精兵10万，准备3日后起兵。这几天呢，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哎，老七儿啊，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归你。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那不要紧呐、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兜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呢？嘿呦，胡王爷呢，都给他就算了。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将台上一坐，旁边陪着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那盔铠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呢，他哪会呀、啊，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呐，黑压压一片呐，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先锋官末将哉，替本帅点兵。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我说压粮官何在？胡王爷一听怎么着，都叫我了，末将哉，替冯家方讲兵。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 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押粮运草官呢。寇准说，我们得会点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押粮官吗？
1: 哦，何段就指望我干呢？
0: 你不告谁告啊？你敢抗拒元帅和小头的命令吗？
1: 哎，好好，你要理你要理，我替你们点兵，
0: 看我算倒了霉了。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点齐了五营四哨十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赵普、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多加注意，不过心里也很难过，心的话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够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这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走出有二十来里地了。寇准哪着急了，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呢？他找杨六郎，心想叫杨六郎在二十里地的地方等我呢，怎么还没来呢？也该到了，他要再不来呀，够呛。这么多人马呢，搁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哎呀，怎么还没露面呢？哦，大概是还在前边呢，因为这块离京城近，他不敢露面，怕皇上知道。别着急，沉住气，我要沉不住气呀，八王爷就更不行了。这一天走出六十里，天晚就地安下临时的营盘歇兵。军卒们呢，调好了战壕啊，铡草喂马，吃战饭。杨六郎还没到，八王说，哎，寇天官呐，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您不要着急，明天转来。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又起兵了，人马拖拖往前走。哎，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上有战墙，插着大旗，大旗被风一吹，是航卷就舒。探马兰旗官急忙来到八王的眼前，报启禀王驾千岁，得知前边是座高山，有占山为王的，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八王心的话呀，我哪知道啊，请问寇先锋。寇大人，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快去问押粮官。探马也不敢笑，一个元帅一个先锋，纯属是配的。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王家千岁，前边有战山的，咱们过不过去？王爷说，我看看。一提战马到了近前，抬头瞧了瞧，不大的一座山，看见了山上有楼兵。占山的不敢接官兵，况且我们十万大兵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我们这是有急事，要没急事啊，一走一过就把这山给平了。先别管，等回来再抄山灭战。来啊，队伍通过。是，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从山下过。哪知道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全是绛紫色的绢帕缠头，一身土布的裤褂，腰系着大带，花里布打着裹腿，斑尖鱼鳞洒鞋，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前面写着楼，后边写着兵。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拿双手带斩马刀，还有的拿着短枪，横住了去路。当中窜出两匹战马，这是两家寨主。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像显道神一样，又如哼哼二将。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迎门高打三叉四股叶，鬓边戴碗口大美容球，英雄胆微微的乱颤，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腰扎4指宽的丝鸾大带， 胸雷狮子派，双打蝴蝶钩，下边是大红中心，足蹬香牛皮的战靴，肋下配口腰刀，胯下压旗，玉顶火焰军，掌中请找车轮板斧，挺大的脸盘子，一道红一道白，是个红花瓜脸，两道红眉毛斜入鬓角，一对大目道薄分明，真是白如粉殿，黑如漆点，叽了咕噜来回乱转，压耳毫毛压在抓笔，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舔着大肚子咧着嘴，还真威风。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花脸，两道造出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头戴豆青色的扎巾，身穿豆青色的箭袖，青中衣，足蹬乌悠靴，胯下艾叶青鬃马，手停浑铁造鹰枪。这两个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吓得官兵往后撤退。就看红花花脸使斧子这个寨主，把大斧子一横，呆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行人叫他何无故，必须留下埋路钱，把东西放下带走，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队伍停下来了，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王的前队，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哦，八王下一哆嗦，心的话这可够呛，要是不打仗，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要打仗我和寇准都白给呀。速调先锋官，寇准吱声了，我来了，挖架枪碎，怎么叫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我，杀鸡何用贼牛刀，不是来人啊，要压粮用曹光前去出战。胡王爷早来了，哎，我是寇大人呐，动不动你往我身上推，你这个先锋官管干什么的？我是胡王爷，我是有省风的人了，打个伤贼用不着我，你就去就得了。嗯，怎么随着我去？不去就斩。胡王一想，别和他开玩笑了，他俩真不行，我过去吧。老王爷到队前一看，两家寨主，山贼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接官军，你们长几个脑袋？哎，快躲开，让官兵过去。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嘿嘿，老百姓我们还不劫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胡王爷火了，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带的队伍？谁呀？八王亲随赵德邦、八仙丸领兵，你们敢接？什么？八大王来了，嘿，太好了，抓的就是他，可该找爷爷发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黑花花脸吱声了，什么？八大王来了，太好了，快叫他出来出来，我把他抓住报仇。把他人心取出来下酒喝。胡王爷一看，怎么遇上这么两个混蛋呢？敢劫大股的官军，把他宰了算了。想到这儿，摘下冰铁造鹰枪，砰，掌中一停，逆杀，你太撒野了，开枪。说完抖枪毙刺，使斧子这个寨主故意把肚子一舔，哎，小子，往这儿扎，往这儿扎，大太爷要躲，就是你儿子。胡王爷奇怪，他不怕扎是怎么的？倒犹豫了，哎，别叫他吓住。想到这儿，呲，枪就到了。哪知道使斧子的寨主一看枪到了，忙把大斧子抡圆了。这斧子像小车轱辘那么大呀，奔着胡王爷搂头盖顶，无地声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话到斧子到，胡王爷赶紧撤枪去帮斧子，枪一举，他刚一崩，哪知道斧头崩开，现出斧转，斧转够奔胡王爷的面门，唰就下来了，嘴里还在喊扎眼人。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啊？劈脑门扎眼人，急忙撤枪往前压，哪知道斧子抽回来，唰，拦腰斩来。山寨帮还在喊剃排骨， 胡王爷手忙脚乱，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哪知道斧子扎肉变了，反背唰就这一斧子，嘴里再喊砍肉锤，斧子来太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斧子唰就下来。老王爷一看不行了，想躲躲来不及了，撒手趟浪，扔了大枪，来个虎豹头，是滚鞍落马。官兵刚想过去救人，哪知道黑花花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喽啰兵过来把胡王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哎，弟兄们给我冲，要活擒赵子包。再看喽啰兵往上一拥其上，抓寇准，抓八王，要这二人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

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参加节目报名相亲的话，打电话报名啊是唯一的参加报名方式。那除了电话之外呢，如果您想咨询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联络我们，您也可以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呢，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无论是加微信的这些咨询的朋友呢，还是打电话报名的这些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啊。这四位都是男士哈，又都是四位男嘉宾的消息了，所以今天如果有群里的女嘉宾，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四位男士呢，其中有一位啊是新朋友，三位是老朋友。那稍后的时间，我会把他们的资料啊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同时，现在呢，两部直播热线是已经开启了。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或者有什么事要跟我们沟通的，您都可以在。

0: 哎，现在开始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同样呢，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29号的天气，晴朗，温度是-15度到-27度，西北风转东风，是小于3级的。未来三天呢，我省阴雨晴朗，是互相频繁的哈，局部是云量增加，伴有突发性的雷雨。那温度呢是一路飙高，周末达到峰值后回落。提醒大家呀，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还有呢要注意防晒，注意交通安全。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呢，延边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和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是-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1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5到-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要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来推荐的第一位啊，是咱们昨天啊打电话跟我说这个拜托朋友发证件的765号的苗先生啊。苗先生今年70岁，生肖呢属猴，身高1米6，体重是130斤，每个月3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苗先生爱好乐器，还爱好文艺啊，身体健康。他呢是位盲人朋友，现在生活能自理，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儿女呢独立，而且很孝顺。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视力好的、能接受女士有轻微的身体残疾。这是咱765号新朋友苗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70岁，生肖属猴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按照顺序推荐其他三位朋友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按照顺序哈，今天呢第二位推荐的会员嘉宾是549号的马先生。马先生啊，今年是81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体重是70公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公主岭市，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马先生在公主岭有地房，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的，他呢膝盖有关节炎，所以走路稍有点慢。那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找一位年龄相仿的，有退休金，有双宝，说能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女士最好啊有房子。这是549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81岁，生肖属鸡。那他的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92-9440-6850，192-9440-6850，我再重复一遍，549号马先生电话，192-9440-6850。接下来呢是550号的罗先生，罗先生今年37岁，生肖呢属蛇，身高1米68，体重是65公斤，每个月有6000块的收入。他呢是有3险，从事的是快递行业，生活在合隆，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罗先生带着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啊今年14了，他呢本人名下有房子，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人品好的、不抽烟的。

说女士最好也是合拢的，真心过日子，对女士收入没要求，如果女士带一个女孩也可以接受，或者孩子不在身边的也可以。那今天要来推荐的最后一位会员嘉宾呢，是我们552号的刘先生。刘先生今年58岁，生肖属猴，身高呢1米73，体重是85公斤，每个月有3000左右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刘先生爱好啊很多，有喜欢做木工活，喜欢做电工，做推拿按摩啊，身体状况良好。他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儿子已经独立了，本人是不抽烟也不喝酒的，想找一位脾气好一些，说女士呢不能自私，作风正派，其他的看眼缘。这个是咱552号刘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8岁，生肖属猴。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啊，佳怡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好嘞，接下来呀，我们来迎进啊，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
1: 你好，我是佳怡。你好，
0: 哎、
1: 您
0: 好，盛女士，
1: 379号。
0: 哎，您说，
1: 就是我和那彩线呢一直没见呢。
0: 啊、
1: 哦，这个不愿意彩线啊，就是对碰的前一天，我这好像得多说两个。
0: 没事，您慢慢说。
1: 我家那新房呢，就是卧室和卫生间是那个一面墙，它就漏水。我找开发商得堵人家，完事件路上远。在芳草街接你大路那块，说四院大路那多，到那堵人家谈判，完了吧？他几次拆迁没有建，我说我把这个水整完了，我说就建哈。
0: 嗯、
1: 完了就一直没建上，完了那个昨天晚上整完了，就是昨天整完了哈。我晚上回来，我打电话没联系上，我今天上午又打一次，我再就不能打了，打两回了。昨晚和今天，昨天才整完呢。找开发商撤，找专业人士，又找工人，都得里里外外是我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整啊。
0: 嗯，
1: 完了，可能人家是不是拆迁误会了？他几次要建，听他那个谈吐，人家挺有素质的。
0: 嗯，
1: 我都应该向你说声道歉。你说他又，我寻思麻烦人家一
0: 啊，
1: 给我问问他，又是说想见吧，可以见，我等他。他又说不见也没啥，我也非常感谢他。
0: 那我问问您，盛女士，您那个啥，就是您这事儿，您跟柴先生沟通过没有啊？您跟他说过没呀？啊，
1: 沟通过好几次，他也给我打电话，我寻思我跟人家那个脱不开身，完了这不就是。时间自由了吗？
0: 啊，
1: 我跟他那个见哈，完我就那个给他也打过几次，他都沟通的都挺好的俩、
0: 啊。嗯，那咋了？那您咋突然感觉跟柴先生感觉人家不想联系您了？是咋的呢？为啥有这突然有这感觉？
1: 他是不是那个有些误会？几次要见我说这个水整完了，就那个。阴面那卧室渗水墙，这不都得我去那个办去吗？
0: 嗯，
1: 是不是人家有点误会？看我几次都没见我，他沟通我俩都是挺好。昨晚上这不是我给他打电话哈，整完了半天，完了就联系不上。我今天上午又去打一回，也没联系上。我今妈妈你给我问问，他又不见，我也非常感谢他，希望他幸福。
0: 您那我感觉好像不至于吧？您不是也跟柴先生说了吗？您是有原因的，对吧？家里那边装修的事儿得先可那边事儿忙，您不也都跟他说了吗？就您的意思就是给柴先生打两次电话，他没接，对不对？
1: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寻思您跟我问问，我在节目听了他又不见，完我就那个。不那啥了呗，就另当别论了呗，就。
0: 您二位不都唠得挺好的吗？您不说昨天晚上还打电话来着吗？您
1: 是
0: 说
1: 是没联系上、
0: 啊？
1: 昨晚上和今天上午，我昨天事儿才办完，就渗水那事儿
0: 啊，
1: 才办完就没联系上和今天上午。
0: 啊，就是您给柴先生打电话，他一直没接是吧？
1: 嗯，没联系上。今天上午又打一回，也没联系上。我再就不能打了、嗯。
0: 那有啥的呀？您就再给他打呗。他现在也没给您回电话，是这样吗？
1: 我不想打了，我再打这不属于干扰人家吗？
0: 那也不是啊，您说您这边忙完了，您跟人家正常，您告诉他一声这个消息，您说俩人可以见面了。我觉得，反正我个人想法，我觉得不算是打扰吧。
1: 你给我问问吧，我就不好意思打了。
0: 啊，
1: 就是跟任何人又是那啥，我肯定得中谢你和打哦。嗯，
0: 哎，咱盛女士，咱能不能回咱不说这事儿啊？
1: 不说的话了，那
0: 就谁到了？好像哎，好像您不提醒我呀，这事儿我就
1: 不
0: 管了。
1: 不存在
0: 啊！您回回得提醒我一下子啊！就是，那行，我明白了，盛女士，我这边我给您问问柴先生，行吧？
1: 啊，完我就在节目听信儿吧。
0: 行，那我得，
1: 谢谢您。
0: 没事、您别客气，我得过一会儿，因为我现在正上节目，我没法再给他那个打字发微信啥的。我不知道柴先生在不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
1: 听节目我这番话他应该能听
0: 啊。对呀、您要是柴先生啊，您要是在听这个节目的话哈、麻烦您要方便您给盛女士打个电话，或者如果您有啥想法，可以直接跟盛女士沟通一下子。这个当然，如果柴先生没听，您也别着急，盛女士，一会儿我就给他发微信啊。
1: 不着急
0: 啊，行吧。 您那个家里
1: 谢谢、啊、
0: 没事的，您家里那块弄得咋样了、
1: 啊、
0: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1: 这个解决了，就是渗水这个
0: 啊，
1: 解决了。这不一就是在这个碰的那前那个一天，我就在找，就一直就是那个找开发商，人家都那个都撤了，但还建了一把手。完了不行，我又找专业人士，又找工人，都得我去办去。
0: 嗯，
1: 人家有的工人有活，人家或者大包了那边有活，你得告诉时间，完了才能通知我呀。嗯，完我这不才那个那啥吗？就是事先也去看过一回，但看了一回，你说这边有活得完事儿了，他人家那他们都就是市场蹲点的那样的找工人，都得我去办呢。
0: 是，
1: 谈这事儿也不好整啊，也不。
0: 哎呦、这个装修啊是件特别累心的事情。
1: 怕我买车是精装加衣、
0: 啊、
1: 但是有这事那事儿、
0: 啊、
1: 都那个过都好年了一直没那个搬。完了我还跟那个财前说那话，我怕耽误人家，我说又实在又是那啥，我这确实脱不开身。完我说你就是到现场来一下，我都说这话了，他说不着急。说
0: 哦，那您看，对，那您看，财先生也挺理解您的，说不着急、
1: 啊，
0: 我觉得不能有啥原因。这样吧，我给您问问，咱俩也别在这猜
1: 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行吧，
1: 谢谢
0: 啊，没事的，盛女士啊，
1: 谢谢
0: 行
1: 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哎，
1: 再见，再见，哎，再见。

啊，大概的情况咱了解了哈，咱这些听众朋友们大概也听到了。我们一会儿吧，是吧，等一会儿这个跟大家听歌的过程当中啊，我跟咱才先生沟通一下子是啥情况，咱说直接呀、两个人电话沟通就好哈。为啥有的时候我经常我说咱群里头大伙儿一定要及时的这个看个手机呀、回回微信，就是这样的。您说您不管是啥答案，您给对方个答复行不行，哪怕就是一个字儿或俩字儿的都行，都可以。就怕啥呀，就是这一直联系不上啊，这件事儿啊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那个啥，让人觉得呀就特别的一直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就心里很怎么说呢，有点你要说不安吧有点不至于，有点夸大，但是就这个事情啊始终是就这样悬在这儿啊，悬而未决的这个心里它就是不踏实。所以说咱也是跟群里的朋友伙伴们说一说，商量商量哈，这个事儿就是不管是咱说两个人啊是在线下呀相处当中啊，或者是咱说的就是没到那一步。

啊，现在是在想找的，就即便是你想唠了不想唠了，咱就直接啊，他打开天窗咱就说亮话，是吧，直接跟对方沟通沟通一下子，打个电话，你要实在不愿意打电话，您就发个微信也行，咱就别直接这人啊就消失了啊。我觉得吧，这个事儿有始有终，对不对，你结果嘛是啥都可以，但咱说你没结果，你这个事儿你对对方来说就太不公平了，对吧。之前咱群里头也经常有几次我接到过这样的，都是女嘉宾跟我反馈过哈，说就两个人对对碰着呢，唠着呢，唠这男士啊就没声了，头一天可能发，但我没说才先生啊，我就是说从这个事儿想起来的，这个两个人聊得挺好，聊着聊着完了，这男士呢就开始了不回微信不接电话啊，你没有啥原因啊，这个事儿吧，最后女嘉宾很无奈，说有的是等了几天的，有的是等了几周的，甚至有的等了几个月，等半年了，拖了好久了，最后实在拖不下去了，跟我说佳怡啊，那这样吧，就直接重新上架吧。其实这样的事情啊，你说我感觉比两个人分开了更让人遗憾，大家说是不是啊？行吧，一会儿咱跟柴先生发个微信，咱问问是啥情况啊，咱们也期待着两位能早点取得上联系，好吧。接下来呢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两部热线都是在沟通当中的啊，都是在开通当中的哈。我们今天啊还收到了一位咱们群里边670号王女士的信息，我觉得王女士啊特别的暖心啊，这段话说的我感觉就好像是家里边啊，是吧，你说长辈也好还是老朋友也罢，就是对你特别贴心的那种嘱托。王女士说，亲爱的佳怡，我是670号的王女士，现因家里有事，说老妈妈呀89岁了，需要人照顾，所以呢请把我的信息暂时下架，请原谅哈。王女士说呢，祝你们两位主持人永远幸福健康，多保重，送你们一句话，那就是不管谁说什么话我都不生气，你们就赢了，那就是赢了健康，赢了快乐，也迎来了我们大家的祝愿，再见，友谊万岁，谢谢了。这是来自我们670号王女士的留言，您说的话呀佳怡都记在心里了，也祝福您一切顺利，王女士，如果您需要的话哈，也欢迎您随时回来。

0: 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咱670号王女士啊，信息下架，因为她电话是公开的状态，所以呢，如果群里有男嘉宾想联系人家的，近期呢，咱暂时不要跟咱王女士打电话了啊，家里有事情要忙，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热线哈。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我们两部电话都是全程为大家伙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那如果您是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您就直接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因为刚才我看到群里有一位新朋友啊，加了我们的微信，在咨询说想要进相亲群。那我告诉他，那像参加节目报名相亲的方式就是每天下午直播期间拨打电话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心甘情愿爱你多一点。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
0: 阿
1: 姨你好。
0: 您好，
1: 我是754号。
0: 啊，您好，
1: 我想联系一个704号的。
0: 754任先生啊，是不？
1: 对啊
0: 啊！您稍等，我给您瞅一眼啊。您刚才说是704对吗？
1: 704，
0: 郭女士对吗？
1: 对。
0: 行嘞，我给您问问郭女士，然后还是有信儿了，我给您回微信好吗，任先生？
1: 好的，谢谢您，佳姐。
0: 哎呀，您客气啥？好嘞，您等我消息吧啊。
1: 哎，好。
0: 哎，好嘞，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把这个任先生的资料啊，直接给郭女士发过去了。等一下郭女士的回复吧。但愿郭女士啊，能及时的看看手机。704号，我们的郭女士啊，不知道您在不在听节目。您要正在听的话，麻烦您看看手机微信里头，佳怡啊，给您发了私信了啊。再来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好嘞，我们欢迎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是沈阳的钟先生。
0: 啊，沈阳的，您贵姓先生？您是想来报名吗？
1: 啊，对，我这个在你们有登记吧，然后是300多少号，69号，我这个有点忘了。
0: 360，您稍等，我看一眼啊。您当时留的是电话是这部吗？
1: 哦，是我这电话。
0: 是这部哈。好，您
1: 对对对，
0: 您
1: 我是搞农牧行业的嘛，对呀。
0: 哦，您。哦，您稍等我一下，您之前是不是那您有是不是对对碰来着？
1: 啊，对对碰后期春节前后就不来往了，然后我的工作也忙，
0: 正
1: 好这两天没什么事儿，然后再先发布一下信息，给我这个上线，然后重新发布信息，对。
0: 嗯，麻烦您先稍等一下子啊，我先看看您的，您说您是多少号？我怎么没找到您资料呢？
1: 我这个号是369还396啊？
0: 啊，钟先生对吗？
1: 对，钟先生
0: 啊，您那电话，您那电话怎么跟之前那是尾号是338，不是这一部？
1: 不是用这个号吗？
0: 不是这个号，您现在在我们这儿登记的是尾号是338的这一部。
1: 那个不对，这个
0: 哦，
1: 登记这个啊，
0: 行，
1: 4116这个
0: 啊，行，那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电话给您更新一下子，
1: 修改一下，对，
0: 嗯，好嘞啊，这回我就知道了是您。那钟先生，您的意思是想重播信息吗？
1: 啊，我重播一下信息啊，然后发布一下子啊，
0: 行，
1: 然后重新选择人生的伴侣，对，
0: 好嘞，没问题。那稍后我就给您重播，您那个资料啥的有没有要修改或者要补充的？
1: 没啥修改的，
0: 没啥修改的。哎，我问一下，因为您报名比较早嘛，当时说孩子在读高中，现在还是高中吗？还是考大学了？
1: 现在这个没考大学呢。
0: 哦，还在高中阶段是吧？
1: 还在，对对。
0: 哎，好嘞，钟先生，那一会儿我给您重播，好吧？
1: 嗯，另外我这个现在正在搞经营，然后今年这个形势也挺好，然后这个公司也扩大规模了。
0: 哎呦，真棒啊，真棒！
1: 我这个因为我工作忙，
0: 嗯，
1: 然后没更多时间，这个夏季就是旺季了，
0: 嗯，
1: 然后真心真意想找一个适合的，然后在咱吉林省各地呀，真正想成家的，想发展的，想做生意，想这个，然后我这个占领时代那种嘛，
0: 嗯，
1: 啊。
0: 行嘞，那这样钟先生，那一会儿我给您重播一下信息，然后因为正好您电话更新了嘛，我给您重播一下子您的新的电话号，要是有意向女士直接跟您本人联系是不是也可以了，对吧？
1: 也可以，可以。
0: 哎，好嘞，钟先生，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啊。
1: 啊，
0: 嗯，好嘞，再见。
1: 谢谢啊，
0: 哎，再见。
1: 好的，
0: 嗯，
1: 再见。

我们369号的钟先生啊，这样稍后再给钟先生重播信息啊，等我们节目回来下半段。另外呢，我也得告诉咱们这个754号任先生一个好消息哈，就是他想联系的704号郭女士啊，非常快速已经回复消息了，说可以联系，稍后呢我就给二位打个电话，咱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线上对对碰哈。所以大伙儿啊，稍后也可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的，也希望听到二位牵手成功的好消息。我们先听首歌，然后呢我也要去跟咱柴先生联系联系啊，还要回回大家的私信，大家呢也放松一下，等等我，精彩节目继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

0: 务，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也祝福群里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稍后的时间啊，我们要马上给这个704号的郭女士和我们的754号的任先生两位打电话，来个线上的对对碰的环节哈。然后刚才呢，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佳怡呢也是跟我们146号柴先生，通过微信来沟通了一下，但是现在目前柴先生暂时还没有回复哈，所以说我们也一起来等一等柴先生的消息。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期待着马上开始进入到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0: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好嘞，我们马上啊，把二位的电话接进来。现在我们704号郭女士电话已经接通了，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我们754号的任先生啊，期待着今天两位在线上，看看能不能啊，这个啥，只擦出点小火花的，咱说啊，因为咋的呢？郭女士跟任先生啊，两位离着不远。一个在通化，一个在白山啊，所以说一般咱们好像我感觉这两个城市来找对象的朋友都是说可以，就是比如说通化，说通化周边或者白山这边啊，或者白山呢也说啊通化或者是这个附近的都可以，所以说我看俩人啊这个应该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马上把二位电话迎进直播间。您好二位。
1: 哎佳怡你好。
0: 哎您好任先生，郭女士您能听到吗？
2: 啊，听到了。
0: 好嘞，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哎呀，咱郭女士啊，您回复的消息速度可是真快呀哈，以为要到明天才能对对碰呢，没想到您看到消息就回复了，给您点赞郭女士啊。然后现
2: 在
0: 呢啊，
2: 我在听节目。
0: 哎呀您看太棒了，那今天啊这个任先生打电话说想跟您联系一下子，时间接下来就交给二位了，二位可以简单在线上沟通一下子好吧，想有啥想问的想说的简单唠两句，要双方都觉着没啥疑义，我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啊。咱女士先说，女士优先。
2: 好的。
1: 嗯，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孩子多大了，成家了吗？
1: 啊，都没有负担了，什么负担都没有。就是我
2: 一想说话声音太小了，我听不清啊。
0: 那个啥，人家任先生说了，啥负担没有，都独立了，孩子成家了。嗯，
2: 那好，没有问题了。
0: 任先生说了，现在就是期待着找老伴儿，俩人过幸福的二人世界了，就这么个情况。
2: 啊，
0: 嗯，
2: 那好吧，嗯，没啥问题。

0: 您就想问问孩子的事儿是吧？
1: 对呀、
0: 啊。啊，
1: 我就怕孩子那个有负担。
0: 哦，那任先生呢？您有啥想问问郭女士的不？
2: 我主要问就是你是身体健康最好。
0: 嗯，
2: 没有什么担心的。
0: 啊、哦，您身体状况咋样，郭女士？
1: 我没有身高，非常健康，我的指标比年轻人都好。
0: 哎呀，您听见没呀，任先生，放心吧。
2: 好了。
0: 啊，身体是绝对没问题。
2: 俺们俩你下架再联系。
0: 哎，对了，任先生都知道了哈。那稍后我把两位微信互相推一下子，您二位线下加个好友，完了线上这边我就先给二位资料下架了，好吗？
2: 好的，
1: 好的，
0: 好嘞，祝福二位啊！希望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再见啦！
2: 谢谢你啊！
0: 哎，没事的，别客气，拜拜，
2: 拜拜，
0: 嗯。哈，真是，嗯，我看这两位应该是大差不差的，差不这个啥，差不离儿，因为条件各方面都还挺匹配啊，离着也不远，岁数啥的也相当，哎，非常棒啊！我们稍后就把这两位的微信互相推一下子，另外呢，咱也跟群里的朋友说一说，这两位现在信息下架了哈，咱不要再跟二位取得联系了啊。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再来重播一下子咱们369号钟先生的信息啊，上半段打进来电话的钟先生，说想要重播一下，我们看一下。另外尤其是啥呢，钟先生修改他的个人电话了是吧，之前可能有朋友一直想给打电话打不通的，这回您可以关注一下新换的电话号码啊。

0: 还得稍等一下，再来迎接一部热线。您好，5399的朋友，您好。
1: 佳音你好。
0: 哎，您好。
1: 给大家点一首歌
0: 啊，您说吧。
1: 点一首陕北民歌
0: 啊，
1: 那是在啥年了？刚想起忘了。陕北姑娘这歌。
0: 陕北姑娘哈。
1: 哎，对，
0: 行嘞，我记下来了。
1: 嗯，
0: 哎，
1: 好了，
0: 谢谢您了啊。好嘞，姚先生，再见了。嗯，
1: 好嘞，
0: 好嘞。咱那个啥，是姚先生来点歌来了啊，没问题，歌名记下来了。要是能找到的话，明天在节目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哈。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播发一下子369号我们钟先生的个人信息。他呢今年呀是57岁，生肖呢属鸡，身高1米73，体重是148斤，每个月的收入呢是8到10万左右，现在呢自己开农牧公司，生活在沈阳，婚姻状况丧偶，钟先生身体健康，名下有房子，还有育苗的基地等等的，不抽烟，偶尔喝酒，有一个儿子在读高中，想找一位呢身高1米65以上，年龄40到50岁之间，容貌好，离异或者是短婚未育的女士，带孩子也行，主要就是真心过日子的，有眼缘的，为人正直善良，有事业心，如果说还有一些经商方面的基础啊，能这个在事业上助力一下咱钟先生，那就更棒了啊。这个是咱369号钟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他的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6-5495-4116，136-5495-4116，我再重复一遍，369号钟先生的个人电话，136-5495-4116。

0: 去。
1: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继续的迎进大家的热线哈，两部电话也是正在开通当中的。我也已经把这个754号任先生和704号郭女士两位的信息呢互换了啊，所以说这个不知道现在两位加没加上好友呢。嗯，那我们也是希望二位一切都顺利吧。还有呢，这个

0: 看看群里头啊，还有的新朋友在加微信的。加微信的朋友们呢是这样，因为咱这微信啊，除了您可以咨询报名相亲的方式，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呢，您就是想来参加节目的，就是说不是来相亲的啊，想进我们这个聊天群的，您也可以跟佳怡说，您要说的话是就是告诉我我要进聊天群，我就知道了啊。但是得跟大家说一下子，咱聊天群跟相亲群是完全分开的，所以说大伙儿啊看自个儿的这个需求，您要是来找对象的，您就不要进那个聊天群了，没有意义的啊。您要是来找对象，就一定打电话先报名，报完名呢我们来核实您的个人信息，核实完了没问题，我会把您加到我们专门节目的相亲嘉宾群里头啊，是这样的。
1: 飘心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那好嘞，这个接下来啊还有点时间，还能继续再迎进几部电话，所以说大伙儿如果说想参加节目的啊，每天下午这个点儿一定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群里头，我看看啊。我们群里头哈，有这个也有朋友在给我发私信，佳怡呢也都看到了，就不在节目上重复了，我会线下单独的跟您去沟通。还有呢，咱们昨天啊765号看到咱苗先生的这位好朋友呢，我也可能也是苗先生听节目了，跟他说了哈，咱这位好朋友啊特别负责，给咱苗先生啊拍了好几张照片。我猜应该苗先生听到我昨天说了，就是您是有啥才艺的对吧，哎，比如说这像苗先生这种，您在这儿是吹笛子的，是唱歌的，是拉二胡的，哎，您可以也来几张这样这个方面的照片，也不一定非得就是自己啊旅游啊或者是什么单独的一个照片，就是能体现出来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兴趣爱好啊或者特长方面的，那也都行对吧。或者有的朋友说了，佳怡我养花养的可棒了，那您可以把您养花的那个照片也给我发过来，等下次佳怡给您发朋友圈的时候呢，把您那个养花的那个照片也直接给您附到上面。或者是如果有的朋友说了，佳怡我想要我唱一段歌曲作为我这个个人形象展示发到朋友圈也行，只要是时间短一点，因为时间太长了朋友圈发不出去，您可以录一小个小小的小片段，您说佳怡下次比如说我是一号嘉宾，然后呢文字资料写完之后，底下呢你给我附段视频，是我在朗诵的，我在唱歌的，哎，能展现出我自个儿的一个个人特色的，这些都可以哈。大家伙呢也可以开发出您自己的想象力，怎么样呢，是把您更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您联系我们，这些方式等等的都可以。照片呢最多吧，咱说呀也就是发九张了，再多呢朋友圈就发不下了，视频最好不要超过一分钟啊。这样呢，有的朋友说了，我是愿意展示歌喉的啊，我是愿意展示我生活啥哪一面的是吧，或者我手特别巧，我做了一个什么木工的小那个啥小工艺品小摆件的，或者是什么家具都可以都可以，您只要有这个自信的展示出来，您就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好吧。哎，我们的朋友圈呢也是可以随时按照大家的需求来更新的。当然了，有的朋友说了，佳怡啊你就给我发文字资料，我也不公开电话，我也不公开照片，哎，也行，只要是您不担心这个不发照片不发电话找您的人联系您的人会比较少哈，你要不担心这个问题就可以。其实说实话，我是不建议大家不公开自己个人照片的对吧，您多公开才好呢，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您认识到您，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说啊，这个大伙看您自个儿的想法，看您自个儿的要求啊，您要是想更新朋友圈也可以每天的这个直接把您的信息发到咱们的私信里头，咱可以不往群里发，您单独发给我，咱俩线下去沟通也是可以的啊。我看咱苗先生啊，这样有唱卡拉 OK 的，有吹笛子的照片，有这个拉二胡的照片，还有在这是应该是在公园或者是在哪里和好朋友们一起共同演奏的照片啊，非常非常的棒。我看咱这聊天群里苦尽甘来这老朋友了啊，发来了好几幅照片，都是养的各种花。这个是您自个儿养的花吗？这位朋友，还是您在哪里拍到的？但我看这个小院儿可像是自个儿家的小院子哈。要是，哎呀，这花样。

0: 长的，这是太美了，这花这都赶上那啥了，都赶上植物园了啊，太棒了，这花养的是您本人养的吗？这位朋友，但是您说您要是有这方面的那啥，但是您还没有，您还不是咱这个报名的嘉宾啊，您要报名嘉宾，我直接把您给我发的这图我就都发朋友圈里去了，是不？现在呢我看看线上啊还是现在两部热线是都是在开通的状态哈，大家可以来咨询或者来拨打，我看看啊。电话怎么都闪退了，都闪退了，是啥情况？是不是大家觉着可能节目时间快到了哈，觉着想有啥那个打电话来，有啥事儿说不完啊，是不是快到点儿了？那也行，那你要这个时间段打电话的话，你也可以明天关注一下子咱的节目啊。这苦尽甘来说了，是居住的小区绿化的鲜花哦。那这小区咱说呀，这管理的正经不错呀，是吧？这花大家没事在院子里溜达溜达看看，赏心悦目的多好。想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好嘞啊，那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就跟大家唠这么多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家姨。如果您想来参加节目，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钟啊，咱们都在这里等待着您，好吧？明天下午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彩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1: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0: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细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2: 细妹，
1: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姚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2: 1934年？
1: 对，是1934年。
3: 广播剧《彩喜界》上集。
4: 报告连长，一排已经拿下对面江岸，正在巩固阵地。
5: 好，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总队左翼安全。
6: 是。
5: 吹冲锋号。

0: 冤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1: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洗线，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
3: 哎呦，这合适吗？
2: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4: 哎，我就是跟
5: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1: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5: 我在想，这采洗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幸存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3: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就是我
2: 家情况。赵富贵，你就是想到缩头乌龟吧？
3: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1: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刚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唐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6: 原来是这样，
2: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7: 对，哎对，到山里去。
8: 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1: 躲也不是办法呀，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县警的祸害。
2: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7: 寨主，我们都听您的。
1: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7: 对呀，
2: 寨主，我们怎么干？
1: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洗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7: 好嘞，
2: 走
7: 走
2: 走
7: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
1: 潘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5: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1: 潘老爹，
5: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能放过细妹？
1: 这
5: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1: 我怎么了？
5: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采洗界，你该怎么办？
1: 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4: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9: 阿爹。
5: 哦，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9: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5: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9: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5: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9: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5: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9: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5: 谁？
10: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9: 呀，红军！
5: 别吱声。
10: 老乡，老乡。
9: 就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5: 是嘞，
9: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5: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背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9: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死了，快扶他进屋里。
11: 连长，
9: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5: 对，快进屋。喜妹，
9: 哎，
5: 快烧水去。
9: 好。
12: 老乡，打扰你了。
5: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12: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5: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11: 连长，惩罚哥他快不行了。
5: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12: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9: 阿爹，他怎么样了？
5: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喜妹，
9: 哎，
5: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9: 啊，好。
12: 老乡，你这是？
5: 哦，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11: 哎，陈发可醒了。陈发可醒了。
5: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9: 嗯，
12: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5: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13: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5: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13: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的红军。
5: 哦，
13: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
12: 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14: 红军有骨气嘞。
9: 阿爹，姜茶。
14: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15: 来，成发哥，喝点姜茶。成发哥，慢点喝。
9: 连长阿哥。
12: 小姑娘，谢谢你。
9: 不客气。
12: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9: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12: 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9: 红军真了不起。
14: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9: 阿爹，
14: 快去。
9: 知道了。
14: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细妹。
12: 哦，
14: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12: 金老四是什么人？
14: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彩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12: 彩喜界，潘老爹，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9: 呀，太好了！
14: 喜妹，
9: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12: 喜妹说的对。
9: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12: 好啊，
14: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12: 哎，细妹有志气啊。
14: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12: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她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14: 红军队伍不一般呐，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12: 早些来？
14: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12: 姚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9: 从那时起，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须也不给开了。
14: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12: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14: 这红军这么看重姚民？
12: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14: 同志，共产党？
12: 老爹，细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14: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12: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 这钱呢，您收着。
14: 刘连长，这
12: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14: 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12: 老爹，您就收下吧。
16: 老爹，您收下吧。
17: 收下吧。
14: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9: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12: 这，来，我写给你。
9: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12: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9: 我能上学识字？
12: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9: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14: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12: 潘老爹，您说。
14: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12: 红军要过采洗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14: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2: 怎么了？
14: 这采洗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12: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9: 我跟你们一起去。
14: 喜妹。
9: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12: 这
9: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12: 喜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9: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14: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12: 那就辛苦老爹了。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18: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4: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19: 那红军经过采洗界了吗？
4: 那天很冷，采洗界都落了霜冻。
20: 好冷啊。哎，
21: 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20: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22: 哎，这看着像盘老爹。
20: 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22: 盘老爹，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14: 嘿，采洗界寨墙不好上嘞。
20: 潘老爹，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14: 嗯，没有的事儿。
20: 那莫是细妹？
14: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23: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14: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23: 住在家里？
24: 住家里？
20: 既然潘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采洗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24: 绕道通过？绕道？
22: 这
24: 合适吗？
14: 这采洗界镇守湖广古道， 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20: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访，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15: 连长，盘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12: 不会的，这里的姚民是讲义气的。
15: 可再等下去，
12: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15: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12: 命令机枪手占领2侧3头。
0: 是。
14: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20: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0: 寨主，红军在抢占2侧山头，打不打？
14: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3: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15: 烦了！
6: 哎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0: 吃个屁呀！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6: 这，
0: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副官，给我开枪！
6: 这合适吗？这
0: 合适。可不合适，可不合适。
6: 哎呦
8: 喂，红军和姚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猫，红军饶不了他。
0: 我叫你喊。
20: 住手。
0: 冯万山，你要干什么？
20: 今天谁都不准打。
0: 你要造反呢？
20: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0: 冯万山，你
20: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你扒开寨墙迎接红军。
14: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节喽。
12: 韩老爹辛苦了。
14: 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12: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20: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童。
12: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童。
17: 对，老童，老童。
25: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了年纪， 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采洗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1: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4: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1: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4: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25: 广播剧《采洗界》下集。
9: 3、4、5、6、7，七天了。阿爹，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2: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9: 阿爹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2: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采洗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9: 去金老四家？
5: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洪君轩，
12: 哎，想不到他也有今天。
4: 造反了，这帮姚民造反了呀。
7: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10: 呀。这不是罗村
12: 就是他，就是让百姓活该，
10: 他是在
12: 放弃我，就是。
4: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12: 这你说
11: 王法这拿不拿吧？
12: 我看够呛。
11: 嘘，你拿吧，再等等。
7: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13: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11: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7: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11: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12: 赵富贵，
9: 他拿了呀。
12: 他拿呀，
11: 拿应该能。
4: 我的猪老亲呐、
16: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9: 红军真了不起。
2: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9: 阿爹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2: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9: 哎，阿爹，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2: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9: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2: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9: 那你把斗笠带上。
2: 好。
5: 各位老同， 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

0: 双威老童，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

0: 红利个市。
1: 是没听说呀、啊、
0: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姚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2: 是倒是、
3: 啊、那真的无情啊。
1: 那可不
3: 厉害、啊、
1: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4: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3: 是啊是啊，
1: 对
3: 啊，
0: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4: 是是是，
3: 对，
2: 帮啊，
3: 对
2: 啊，
3: 可怜
5: 了，收留他们。
4: 可这收留红军，
6: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酒屋没漏雨。
0: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6: 哎，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1: 伤这么重啊！
0: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潘老爹在照顾。
1: 啊！
4: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0: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4: 好，我立誓。
2: 行，
5: 立誓，
2: 我立誓，
5: 我们都立誓。
1: 我也立誓。
7: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8: 是谁说出去的？
7: 红军到姚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9: 寨主，潘老爹。
0: 富贵兄弟，你这是？
10: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0: 什么？去报官？
1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6: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0: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10: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0: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6: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10: 哎，红军不是天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0: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10: 寨主，
0: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10: 那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0: 潘老爹，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6: 说的是嘞，
0: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6: 蝙蝠洞？
0: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6: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0: 潘老爹。
6: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0: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6: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
2: 是。
6: 西妹，你怎么来了？
11: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6: 乱来，快回去。
11: 我不回去。
0: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11: 我不怕的。
0: 西妹，别怪你阿爹，

0: 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1: 红军，阿爹，
0: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1: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2: 这，
0: 老爹，细妹懂事了。
2: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1: 阿爹，我知道的。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报信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
3: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3: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4: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3: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4: 老爷呀，哎呦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呢。
3: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4: 投案？
3: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4: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3: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嗯，
4: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3: 嗯，
4: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5: 信这些姚民，您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3: 哼，这些个姚民一直不老实。
5: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3: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5: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
3: 好，
1: 阿爹，
2: 细妹，
1: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2: 啊，这
1: 怎么办呢？阿爹，
2: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1: 我去跟他说。
6: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这还是头一回啊！
0: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彩喜界的事儿。
7: 哎呀，这局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1: 去报官
7: 了。哎，
8: 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6: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扒皮，岂是这么好心？
8: 哎，去去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1: 不好了，冯寨主。
0: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0: 长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1: 啊！这怎么办呀？
2: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3: 对，赶紧上山！
2: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4: 这不应该呀！
0: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哎。
2: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0: 嗯，我和您一起去。
2: 快走，快些。
0: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小心。阿叔，你的脚。
2: 西妹，我没事。
0: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2: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0: 冯寨主，那您呢？
2: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0: 可是
2: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0: 冯寨主，
5: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6: 哼，赵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4: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5: 还不老实？
4: 问你话！哎呦！
6: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4: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6: 好啊，替红军当差，我看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4: 没有。
5: 哟呵，还嘴硬。哎呦，
4: 老爷呀，不信，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5: 这怎么能说呢？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4: 我真不知道啊！
1: 你说不说？
4: 哎呦！
5: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7: 寨主来了，
2: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
5: 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2: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5: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4: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2: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0: 寨主，
5: 把朱卢庸的撵棍拉上来。说，红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4: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5: 上眼棍，
4: 我跟你们拼了！
8: 快抓住他！
4: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进你们这帮黑狗！
9: 司令，血！
5: 他妈的，真是晦气！
2: 富贵兄弟，好样的！
5: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2: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5: 行，冯寨子，想活命就说。
2: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

0: 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1: 少年官，少年官，
2: 寨主，
1: 说，说了给你个痛快。
0: 痛，痛，
1: 接着说，在哪儿？
0: 童年本是一条根，本身碎骨。

0: 童年本是一条根，分身碎骨护红炬。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财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0: 猪毛过瑶山，
1: 猪毛过瑶山，
0: 官恨无心欢，
1: 官恨无心欢，
0: 贾诩梦东岳，
1: 贾诩梦东岳，
0: 瑶苞把家。

0: 整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2、1，
4: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娱乐圈的这个璀璨星空里边，胡兵呢一直是一颗独特又耀眼的新星，卓越的时尚表现力和出色的演艺才华闪耀了好多年。他的人生旅程充满着挑战、机遇和突破，成为了娱乐圈里边一个很令人瞩目的存在。今天我们来听胡兵的歌，首先来听《归去来》和《你不是我的》。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1990年，胡兵成为了浙江丝绸进出口公司广交会的服装样本及服装模特。凭借着优越的身高和练习赛艇时的美好身材呢，他的模特之路就顺风顺水地开始了。91年，代表杭州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青年美模特大赛，然后一举获得第一名。此后呢，更是在不断的模特的整个的行业当中崭露头角和学习着。就这样，胡兵越来越出名了。来听飞翔动力，无处可躲。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武侠之谜刚才说呢，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凭着纯粹的表达力，把神雕侠侣的情感核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归去来这首歌太棒了，电视剧和主题曲完美结合着，让观众对杨过和小龙女的情感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了。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塑造出了一段永恒的武侠回忆。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封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遁龙桩给寄出来了，把这小哪吒锁到桩子上头，他徒弟金吒呢拿着扁拐过去施行啊，兵吧一顿胖揍，可把哪吒给打惨喽。完事儿之后，文殊广法天尊呢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回到树林子里头，哎，到宝洞休闲去了。小哪吒捆到这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心里头就琢磨，我师父太乙真人怎么不来呢？只有他老人家可以救我呀。哎，正琢磨着呢，有打那边飘飘然然飘飘走来一位道长，非是旁者，正是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小哪吒可乐坏了，师父喂，师父快来救我，你徒弟受了罪了。本以为老真人呐能马上过来帮助他，可没想到这太乙迈着方步，晃着掌中的拂尘，飘飘摇摇继续往前走，连一眼呢都没瞅这哪吒，从他身边可就滑过去了。哎，师父，是我呀，我在这儿捆着呢。老真人呢还是没搭理他。哎，师父，您这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怎么不理我呀？老真人稍微迟愣了一下，哎，然后迈步就过去了。哪吒心说，这玩意儿也不对呀，我师父是最护犊子呀，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师父马上就跟他玩命。石矶娘娘不就那么回事吗？用九龙神火罩把他就给烧死了，怎么这回怎么瞪眼就不搭理我呀？咱们呢单说这老真人来到里边，哎，里边这位出家的真人非是旁者呀，正是五龙山云霄洞出家多年的十二上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一看太乙真人来了，那是亲师兄弟呀，急忙起身相迎。李靖呢在旁边站着，哎，这两个道长携手揽腕同坐于莲台之上。太乙真人呢乐了，怎么样师弟呀，我求你给我帮这个忙，帮的到底如何了呢？哈哈，你的徒弟你不教训，倒叫我给你帮忙，真是岂有此理呀。你舍不得打他，我可舍得呀。哎，已经揍了8000扁拐了。太乙真人这脑门直冒冷汗呢，喂，我师弟你可够狠的啊，你打你徒弟也这么下家伙呀？哎，不，我徒弟听话，哎，一扁拐都不揍。嗨，太乙真人一抖了手，我师弟呀，你也是护犊子呀，跟我一个毛病，不过呢我还是得感谢你，哎，帮我教训了孩子喽。却原来呀，太乙真人早就看出来了，这哪吒那虎得不得了，照这个样子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孩三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所以呢，就求他的师弟文殊广法天尊代劳，哎，收拾收拾他，杀杀锐气，灭灭威风，省得今后还要胡来呀。两位仙长说完了，太乙真人呢又给求开情了，

0: 适可而止吧，还是把哪吒啊放回来吧。文殊广法天尊点了点头，一念咒，刷啦一声，收起了遁龙桩。哪吒这回呀，算是解放了，一看，嘿嘿，没事了。这小伙子赶紧过来给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施礼，可是心里头呢还是暗恨着李靖。太乙真人呢把李靖给叫过来了，李靖 老真人，你呀做的也有点过分呢，你身为陈塘关的总兵，知书达理，焉能得寸进尺呢？这个孩子哪吒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小孩嘛，嘴上没毛是办事不牢，但是啊，我都跟你讲过了，他是上天的灵珠子转世投胎，借用你们的父精母血转化成人形，那么他把父精母血的肉躯已经还给你们了，已然跟你们正式的脱离关系了。孩子在翠屏山受点香火，你为什么还不依不饶呢？李靖这汗呢也下来了，他知道这太乙真人护犊子，说不定一会儿大巴掌就得给自己抽上，弟子知错啊，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呀，你们毕竟是父子一场，说脱离关系那也脱离不了啊，这段事实谁都不能抹杀。哪吒呀，今天我们哥俩在这块给你们调解，往后好父亲好儿子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不睦，你们愿意吗？李靖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啊！这儿子这么有能耐，如果说他比较驯服，能在自己帐下听令，那是什么成色？如果说这孩子叛逆，天天拿那火尖枪想把自己给捅死，那得多么样的担心呢？所以李靖啊，一个劲儿的鞠躬作揖，先师啊，弟子铭记在心，我有这样的儿子，我能不开心吗？好，哪吒呀，那么你也表个态吧。小哪吒他不服啊，但是表面上又不敢，我
1: 也愿意。
0: 好嘛，咬着后槽牙说的。老真人点点头，愿意就好啊。李靖啊，这儿没有你的事儿了，你关上的事情很多，你先回家去吧。多谢二位先师啊。李靖出了古洞了，长舒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可够悬的，差点把命给搭上。哎呦，生儿子生成这样，我也算是把脸给露足喽。借土遁，李靖啊走了，哪吒呢还在旁边站着呢。太乙真人就招呼他，哪吒呀，事情已经调解完了，你也就应该回乾元山金光洞了，我跟你的师叔还有一些事儿要商议，你呀先行一步吧。是。哪吒一听啊，是心花怒放啊，看来李靖走的不算太远，我还能够追得上，嘿嘿，我非报这个血海深仇不可呀。他呀还恨着这李靖呢。小哪吒心里头想着，迈步出了古洞，脚架风火双轮呢，摇晃着火尖枪，眨眼之间可就追上李靖了。呀哈哈，呆，李靖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这李靖是毫无防范，正往前跑着呢，回头一看，哎呀，哪吒又追上来了。哪吒那眼眉呀都立起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满目狰狞，是杀神附体呀。这怎么回事啊？两位老先师给我们已经调停好了，这小子也表了态了，难道说他说话不算数？哎呦，看这意思又来跟我玩命来了，这可怎么整呢？李靖啊，也埋怨这个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

这二位怎么办事也没有底呢？啊，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太乙真人呢排行第五，文殊广法天尊排行第七，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管个小哪吒都管不住啊？又把这崽子给我放出来了，哎呀，真要了我的和钱喽。李靖啊，连停留都不敢停留，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啊，无奈他这个土遁这速度慢点，没有哪吒那风火轮快呀，顷刻之间可就给追上了。再看哪吒阴阳一合把，扑棱棱，李靖你就给我在这儿吧，这一枪啊奔着后心可就扎来了。李靖吓得妈呀一声，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形，这枪啊算是躲开了啊，啪啪啪啪啪，一连又是好几枪，李靖是左躲右闪，叫苦不迭呀，心说完了完了，我这条命啊这算是交代了。他准知道自己这点能耐跟儿子没法比，如果说光从这个能耐上头来排辈儿，那自己呀是儿子，哪吒那是祖宗啊。李靖也是求生的心切，哎，躲闪一下然后扭头就跑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李靖乎呢？可是哪吒穷追不舍，把李靖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正在这个时候，山坡上一棵松树底下站着一位道长，这道长啊是与众不同，头梳着日月双爪颈，这张脸长得是上窄下宽，哎，就这么嘟噜着，跟那猪肚子差不了多少，红扑扑的脸庞，一对细眼睛，长得是笑脸，他呢就是生气，哎，别人看着他呀也在那儿乐呢。再一看这身量，这个头不算太高，但是肚子都出了号了，衣服就那么敞着，哎，因为系扣啊他系不上了，大肚皮就露着，肚脐眼呢往外翻翻着，两个乳房往下是沉甸甸的，约摸着每只乳房都得有那么三四十斤，比奶妈的那个大，比奶牛的那个都不小啊。再看道长穿着大肥腿的裤子，手里头呢拿着拂尘，笑呵呵在松树底下正等着呢。往山下这么一瞧，李靖哪吒正在动手，一个要玩命，一个呀想逃跑。这老道他就乐了，哎呀，真是天下奇闻呢，爷俩这么玩命，我说李靖啊，你往浙江来。李靖听着这声音了，抬头一看，哎呦，可遇上救命稻草喽，仙长救我呀。他不认得是谁，哎，可是也玩了命的往山坡上跑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道长的面前，啊，仙长，仙长救弟子，呵呵，自作自受。李靖啊，站到我的身背后吧，多谢。现在这李靖啊也不管是谁了，谁能给他帮忙，哎，他就给谁下跪，就感谢谁。这李靖嗖一下跑到胖老道身后去了，这老道呢用手一指，哪吒呀，你也太凶顽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呢？你要认准的事情是九头牛都拉不回去呀，孽障，你住手吧，既然已经调停完了，你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哪吒一看，这谁呀，这是啊，不认识，心里头就琢磨，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啊，咱还没听说家务事儿子要宰爸爸呢。小哪吒桀骜不驯，喊喝一声，道士闪开，把李靖给我，
你把李靖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李靖的话，我，你还要怎么地？我，你还想扎我不成吗？据说你那火尖枪可挺厉害，是你师父太乙真人传授给你的。来来来，你往这儿扎，哎，看我这肚子结实不结实？嘿，这胖老道一叫号，这哪吒可就来了劲儿了。哎呀，看来你跟李靖是穿一条腿裤子的，那你就休走啊！招枪啊，唰，这一枪可就扎过来了。再看这胖老道，一不躲，二不闪，哎，大肚皮就在这儿舔舔着，就跟那个250差不多少，他不怕死。这火尖枪啊，软中硬，硬中软，带着仇恨和激情，喷射着火焰啊，噗，就给扎上了。可是哪吒呀，感觉挺奇怪，扎这肚子上头，它不像是肉的，它不软乎，就感觉崩这么一下，仿佛力有千钧呢，震得自己两臂酸麻。这还不算，这枪尖啊还被弹回来了。哪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好几步，差一点从这个风火轮上头啊摔下去。呀，你这肚子可挺硬啊，没关系，再吃我这第二枪。再想扎，老道可生气了，孽障啊，你真是得寸进尺，要不杀一杀你的威风，你就得翻天呐、啊、孽障，你看这是什么？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尊13层玲珑宝塔，手腕子一翻啊，起，日，金光四射呀！哪吒抬头一看，把眼睛照的都睁不开了。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咔嚓！哪吒被扣在宝塔之中，这玲珑宝塔呀，拿出来的时候不算高，往外头一扔可就变了，上主天下主地，咔吧一下把哪吒就扣在了里边。李靖在一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哎呦，真是好宝贝啊！再看这胖老道迈步来在了玲珑宝塔的近前，就问哪吒呀，你在里边这滋味怎么样啊？我这滋味它不怎么样，好受不好受啊？哎，我不好受啊！你赶紧放我出去！哎，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什么都看不着了？你再不放我出去，我告诉我老师，让我老师啊掐死你！哈嘿，放你出来也是不难，不过你得答应贫道一个条件，从今往后啊，你爹是你爹，你是你爹的儿子，哎，这顺序绝对不能乱，你得孝敬父母啊，听你爹的话呀，过去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了，你同意不同意呢？我不同意，一定是不同意。好，你既然这么拧，那我就叫你呀吃点苦头吧。啊，啪，胖老道用手一拍这座宝塔，再看13层玲珑宝塔是烈焰飞腾啊，顺着那窗户往外头呲呲的都直喷火，离多远都烤得慌啊！这火叫三昧真火，连烟带火这一烧一呛，哪吒哪受得了啊？哎呀，我的妈呀，要了我的命了，烧死我喽！嘿嘿，这滋味怎么样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我就接茬烧，我这儿掐诀念咒，火是越烧越旺，把你活活的烧成灰烬。哎呀哎呀，我服了我服了，我听您的话还不行吗？嗯，真听话是假听话呢？当然是真的，我受不了了。好吧，起，老道法力无边呢，顷刻之间烟消火灭，宝塔腾空，仙人手掌一托，这塔呀唰
落在他的掌心之中。

哪吒呢就坐在了地上，哎，就地翻滚，哎呦我的妈呀，可疼死我了。哪吒一摸呀，头发也没了，皮肉也烧焦了，哎呀，刚才怎么那么难受啊，好像万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哎呦，这老道可厉害，哎，绝非等闲之辈，我得问问他。请问仙长您尊姓大名啊？难道说你师父太乙真人没跟你提过我吗？哎呀，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高人太多了，我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老道微微一笑，这才要报通姓名。

0: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

0: 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长，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五行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武成王黄飞虎坐在殿堂之上是昏昏沉沉，一阵风声过后，就听见有人呼唤于他，不过这个声音呢，凄惨惨，是悲凉凉，若隐若现，说是将军呐，你快睁睁眼吧，妾身我来了，我并非是妖魔鬼怪，乃是你原配的夫人贾氏啊。啊，黄飞虎心说，贾氏从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都摔碎了，怎么跟随我到此了呢？他赶紧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哎呀，太惨了，在面前飘飘渺渺有一道灵魂呢，正是夫人贾氏。夫人，你怎么来了？哎呀，将军呐，夫妻情重，我怎忍割舍呀，所以

千里万里来追随。将军呢、你可不能在这儿再睡觉了，赶紧起来吧，吆喝众人连夜闯出关去，如若不然就来不及了。夫人，此话怎讲呢？哎呀，那个守将叫陈吴，人面兽心之辈，他要害死你们呢。黄飞虎一听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又打梦中惊醒啊。等揉揉眼睛一瞧，这殿堂之上灯光昏暗，贾氏夫人早已不见了踪影。闹了半天是南柯一梦啊，这事儿我得注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急忙喊一声，来人呐，快快来人。由得外边就进来四位，谁呀？正是贴身的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大哥，大哥，什么事儿啊？刚才我做了一梦，梦见你嫂子来了，说咱们身处难中，必须赶紧闯关出去。啊，大哥呀，我看也是这么回事。咱不管这陈吴是真的是假的，当然了，他是假的的面上大。就算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咱们还是连夜闯关比较稳妥。大哥跟您说实话，就在您刚才殿堂上坐着休息这会儿，我已经把队伍都集合好了，马上咱就出发呀，您不说咱们也得走。黄飞虎点了点头，贤弟，你想得太周全了，马上就出兵。带领着2000多人由打府宅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一瞧啊，哎呦，人家正准备呢，就在他们住的这院子外头堆积的全是柴草了，哗哗的往上头泼鱼油呢，看起来马上就要放火了。那守将叫陈吴的呢，正在现场指挥呢，一看这计策没使好，哎，黄飞虎带着人、冲出来了。陈吴也早防着这手呢，人家指挥若定，众将官要往前包裹，休要放走了反贼。他呀催马摇兵刃就挡住了黄飞虎。这武成王在五色神牛上用手点指，陈吴啊，你昨日高情已成为流水，我与尔何仇何怨，行此不仁呢？陈吴知道这画皮呀藏不住了，这才破口大骂，呀呀呸，反贼，实指望略施小计，斩草除根，绝你皇室一脉，谁知你小子够狡猾的啊，众多苟且，你们还跑出来了。虽然如此，谅你也难逃这天罗地网。说着话，纵马摇枪来取黄飞虎。武成王也是大怒啊，催动五色神牛晃动掌中的这条大枪，就跟这陈吴站在了一处。那么后边还有好些人呢，不能说全都戳着，黄明、周济、玉柱、同环、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啊，骑撒战马乱斗交环，晃动兵刃，全都杀过来了。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哎，打赢喽为标准呢。要论这真本事，穿云关里这些人呢还真就不行。结果没打几个回合，穿云关呢就落了下风头了。黄飞虎把眼睛一瞪，大枪一抖，小子你就在这儿吧，啊噗啊，挑陈吴于马下。其余众将呢也是奋勇争先呢，只杀得关城内惊天动地，鬼哭神愁。当时啊，他们就斩关落锁，杀出了这穿云关。再往前走就是第四道关口，叫界牌关了。到这块大伙都高兴了，因为界牌关的主将非是旁人呢，乃是武成王黄飞虎的老爹爹

0: 老将叫黄衮，可算是见着亲人了。黄飞虎心说呀，这回我跟我爹商量一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一块投奔西岐吧。不用打仗了，人们的心里头都挺痛快。哎，脚步啊也显得轻盈许多了。到在了界牌关之外，众人安营扎寨，饱餐战饭。第二天这才来到关前，不用列队了，自己人呢还客气什么呀。黄飞虎通明信说要求见主将，求见我的老爹爹。时间不长，这关门大开呀，由得里边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推出来11辆什么呀，哎，木龙囚车，一辆一辆都摆在了关前呢。紧跟着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出来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银盔素甲，面似银盆，白胡子老头挺精神，催马提大刀，来在了两军阵。黄飞虎一瞧是爹爹来了，哎呀，多年不见了，心里头热乎乎的，马上弓着身就施礼，不孝儿飞虎给父亲大人行礼了，吁吁。黄衮瞧了瞧，你是谁呀？哎呀，我是您儿飞虎啊。哎呀，飞虎我可不认识了，我没有这么个儿子，你怎么管我叫爹呀？啊，我们老黄家哪有这种逆子呢？黄飞虎呀，你可曾记得，商朝历代的君主对我们老黄家可都不薄啊。咱们七世的忠良，位列朝班，紫袍金带，吃穿不愁，这等殊荣从何而来呀？不是天子赏的吗？是，家里头贪了点逆事，我也全都听说了，你老婆我儿媳妇儿这事儿啊我也知道，可是具体怎么回事你看见了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就捕风捉影，胡猜乱想。你妹妹我的闺女她也有毛病啊，以下犯上被摔死那是活该，再者说了，你也没看见她是被天子摔的，说不定就是自己跳楼身亡啊。黄飞虎啊，为了两个女人你就背叛朝廷，你是疯了，我们皇室门中没有你这一号，你不许管我叫爹，我是商朝的臣子，我活着我就尽忠，死了我也是商臣呢，我绝不能跟你走到一条道上去。黄飞虎啊，今天你来得正好，你看见没看见，这木龙囚车我都准备好了，你要是认我是你爹，那你就下得牛来，告诉所有的人放下武器，我把你们打囚车装木龙送回京城交给天子，如果天子饶你们那叫天恩，天子治罪，不饶你们那也是罪有应得，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想跟老爹爹我翻脸动手吗？真要是想动手的话，你那枪啊，你随便扎，躲一躲就是冤家对头，你看怎样？就老头这番话呀，武成王就感觉啊，唰，由打脑瓜顶凉到了脚趾头尖啊，气堵咽喉啊。要是旁人都可以争论，哎，都可以拼命，可是面前这老头他不是外人，他是爹呀。武成王实在没有办法，把这火气压了又压，爹爹呀，容儿诉说，您没在京城，您不知道情况，这个无道的昏君他已经作到头了，不光是害咱们一家，害死的忠臣无数啊，在九间殿设立炮烙，炮烙贤臣惨不忍睹，修建露台使多少无辜的家庭倾家荡产，死于非命啊！爹呀，这样的昏君你保他还有什么用？孩儿我费尽千辛万险，一路上披荆斩棘，死了多少回， 好不容易到在了界牌关，万没有想到您老人家是这副态度。爹爹呀，我现在都透心凉了，我希望您能转变您的思想。您说让我投降，让我钻到这木龙囚车里头去，嘿，我绝对不能钻，恕不从命。好啊，嘿好孩子啊，真是孝顺鸟。那咱们就是两国的仇敌了，来来来，拿大枪扎吧，哎，给我捅六个窟窿，来来来，往这儿来。老头没那么大能耐，哎，就是倚老卖老了。黄飞虎有点傻眼呢，这，哎呀，这怎么扎呀？这个爹再不是东西，那也是爹呀。再看这老头啊，倚老卖老，更进了一步，把掌中大刀还抡起来了，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刀了半天也没刀着。可是他那动作够狠的，恨不能这一黄飞虎是劈于马下。黄飞虎不敢还手，但是他敢躲呀，左躲右闪，不停地喊叫，爹爹爹爹，您别这么办事儿，废话，就得这么办。济源大将在后头呢，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呢，四个人眼眉都竖起来了。黄明一看可就不乐意了，哎，各位，我过去一下，哎，尔等请回，我跟老伯父说几句。啊，他他他他，马到阵前呢。黄飞虎一看这挺好，赶紧一圈牛回归本队。黄明到近前了，把兵器横担铁锅梁。老伯，认识小侄黄明否？哎呀，黄明啊，你想干什么？老伯呀，您这是何苦呢？刚才您说那套词儿，我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您老人家呀，就是钻了牛角尖了。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还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那么西岐人家姬发那头，那是什么样的英明君主啊？咱们为什么不弃暗投明呢？我看出来了，您就是财迷，舍不得功名利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咱们一家人合到一块儿，到西岐呀，照样是紫袍金带。哎，不信您就试试。老头可气坏了，黄明啊，狼子野心之辈，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我儿子他不是那种人，正是有你们这一群狐朋狗友，你们蛊惑人心呢。看来他反叛朝廷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黄明啊，你个朝廷的叛逆，你拿命来。大将黄明一看这讲理讲不出去了，老头翻了，那就伸手吧。黄明把脸往下一沉，老伯呀，我跟你的儿子一个头磕在地上，看在你儿的份上，我尊称您是老伯父。可是您这老头怎么不要脸呢？倚老卖老，对你儿子这态度啊行，可是对我，我不买账。你挺大岁数了，我跟你说点什么好啊？你就是香臭不分，中间不变，你是白活呀你。哎呀，黄明啊，你在我面前撒野，我跟你拼了。一个使刀，一个使大斧子，哎，两件兵刃搅在一处，可就动了手了。黄明啊，手下留着情呢，怎么着也得看在黄飞虎的面上啊。周济这时候也上来了，玉柱同环也来了，四员将把这老头就给包围了。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心说别介呀，啊，那是我爹呀，七八十岁的人了，万一有个闪失，我对得起谁呀我呀？我又叛军了，我又弑父，我还活不活了？他这一肚子话呀难以明说。黄飞镖、黄飞豹在旁边着急呀，大哥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正在为难招窄的时候，黄明啊喊上了：“大哥， 我们把老伯父给困住了，这是一计呀，你们还不趁此机会赶紧过关，还等什么呢？哎呦，对呀，怎么还在这儿发傻呢？黄飞虎高喊一声，起队过关。关上有人呢，但是这时候城门呢是开着的，城上人一想，他们是一家子，这向着谁呀？这个要是向着老头打黄飞虎，将来老头一变卦，咱们呢是费力不讨好，干脆呀，嗨，咱们也别管了，闪退一旁，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是家务事啊。武成王没费劲儿，率领着队伍就冲过了界牌关。老头子黄滚在那儿啊，还打仗呢，一看都跑过去了，哎呀，气死我爷呀。大将黄明一看呢，那边都已经过关了，他呀也就住手了，哎呀，老伯呀，对不起，您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哎呀，你还说什么呀，你个叛将，老伯爷，说话别那么难听啊，现在我大哥没在这儿，我跟您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您老人家懂不懂什么叫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您儿子再不对，那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是他的手下战将啊，他一瞪眼睛就能宰了我。这回造反呢，说实在的，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乐意，但是不得不随着他，您说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我们也是骑虎难下，说实话，我们也是跟着混饭吃的，忠于天子就有俸禄，造反呢，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所以当着你儿子的面，我们就说那套词儿。你儿子不在了，我才吐露实情，我们不乐意造反的。哦，这老黄滚他是半信半疑呀，你们几个小子贼鬼刘华的，说的都是真的吗？哎呦，老伯爷，掏心窝子都是肺腑之言呢。那么为什么你叫这黄飞虎过关？嘿，老伯呀，这是一条计策，咱们呢这么办，这事儿就咱们五个人知道，您知道，还有我黄明，他周记，玉柱同环，现在咱们几个人呢可就是一伙的了，咱们有打屁股后边就追，追上黄飞虎你儿子之后呢，您呢就跟他说说，儿哎，你快回来呗，老爹爹我已经想明白了啊，也愿意跟你一起呀赶奔西岐，是方才黄明他们几个又给我讲了城破厉害，我这脑瓜筋呢也转过来了。这时候你儿子黄飞虎能不高兴吗？肯定跟着您呢一块儿回到界牌关，回来之后呢，您就大排酒宴，一家人好好的团聚，吃一吃，喝一喝。在这酒席宴间，您呢就摔杯为号，啪嚓，酒杯一碎，我们哥四个就给您帮忙，上前绳捆索绑啊，把黄飞虎就给抓起来。那时候不就成功了吗？哎呦，老黄滚一听这主意可不错呀。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黄明周济玉柱同环。这四员大将啊，把老黄滚就给拖住了。老头气的胡子撅起来多高啊，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黄飞虎带着2000多人呢、穿城而过，就离开了界牌关。把黄滚老头给急的恨不能拔剑抹了脖子呀。这时候黄明跟他讲，老伯父，我给您出一个绝招，就是把黄飞虎啊给他骗回来，让他到界牌关里头喝酒。在酒席宴间呢，您摔杯为号，我们哥四个，黄明、周济、玉柱同环，都是你的心腹，上前绳捆上绑啊，把黄飞虎就抓起来，打木龙铸囚车送回朝歌城，您不就立了大功了吗？黄滚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直转呢。黄明，

0: 你是不是想要骗我呀？哎，哎呦，老伯父，我骗您干嘛呀？如果说我们就是想过关，哎，那现在已经过了关了，我们拍马一跑不就完事儿了吗？何必还得骗您呢？脱裤子放屁多费二便手。实话跟您说呀，我们哥几个就是不想去西岐城。您说保纣王天子多好啊，那是在中央任职，到在西岐那不到地方了吗？档次差得忒远了。所以我们呢也想把黄飞虎抓起来，跟您一块儿去请功受赏。老黄滚这才相信，那太好了，多谢四位了。黄明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怎么想的呢？嘿，老家伙，我让你上个当，你不反呢，嘿，也得反。你想那个事儿，那根本就行不通。这回呀，我们四个圈弄圈弄你。这黄滚呢，毕竟是岁数大了，哎，比较实在，就信以为真了。他催马出关，就撵上了武成王。儿哎，儿，你留步啊，先等等。武成王回头一看，哎呦，这爹爹怎么变了态度了？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把五色神牛往回一拨，来见老爹，甩凳离安游的牛上头跳下来。爹爹，您方才说什么？儿没有听清楚啊。哎呦，儿哎，爹爹我老了，糊涂了，老面酱了。冷不丁一听说你要造反，我真有些呀接受不了。后来我这么一想啊，事出有因呢，也不怪孩子你呀。想通了就好了，为父想跟你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倒反商朝，归奔西岐呀。黄飞虎一听啊，当时声泪俱下，儿，感谢爹爹，到底是一家人哦。
1: 哎，别难过了，孩儿啊，你说你们匆匆忙忙的奔西岐，这万水千山呢，我这座界牌关里头啊，是要什么有什么，咱们吃饱了喝足了睡好了，再准备点粮食给养。我在界牌关多年了，还有点事儿啊要交代交代，然后呢咱们稳稳当当的一起再走，不为迟晚呢。哎，就说追兵来了，我有关城阻碍，他们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孩儿哎，随父回城里头吧。哎呀，黄飞虎更感动了，多谢爹爹。
0: 这时候黄飞镖、黄飞豹也凑过来了，都感动得热泪滚淌啊。黄天觉、黄天禄、黄天祥这仨孩子也哭了，爷爷爷爷，叫个不停啊。一家人团聚进了界牌高官，这老头耍心眼儿呢，跟黄明、周记几个人商量，孩子按计划行事啊，咱们可得抓人呢。老人家您就放心吧，咱们怎么定的计策呀？
1: 哎，刚才你说的清楚啊，酒席宴间是摔杯为号，注意啊，只要我酒杯啪嚓摔碎在地上，你们哥四个就呜哇超往上一闯啊，把这黄飞虎绳捆上绑，千万得勒紧点儿。好嘞，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摔杯了。
0: 进了帅府，众人下马，到了殿上分主次落座，老头子居中而坐呀，这叫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是帅不离位。上垂手是长子武成王，按次序呢全都做好了，其他的人在外边用饭。黄明呢以主人的身份呢帮着张罗，哎，大家都饿了吧，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今儿个改善生活全是细粮，有鱼有肉喂。大伙一想，那就吃吧，不吃饱了什么也干不了啊。
1: 一个个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卷起眼睫毛，打开里外的套间，一阵风卷残云呢。吃饭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一顿不吃是两顿找。这帮人多少天没吃着饱饭了，所以这回呀，可劲儿的造啊。这群人怎么吃，咱们呢不说，单说老头黄滚是居中而坐，他咬着后槽牙就盯着儿子，心说：黄飞虎啊，嘿嘿，你还蒙在鼓里头呢，你还说你会交朋友，你看看你身边这四个小子鬼头蛤蟆脸的都什么玩意儿，跟你是一条心吗？哼，人家都把你给出卖了，你还不知道呢。哼，先别着急，让你呀再喝点，喝得晕晕乎乎的，我啪嚓一摔杯就把你给拿下了。
2: 儿哎，一路辛苦，不得吃喝，哎，不得安眠呢，好好吃啊，饱饱的，睡得足足的，明天咱们全家一起动身呢。
1: 爹爹放心，您这是一剂良药，我心里头堵的这些疙瘩呀全都下去了，到您这儿我还能不好好的吃喝吗？
2: 那就好，哎，那就好啊。
1: 到了一定的时候了，这老黄滚呢把酒杯可就举起来了，嘿嘿，心说我啪嚓这一摔，黄明周记玉柱铜环四员大将往上一闯，我就算是得逞了。黄飞虎啊，姜还是老的辣哟。这老头啊还演戏呢，
2: 这个商朝的追兵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来，咱呢也不能贪杯了，等在西岐借了兵，到在那个时候再开怀畅饮也不为迟晚。这杯呀我先喝了，哎，大伙儿就不要喝了啊，咱就算临时就结束了。
1: 说完了，他把这杯酒滋儿捞一下一饮而尽，而后酒杯举得高高的往地下就这么一摔呀，啊，啪嚓嚓，这只酒杯摔了个纷纷碎。摔完了，老黄滚一斜眼睛就看着黄明周记和玉柱同环，就以为他们呢嗷一声像四条大老虎一样就得扑奔这黄飞虎，可是万万没想到这酒杯也摔了，可再看黄明这四员大将啊，还坐那儿吃的，哎，踢了秃噜，吃的还挺香。黄滚着急呀，心说这四个人是不是耳朵聋了啊？应该到耳鼻喉科看看病去了。怎么我摔这么大动静，愣是没听着啊？哎呀呀呀呀，这可真耽误事儿。
2: 哦，老头明白了。
1: 大概其实黄明周记他们几个人呢光顾吃饭了，没注意摔杯这事儿，你说缠成这样多耽误功夫啊。黄明周记他们没说话，黄飞虎可坐不住了，还问呢，老爹呀，您这是怎么了，怎么把酒杯给摔碎了，老头啊还得演戏，
2: 儿哎，我岁数大了，哎，一激动啊手就哆嗦，这不啪嚓嚓摔碎了酒杯吗？哎，不妨事不妨事，哎，再换一个酒碗。
1: 大酒碗又端过来了。老头怎么想的，嘿，刚才摔酒杯大概其呀是声音太小，黄明他们根本听不着，这回换成大酒碗可就好喽，这一摔夸嚓嚓动天惊地呀。黄明他们哥几个就是耳朵再聋也能够听得明白。好啊，咱们喝酒喝呀。老头又喝了一碗，然后呢把酒碗举得高高的，冷不丁往地下一摔，啊，啪嚓。这下这声音可不算太小。
2: 嘿嘿，这回可该动手喽。
1: 老头扭头再一看黄明四个人，哎喂，这四位呀该怎么地还怎么地，
2: 稳稳当当踢了秃噜还吃呢。

哎呦，这耳朵也太聋了！这个，赶紧给我换酒篓来。老头也真挂了道劲了，啪嚓嚓把酒篓又给摔了，一会儿听汤汤，把酒坛子都给摔了。就这么说吧，黄滚老头啊，一连就摔了6回。再看黄明那4个人，连屁股啊都没抬。啊，踢了秃噜，吃的更香了。哎呦，这黄滚可就疑惑了，心说，弄不好这4个小子把我给糊弄了吧？啊，玩我呢？正在这时候，外边啊有人进来了，来到黄明、周济近前，报二位将军，您交代给我们的事情啊，全都办好了。黄明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你们都办的什么事情？大声点啊，跟在座的各位都说一说。是，哎，老将军，武成王，是这么回事。是方才呀，黄明、周济两位将军交代的清楚，说老王爷黄衮要跟我们一块上西岐，那些好东西扔了可惜呀，让我们打点行装，多带金银细软。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把行李也全都打好了，装在了车上。另外呢，我们一琢磨，这个界牌关里头好东西太多了，有许许多多的根本就带不走。如果说留在城中，那不就等于给纣王那个混蛋留着呢吗？所以我们呢，就自作主张了，哎，放了一把大火，把这些粮草啊。什么给养啊，帐篷啊，用不着的房子呀，哎，全都给烧了。哎，您别说，这些玩意儿，这燃点还真低，哎，火着的还真旺啊！不信，大伙儿出来瞧瞧啊，这界牌关里头到处火起，多亮堂啊！啊啊啊！老头黄滚可就听明白了，嗯，黄明、周济。你们办得好事啊！嘿嘿嘿老伯父，事到如今呐，我们也就不演戏了。给您出那主意呀，全是假的，什么摔杯为号啊？您别说摔杯了，您就是把这房子给整躺下，我们呢都不带动手的。事到现在，您也就别钻牛角尖了，赶紧到外头瞧瞧不。哎呀，这老黄滚呢，哆里哆嗦，一溜跟头就滚到外头去了。抬头一看，但见火光冲天呢。再看手下的士兵，个个笑逐颜开。哎，真不错呀！啊，哥哥兄弟，哎，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咱们老元帅是明白人呢，啊，一起造反。投奔西岐，哎，该过好日子喽！哎呦，我的天哪！现在这黄滚呢，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反回头找这黄明、周济玩命来了。丫丫呆，我上了你们的当了。啊，小子，你把我给骗了！你们可真能演戏呀！啊，是不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啊，哈哈哈！老伯，您算说对了，我们几个还是高材生呢。说实话吧，我们呢心疼您，您那么大年纪了，把您扔到界牌关，我们就一走，那像话吗？要走啊，咱们一家人就一块儿走，你们骨肉可不能分离呀。老伯呀，现在归路是没有了，要么我们走了，把您给扔下。那时节，纣王怪罪下来，文太师必要兴兵啊！您老人家怎么承担呢？恐怕那个无道的昏君就得把您给刨落了，要不然呢，就得扒光了衣服扔进菜盆呢。老伯爷，您那么大岁数了，真要是让他们给扒了，整个光吧出溜的，走油蜡大光杆，透明度极强，那玩意儿不丢死人了吗？啊！所以呢，我们替您着想，堵了您的后路，

咱们好一起归西岐。哎呀，天哪，天哪！我是老了，我是啊，吃了个爆亏呀。再看黄衮来到院里头，望北而拜，陛下，恕臣不忠了，我是被逼无奈才倒反商朝啊。等磕完了头，孙男弟女呀都上来了。纷纷叫道，爷爷，您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吧。老头也真是没辙了，甩着大鼻涕就上了马了，他不走不行啊，知道后果承担不起。他几步一回头，几步一回首，完喽，我的一片忠心都喂了狗喽，连狗都不爱吃啊，哎，师爷运爷命爷哟。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一家人围拢着，叫爷爷的叫爷爷，叫父亲的叫父亲，您老人家顺乎天意，这就对了。武成王一个劲儿的规劝呢，老头掉着眼泪点点头，行啊，一到今日还有什么说的呢，啊，一起奔西岐吧。不过飞虎啊，你们可得听好喽，我这一关是好过，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是满天飞呀，可是下一关恐怕就不好过了。下一关叫泗水关呢，守将叫做韩荣。这韩荣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手下有大将啊，那员大将叫什么名儿我还给忘了，会妖术邪法呀，就咱们这群人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生擒活拿，甚至说置于死地。哎呀，这妖术邪法最难对付啊。黄飞虎一听啊，脑袋也嗡嗡直响，可是到了现在了，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就得硬着脑瓜皮往前冲，真要是过了泗水关，那可就到了西岐了。哎呀，为了那个美好的愿望，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啊。大家伙啊一起往前行，这个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等到了泗水关城以外，这黄飞虎当即吩咐关前列队，在后边呢扎下连营。黄飞虎他们这一路啊，跟滚雪球差不多少，越来是越壮大，现如今已经有四五千人了。那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说守关的主将不知道吗？这主将啊，姓韩，名叫韩荣，他是文太师的徒弟。要说他的本事呢，确实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不在窝囊废以上，也不在窝囊废以下，正好是窝囊废。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副将，这人可了不得呀，学过左道旁门之术，会妖术邪法呀。就这员副将真要是出马大打出手，老黄家这群人呐，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那么泗水关城这位副将到底是何人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公从安岭镇出发，直奔陈州。他奔陈州而来，陈州怀宁府的知府，就这位蒋万，早已经知道今天包公要驾到了。蒋万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先来到了国舅府，向庞玉禀报，跟庞玉就说了，说国舅，这奉旨钦差包拯可是明天就到了，您有什么想法？庞玉这是心绪烦乱，一晚上没怎么睡觉，也闹不明白是谁到这搅和他来了，听着紧接着包拯就到了。庞

玉这才平静平静自己的心情。庞玉暗想，包拯是冲我来的，怎么对付这个包拯是当务之急。庞玉对这蒋办就说了，我说蒋知府，你觉得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呢？蒋办说，国舅，我是这么

我给他安排好了住处公馆，然后通过我和他的交谈，探听探听他此行来的目的。当然了，他的目的是明确的，是来查办您来了，是查镇的钦差。但是虽然是口说查镇的钦差，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真的查您，第二种呢，他是假装的查您。他要是认真的查您，咱就有认真的对付法，他要是假装着查您，咱们把他当朋友对待，您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庞玉说对了，知府，你这官啊没白当。这样，明天我听你的消息，你跟他第一次见面，通过一番攀谈，探听出他内心怎么想的，你来告诉我，然后咱们再决定第二步怎么办。好了，就这么定了。所以这个蒋迈早早的给这个包拯都安排好了，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陈州的馆驿，陈州驿。把包拯的这个公馆派人收拾得非常的干净，然后他准备迎接。这是转过天来，包拯由打安岭镇出发，到了当天下午就到了陈州。蒋迈带领着一班衙役迎接在陈州城外，一看远远的包拯的道队来了，前边有百十名带刀护卫，后边是百十名校妓护卫，当中间一乘八抬大轿。说今儿个怎么坐轿？这是正式到陈州了，他就不能骑马了，得坐这轿了。两旁边还有跟随的人役，同时还有一些杂役，杂役就是伺候大人的，包括扫天挂地的，包括生火做饭的，这人都带着。包拯这一路上自个儿起火，从来不吃当地的饭，清官吗？而那个相符呢，就夹杂在这杂役当中。相符穿了一身便衣，自个儿呢化化妆。怎么化妆啊？他生怕这个陈州有人把他认出来，脸上抹了点锅底灰，假装像一个病人一样。所以包公的道队来到陈州城外，蒋曼轿前见礼，迎接钦差大人，然后把包拯接进陈州，住进了馆驿。住到馆驿里头，在大厅端然稳坐，这蒋曼重新向包拯见礼，说钦差大人，知道您一路辛苦，今日来到陈州，卑职迎接迟慢，望多多海涵。包拯说，蒋曼呐，听说陈州这个地方你治理的不错呀。蒋曼一听，耶，这钦差大人一见面先表扬我一句，可能是他觉得我不错啊。大人哪里哪里，陈州这个地方一向是土地贫瘠，百姓刁蛮呐，在这个地方当官他是很难的。这倒也是啊，比方说吧，昨天我快到你陈州的时候，就碰见了一个行刺的。一说这句话，这个蒋曼当时心里边一激灵，心想那个就是相符，他肯定是说这个事儿。我看他怎么说。哎呦，钦差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来到这里，什么人胆敢行刺于您呢？他真就有人有这个胆子。这个人拦轿行刺，幸亏被我手下的护卫人役把他给挡住了。此人一看行刺不成，纵身逃跑，我手下人呢随后就追他。他在行刺的时候嘴里边叨叨念念，说跟我有什么冤仇，我也没太听清楚。我手下人追赶这个人，这个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手下的护卫人役众多呀，追着他无

0: 处可逃，最后跑到一个河边上，他纵身跳进河内。跳到河里之后呢，我手下这些护卫顺水找寻，在河的下游发现了他的尸体，把他打捞上来。最后也不知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这个人是受何人的派遣到这去行刺我。人死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追问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此处刁民甚多呀。
1: 大人，那么这个人他长得什么模样呢？
0: 这个人的长相有些与众不同，尤其是他那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用抓笔蘸上墨点了两点一样，黑而且还短，眉毛长得很重，这两个眉毛成了这个人的特点。
1: 啊，是啊，有这样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是谁。我们陈州这个地方百姓众多，刁民不少，但是刁民之中我还想不起来谁长这个模样。大人，那个您容我细查。
0: 蒋万呢，这个案你一定要带我破了，查找出这个人姓字名谁，是哪家的人，跟我有什么仇恨。
1: 是，大人，这个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心查找。
0: 蒋万一听啊，这人就是相福，因为相福那个眉毛长得与众不同，长了两道蹲眉。
1: 蒋万心想，万幸啊，这可真是天大的万幸，这包拯没把他逮住，没把他问出口供，不知道他受谁派遣，
0: 国舅您先躲过了一关。接着蒋万就问，包大人，您这次到陈州一定是上负亡命，身兼重任呐，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2: 唉，这不是吗，
0: 朝纲中接到了不少百姓告状的折子，说是国舅到这陈州放赈，这个赈银花费的不合理，百姓心中不平，告到朝纲。当时呢，皇帝就派我到陈州查赈。
1: 蒋曼，你是知道的，我们都是做官之人，到陈州查赈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你说放赈的银两在国舅的手中，国舅乃是皇亲国戚，他到这里放赈的银子怎么使用，我怎么能会闹明白呢？
0: 所以皇帝圣命，臣者难为呀，那我就来了。临行之时走到十里长亭，当朝的太师庞吉也是我的老恩师啊，还特地派人给我送了三支御笔。这三支御笔呀，那是皇帝送给老恩师的，老恩师把这样贵重的东西竟然送给我，这其中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呢？
1: 蒋大人，你应该明白呀。
0: 蒋万说，卑职，我也说不太清，您说这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0: 老恩师把皇上给他的三支御笔交给我，这就是让我在审案之时笔下留情呗，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包拯这一乐，蒋万也跟着冷笑热哈哈，
1: 对，也有这意思。包大人，这回您到这儿来，打算这个事怎么做起呢？
0: 我今天刚到在这里，一路之上可以说是风尘劳苦，我倒是没受着什么苦啊。我手底下这些差役跟着我沿途上帮着审案问案查证案情，他们很辛苦，今天到在这里就先这样子啦。我打算在这馆驿之中安歇一夜，等到明日
1: 我得拜会拜会这位国舅啊，那是安乐侯啊，
0: 一位连外的侯爷，虽然我是奉旨钦差，哪有不拜会之礼呀？
1: 他不见我，我得见他，我不冲他，冲着我的老恩师，我也得见见他呀。蒋曼一听，这事儿还行。蒋曼想，他张口老恩师，闭口老恩师，这庞吉那是安乐侯他爹呀。庞吉早已经送给他三支玉笔，说明这人情面子已经递过来了。他到这儿就是查这个国舅，也不会认真的查。
0: 蒋曼心里有了底数了，
2: 说大人，既然这样，您一路辛苦，今天暂且在这安歇啊。明天我领着您去见国舅。
0: 好吧，蒋大人，倒在你管辖的领地，什么事情就得有求于你了。
1: 哎呦，钦差大人，您说的太客气了，您是奉旨钦差呀。您是大人，我是小人，呵呵，您是上级，我是下级，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人当尽心竭力为您去办。
0: 好吧，
1: 就这样，蒋曼回来了。蒋曼先是回到自己的府地，接着马上就跑到了庞玉这儿来了，跟庞玉一见面，跟庞玉就讲了，
2: 国舅，我今天见了这包拯了。
1: 这包拯怎么样啊？
2: 这包拯不错。
1: 哪儿不错呀？
2: 他不是，我们两个谈唠了一番，我听他这意思啊，虽然是奉旨到这来查朕，是来查您的账目来的，但是他又感到很困难。
0: 同时呢，
2: 他说在京都临行之前，老爷子送给他三支玉笔，这三支玉笔那是皇上送给老爷子的，老爷子把这玉笔送给他了，而且他跟我说，他说送这三支玉笔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啊，这就说明老爷子早把人情递过去了。
1: 他说明天就想来拜访您。庞玉一听他明儿来拜访我，哎呦，我爹可真是老谋深算啊，姜是老的辣，勾葱白的长，你说上岁数人他办事就跟咱们不一样，你看人家先把三支玉笔送过去了，这边把信给我递过来了，这个老家伙，哎，您这说谁呢？啊，不对，这是我爹，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个爹，哎呀，办事儿我得向他学习呀。这个包拯明天要来拜访我，
0: 我别让他拜访我，我是在这儿当安乐侯，我是放朕的，他是来查朕的，我如果坐在这儿让他拜访我，显得我这架子太大了。蒋曼，我想这样，明天我先把一道请柬送给他，请他过府饮宴，我给他摆酒接风，尽地主之谊，怎么样？
2: 蒋曼一听，国舅您真高，您这么一做就对了，您跟他亲自见个面，您跟他谈谈，您再感觉感觉这包拯对您如何。
0: 是啊，你说包拯感觉不错，我这心里还没底，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假象啊？表面上跟咱们挺近，实际上暗地里算计咱们来了，这个我可就说不准了，人心隔肚皮呀，谁能看透喽？
1: 行，明天我亲自看看，我就知道这包拯怎么样了。我同时，我再试探试探他，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正廉洁的清官。一路上大家都说，他善于断案，都说清正廉明。明天我一见面，我一试探，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清正廉明。好吧，于是国舅庞玉立即写了一道请柬交给这蒋曼了。蒋曼带着请柬回来，转过天来一大早，他就到馆驿当中去见包公。一见了包公，先是把这请柬递上去了，说包大人呐，昨天呐， 这个国舅派人到我府里来了，听说钦差大人到此，他要尽地主之谊，今日给您摆酒接风，请您到府中赴宴。请柬在此，请您签阅。把这请柬递过来，包公接过请柬一瞧，好吧，你回去向国舅禀告，就说今天下午我到他府上拜访。好，蒋曼转身走了。蒋曼转身一走，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您今天下午准备去到庞玉的府中去赴宴吗？包公说，是啊。大人，这个宴不能赴啊。为什么呢？这是鸿门宴呐，啊，您要知道，您是查他来的，他是身负重罪的一个人，他心里不能不知道。他那个府地，我们听说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阔绰，而且听说他那府里边养着很多的护院的家奴院工，还有贴身的保镖若干人。这个蒋曼手底下的官兵也都归他调遣，您刚到此处，他就给您下请柬，请您赴宴，您要去可太危险了。他会不会在他府里边设下埋伏，假借一个什么原因加害于您呐？这种人是什么事都办得出来的，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有恃无恐啊。大人，您不能去，您可以找一个托辞，然后再到他的府上去拜访。包公说，我去了又能如何，我是奉旨钦差，这庞玉他吃了雄心豹胆了吗？敢对我明面加害。包兴在旁边说了，大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嘿，他是啊，他不敢对您明面加害，比方说吧，他请您喝酒，这酒里边给您下上毒药了，您喝了之后您死了。我说这话可不急性啊，您真要死在那儿，他马上就起一道公文送到朝廷，跟皇上说了，是这位大人呢到您那儿去了，得了病了，这病也不知道什么病，他死了。皇上他怎么说呀？皇上能说他小舅子把这钦差大人给害了吗？啊，皇上一看，哦，他得了疾病了，那就得了吧，愿这个包拯他这个命里不能做大官，拉倒了。包公说，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包兴说，我这个什么事儿啊，往坏了想。当然了，他不敢这样那就更好，我觉得您最好不去。包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正打算到他府里去看看，都说这个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奢华，我到底看看奢华到什么程度，他吞噬了多少民脂民膏。你瞧，包兴跟公孙策两个人心想，这大人还是犟脾气，怎么说也劝不住他。斩南侠在旁边说，大人，您执意要去，我跟随您，随着您保驾。包公说，好啊，斩南侠，我得指着你这口宝剑呐。斩秋飞说，大人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您不说让我助您一臂之力吗？倒在陈州这个忙我是帮到底了。好，我下午就去。包公主意定了，到了下午，这个知府蒋曼来了，见了包大人，大人，您准备好了吗？包公说，我准备好了，我到国舅府里边去拜访拜访，带多少人去合适呢？您随便。哎，我想国舅府里边地方很宽敞，您也不必带更多的人吧。包公说，这样吧，我就带十几个随从。好好好，可以。于是包公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南侠展雄飞，另外带着十几名带刀护卫，坐着八抬大轿，人抬轿起，够奔国舅府而来。在蒋曼的带领下，来到了安乐侯府，也就是国舅府。
0: 府门之外，包大人下了轿，下轿往府门这儿一走，包公一瞧，呵，这个安乐侯府果然修的是与众不同。门口13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有两个狮子，这俩狮子跟别的府地那狮子不一样，别的府地的狮子都是用那石头磕的，他这狮子是铜铸的，风魔铜的，锃明瓦亮。蒋万一转身就说了，包大人，这安乐侯府您看门口这俩狮子没有，这俩狮子是铜的，这铜啊都是在陈州当地到处搜集的，这铜的外皮是风魔铜，这个风魔铜有个最大的特点，风越刮它就越亮，比那金的还厉害。包公心想，甭用到院里，就看那门口摆的这两个铜狮子，庞玉就当治罪。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奖
15: 武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武器
14: 了，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

0: 千人，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个蒋曼到在这里，还没等叩打门环，就听这个院子里边是鼓乐齐鸣。为什么？感情这国舅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知道今天包公要来，他要给包公来一个意外，让他经受一下从没经受过的欢迎大礼。这院子里边鼓乐队都已经预备好了，门口早有人在那探视着呢，一看包公一来，有人往里禀报了。这门是在那关着呢，有人在那扒着门缝往外瞅着呢。一看包公他们一上台阶，鼓乐齐奏，大门一开，嚯，好气魄！蒋曼头前带路，包公随后跟随，后边是陪同他的众人。走进大门，包公一瞧，地下这个铺的甬路啊，一般这个甬路都是方砖的，他这甬路汉白玉的，洁白的一条甬路，两旁边栽着很多奇花异草，东西的厢房那都是画栋雕梁，彩绘勾金。一瞧这国舅庞玉在众位仆从簇拥之下，身后边还跟随着许多美女，这些个美女一个个都是浓妆艳抹，香气喷鼻。他往前一走，那种脂粉香随着他都过来了。国舅庞玉往前一走，冲着包公抱腕拱手：“哎呦，钦差大人到此，有失远迎，多多担待。”包公也一抱腕拱手：“国舅，今日拜访来迟，望其海涵。”“
2: 哪里哪里哪里，贵客到此啊，应该远迎啊，快快里边请里边请。”
1: 这庞玉由于是皇亲国戚，由于他是安乐侯爷，从那个气质上显着带点傲慢，可是今天见到的这个人又是包拯奉旨钦差开封府尹查办他来的，所以他对这个包拯也得有几分尊敬。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境下，他接待包公的。
3: 请包公往里走。
1: 先是把他让进了怡和大厅，咱不是他有个怡情厅吗？他还有个怡和厅，这个怡和厅是接待贵宾用的。这个大厅很讲究，进了大厅之后，这包公一瞧，且不说这大厅里边也是画栋雕梁，陈设豪华，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古玩架，上边陈列着很多不知道是谁送的贵重物品。迎着这个大厅的门口，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画的是一只下山猛虎，右上手提字，虎虎有生气。包拯站在这画前倒背着手端详了半天，庞玉在旁边瞧着：“包大人，您对这画画有研究吗？”包公说：“我不会画画，但是我看这只虎好有威风啊。”“哈哈哈哈，这是陈州当地一个最有名的画家给我画的，他给我画这幅画之后，他说这只虎是我的象征。”包公瞧了瞧这庞玉：“国舅，您果然有虎的威风。”“呵呵，叫什么？”“哈哈，看看我这屋子怎么样，我这大厅里边的陈设摆设如何啊？”“来人呐，快点给包大人献茶。我告诉你，把你蒙山的雨前茶给我沏一壶来啊，多放一点茶叶。”“是。”下边有丫鬟答应着去沏茶去了。这国舅倒背着手领着包公先在他这大厅里边巡视一番，倒在古玩

架上，看着陈列的这些玉器。包大人，您对这玉有研究吗？包公说，我对玉也没有什么研究。他忽然发现在这古玩架上放着一件玉器，是什么呀？螳螂捕蝉。前边一个蝉，就那知了，这边呢一个螳螂，这个螳螂是绿色的，是借着天然玉的那个颜色雕了这么一只螳螂。螳螂这前面两个刀举起来了，下边就是那蝉。包公说，这件东西不错，雕刻的很精细，螳螂捕蝉嘛。是啊，庞玉说，螳螂捕蝉，我好像这螳螂。是啊，还有黄雀在后啊。啊，黄雀在后，黄雀在后什么意思？这国舅不学无术，对这个成语什么的自个儿都闹不明白。包公说，是这样啊，一物降一物，螳螂要捕蝉了，还有个黄雀在后边要吃螳螂。哦，还有这么一说，赶明我再找个人，让他再给我磕一个黄雀高到这螳螂后头。包公说，对了，那样的话您就齐了。哈哈，转过身来一看，墙上挂着有幅字，这幅字写的真不错。包公说，这幅字是谁写的？庞玉说，哎呦，这幅字啊，呵，这陈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最有名的书法大家，这人叫徐峰，你看落款了没？就这徐峰，这个小子牛，平常一般人求他的字他不给写呀。我一听说谁求都求不动他，我说我求他幅字，我那回把他找来了，他不敢不来呀。来到我这之后，我说，听说你这字写的不错啊，给我写幅字。他说，国舅，您让我写字儿，那我得给您写呀。我说，那是啊，我让你写，这是给你老大的面子，就给我写了这么一幅字。您看这字写的真漂亮啊。包公仔细一瞧啊，这上面写的是一首唐诗，唐朝人皮日休写的一首诗，上面写的是，未经沧海已闻名，有骨却在肉上生，莫道无心未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就是说螃蟹，可是他在这个字上呢并没有写皮日休的咏蟹诗，上首抬头写的是国舅补弊，落款就写的是徐峰。包公心想，他写这个诗他也不怕这国舅怪他啊。包公就问国舅，国舅，这诗您能念下来吗？嘿，我怎么念不下来呀，我看了好多遍了，这诗什么意思啊？这包公假装不知道，这庞玉在旁边就解释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嘿呦，包大人，亏了你还是进士的底子，我跟你说呀，听见没有，未经沧海已闻名，他这意思说我呀，说没经过什么惊涛骇浪，我已经是天下闻名了，比方说我是国舅啊，我也没像你们似的经过什么科考啊，经过什么殿试啊，我没经过这个，但是谁不知道我呀？啊，有骨却在肉上生。他说，我这个骨头啊，在肉外边呢，外边就是硬的，谁都得怕我。嘿，就这意思。哦，这底下呢？底下，莫道无心未雷雨啊。嘿，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啊。他说我这个人非常豁达，由于我没心没肺，所以就是打雷呀，什么下雨呀，电闪呐，你不管什么样的事我全不怕。海龙王处也横行，你讲龙王爷跟前我也不在乎，我也敢横行霸道。为什么呀？皇上跟我是亲戚呀，啊，我在皇上跟前也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哎呦，包大人说。

0: 国舅，这个人可是太了解您了。就是啊，他专门为我写的这诗啊。公孙策在旁边差点没乐了。公孙策心想，这国舅啊，整个是一肚子青草。公孙策呢是读书人，他知道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说螃蟹的，说这个螃蟹未经沧海已闻名，这个螃蟹它不像海里边那众多的鱼虾之类的，但是螃蟹无人不知，有骨却在肉上生，螃蟹那个盖子那个爪子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肉，别人都是那个骨头在肉里头，唯独螃蟹这个东西它那个骨头在外头，外边有硬壳。说莫道无心被雷雨，螃蟹这个东西它没心，螃蟹没有心，这螃蟹那个心在哪长着你不知道，所以正因为这样，说你不要说它没心，它就不怕雷雨。海龙王出也横行，螃蟹天生就那横行这东西，它到龙王爷那它也是横着爬呀。公孙策心想，人家这是拐着弯的骂你呢，说你没有心肝，横行霸道，就跟那螃蟹一样，你不知道自个儿还在这儿舔着脸在那解释呢。包公呢只是点头应着，哦，是这样啊，来来来来来，包大人，咱别老站着溜达，您坐坐坐坐。包公就坐下了，茶水给献上来了，这是好茶。包大人，您到我这儿瞧瞧，看看我这儿怎么样啊？我这个安乐侯府修得还可以吧？包公说，是啊，气势宏伟，一进府中就觉着非同凡响啊。包大人，今天我把您请来，我是把您当朋友看待的。
1: 是是是，因为我这回出行之前，老恩师曾经到十里长亭送给我三支御笔，
0: 我听说了，听说了，我爸爸给我来信了，在信上也跟我说了，说您在殿试中进士的时候，我爸爸也在场，他说您是个多才之人，您是他的学生，哎，所以说咱们是一家人，到在这里要多亲多近。包公说，是啊，今天特意到此才登门拜访。
1: 不不，可不能这么说呀，你可不是登门拜访，你是我下请柬请来的贵客，今天我在这儿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啊。
0: 包大人，没别的，先到后边，到后边我给你接风洗尘，略备薄酌，我这点酒菜啊，算不得什么，不过呢，今天我请您吃这酒席，您知道是什么席吗？包公说，是什么席？我请您吃八珍席。哦，八珍席还不曾听说过，那后边请吧。这庞玉马上让着包拯，由打前厅来到后面。后面他这个饭厅特别宽敞，为什么那么宽敞？感情他这个饭厅是带伴舞的，早已经准备好了歌女舞女，准备在大厅里边，他们吃饭的时候，这儿给他伴唱，给他伴舞。包公到桌子后边正面端坐，谦让了半天，这庞玉还算不错，打了个陪坐，说您是奉旨钦差，您这身上带有王命，皇上的圣旨派您来的，所以你必须这么做。包公坐在正座了，庞玉在旁边陪坐，这边呢公孙策等人在旁边打下手坐下。接着酒席上来了，这酒席一上来呀，包公一瞧这桌酒席，可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八珍酒席，有八样东西，庞玉要不说，包公都不知道。庞玉跟他讲，包大人，我给您准备这个酒席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八珍席是八样东西，是贵重的，其余的这个东西那都不算。这里边您看没有，龙胆、凤肝、熊掌、豹胎、
1: 李伟、江豚、驼峰、星纯。
0: 哦，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1: 龙胆，这个龙胆，真龙谁也没见过呀。咱这龙胆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方特产一种毒蛇，毒蛇这种胆，把它泡酒喝，嘿，明目清肝，这是贵重东西，这就是龙胆。凤肝，山鸡为凤，山鸡的肝把它凑一盘，这就叫凤肝。豹胎，那豹子您知道吗？那豹子母豹子怀孕之后把它打死，然后给它开了膛，把那个豹胎拿出来大补，那是一碗好菜啊。熊掌那就更甭提了，熊掌肯定您吃过，这豹胎我估计您未必能吃过。李尾，这李子最好吃的是尾巴那块，这个李子可不是一般的李子，这是黄河的金李子，专门吃尾巴那块，咱把它剁好几个凑一盘啊。江豚，江豚呢、啊、江里边的豚鱼那肉是最香的。再有一个驼峰，这骆驼临着那个驼峰嘛，驼峰那个地方的那个肉那是最有劲儿，上口一嚼跟别地方肉它就不一样。星唇，您看那星星没有，星星那嘴唇通红的，它呲牙咧嘴就老动那个地方，那个肉是活肉，咱用那星唇凑成肉，所以这叫八珍之席。包公一听心想，哎呀，这国就在这儿，整天就是这么生活呀，就吃这个喝这个呀，今天给我摆成这个来了。包公说，是啊，领教了领教了。斩南侠也在旁边坐着，说实在的，就是斩南侠呀，包括什么公孙策呀，这些个位一听这国舅这么一介绍，心里边都在想，这个国舅真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包兴不能跟包公在这个桌上坐着，包兴上旁边的桌上坐着去了。这个酒菜一摆上，把这酒一上来，包公跟这国舅就说了，说我呢不喝酒，从来不喝酒，因为我一喝酒吧，这头就晕，脸就胀，甚至就病倒几天。哎呀，这个太扫兴了，大人怎么不喝酒？那您就光吃这菜吧。来呀，马上伴舞的上来。这一说这话，鼓乐齐鸣，刚才那个乐队是从外边一直接到屋里，到客厅里边那个乐队才停止演奏，现在倒在这个饭厅里边，这乐队又奏响了。乐队这一奏响，就见有十几名舞女身着着红纱粉裙，倒在酒宴前边是翩翩起舞。这些舞女都是专业的，整天养在这个安乐侯府里边，在后边练功，专供安乐侯饮酒的时候伴酒欣赏。这舞女在这就跳，包公对这个舞女并不太关注，因为包大人也从来没有在吃饭的时候弄一帮舞女在这给他办宴。可是今天安乐侯要摆这个样子，表示对这包大人到来的重视，表示对贵客的一种规格。所以舞女们正在这跳，跳着跳着就看这安乐侯他突然一拍桌子，啪的一下子停。乐队停了，这舞女都不跳了，全都愣在这儿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就看庞玉用手一指，这其中有一个领舞的，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这形体也非常的好看。他一点她，你过来。这个女的赶忙来到跟前，跪在地下了，给侯爷见礼。你叫什么名字？啊？回侯爷的话，我叫翠红。翠红，我问你，你怎么的了？刚才这么多女子在这儿跳舞，一个个都满脸喜色，唯独你面沉似水，你们家死了人了？啊？知道不知道？今天我招待的是贵客，奉旨的钦差，从朝纲中来到这里，这是我的好朋友， 这是我爸爸的学生，你在这儿沉着个脸子给谁看呢？啊，推出去，脑袋给他砍了。哎呦我天，这安乐侯庞玉一说话要把这个女的推出去，把脑袋给砍了。包公听着都出乎意料啊，包拯一听这怎么回事，就因为跳舞的时候那个脸上没带笑容就这样吧。包拯马上说了一句话，哎，侯爷先慢着，你得问问他为什么呀，他因为什么呀枕着脸子，你说你们家死人了吗？这女的当时脸就吓白了，
2: 侯爷跟您说，我们家是真死了人了，因为我妈死了。
1: 你妈死了？你妈死了你带在脸上啊？啊，你妈死了今天你也得给我带笑容。包拯说，国舅切息雷霆之怒啊，您不要上那么大的火，今天你不是请我吃饭吗，酒席之上大家都应该心情好啊。国舅我跟你说，你看这么多跳舞的，我就觉得他跳得好。哎呦，包大人那什么意思呢？包公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在我面前跳舞我就喜欢看那种冷面之舞，他跳的是最标准的。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

国舅庞玉请包公赴宴，在酒宴之前把他府里的这歌舞班子叫出来了，连唱带跳给他们祝酒。其中跳舞的这个领舞啊叫翠红，这个脸一直绷着，面沉似水，惹恼了庞玉。庞玉把这个翠红叫到跟前，就问他说你怎么的啦？翠红说他母亲故去了。庞玉说你母亲故去了，不管谁死了你也得给我面带笑容，今天在这儿你面沉似水，你对不住我请的贵客，吩咐把他推出去斩。说这庞玉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是国舅啊，到了陈州这个地方他简直就是一方的皇上一样。他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包公给拦住了。包公说安乐侯，我这个人看跳舞跟别人不一样，我喜欢看冷面舞，他这个脸沉着，我倒觉得有一种冷艳之美，所以你呀不要把他斩了，我倒觉得他跳得很好。这庞玉一听，哎呦，包大人，我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爱好，你喜欢看冷面舞。来呀，所有的这些跳舞的全都给我冷面。他这下命令了，谁也不准笑了。这些丫头们一听全都吓坏了，这一句话脸都绷起来了，再跳舞一个有笑模样的没有了，全是冷面舞。庞玉这是在包公的跟前要显示一下他自己的权势，显示一下他自己的威风。这一场舞蹈跳完了，接着是唱歌，唱歌完了又跳舞，折腾完了之后，包公跟这庞玉就说了，安乐侯，今天就到这儿吧，您呢也该休息休息了，我呢也该回我的公馆里边办些公事。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那送包大人回公馆。翠红，这庞玉叫了一下那领舞的翠红，翠红姑娘就过来了，还不谢谢包大人。我告诉你，今儿个要没有包大人说这几句话，你这脑袋就搬家了。翠红赶忙来到包拯的跟前，飘飘一拜，谢大人。包公说不必了。包公站起身来往外走，这国舅带领着一班人往外送。其实包公是喜欢看冷面舞吗？没有那事儿。包公那府里从来没有歌舞班子，包公也不喜欢看什么跳舞啊、唱歌啊、办宴啊、办酒啊，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些个安排。今天包公这句话主要的是救了翠红这姑娘的一条命，他要不说这句话，瞧这意思，这庞玉真就能把这姑娘给杀了。此时可包公迈步往外走，庞玉随后往外送。跟着庞玉往外送的有他的保镖孙谦赵霸，还有他那个谋士，就是那个臧能。这臧能啊现在身上带着伤呢，咱不说了吗，展雄飞夜探国舅府的时候给他一袖箭打到臀部了，他现在这臀部这伤还没好呢。为什么呀？也不知道是他自己不干净啊还是怎么着，这伤有点感染，现在上上药也不见效。所以这臧能是瘸着腿跟着国舅往外送。送到国舅的府门一里，包公一转身，安乐侯请留步，包拯告辞了。慢着，包大人，您远路而来，风尘劳苦啊，我呀不知道怎么表示才好。

来呀，把那小匣拿过来。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四方的小匣来，这个小匣一看雕刻的非常精致，花梨木的。把这小匣拖过来之后，庞玉就说了，包大人，这个小匣啊是我送给您的。包公说，匣中是何物，您回去打开瞧啊，小意思小意思，您到这儿来，我怎么的对您得有点表示啊，您别忘了啊，您在东京汴梁城下沉舟的时候，家父曾经派人给您送了三支玉笔，送到十里长亭。那么家父给您送完了玉笔之后，还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书信，特意嘱咐我说，包大人，您殿试考进士的时候，家父也在当场啊，您是他的学生啊，从这点上来说咱们可是很近。您想啊，您到陈州来，家父都差人到十里长亭送三支玉笔，表示他对您这一番心意，到在陈州这个地方呢，我作为他的儿子，我对您能不表示表示吗？小霞，这就是一点表示，些许薄礼，还望您笑纳啊。包公说，这个东西我可愧不敢当，哪里哪里，这么说您就见外了啊，这可不是我送给您的，这是家父给我写的书信，告诉我您到这儿来要让我对您多加关照，您来了我能不关照吗？是不是？另外还不光这个，来呀，又一声来呀，旁边又有人领过来十名美女。这十名美女呀，个头都一边高，长得那个脸型都一样，看来不知道是从多少人里边挑又挑选又选，找出这么十位来，体态匀称，举止轻盈，真是美女。这十名美女过来站成一排，庞玉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您大老远的到这儿来了，一路劳苦啊，在陈州办公恐怕您也要废寝忘食，身边总得有人伺候着您呢，是吧？起早睡晚，侍奉前侍奉后，端茶捧水，端杯敬酒，他总得有个人啊，包括您晚上睡前按腰捶腿都需要有人伺候您，我估计您不会带来这样的人，我这儿有，看我这十名美女吗，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我所说的这些他们全都会，我送他们到您的身边，伺候您的早晚，伺候您的安寝啊。包公一听，这包大人从来没接受过这样的礼物，包公一听当时这个脸上就有点尴尬，国舅，这大可不必，说哪去了，这说哪去了啊，我跟您说，我不是把这十个丫头就给了您了，您要是离开陈州的时候让他们还回来，还上我的府里来，我是借给您用用啊。告诉你们几个，从今往后你们就伺候着包大人，包大人在公馆里边起早睡晚为国家办公，为国家操心费力，你们要伺候好了就等于是为国家出力了，知道吗？十名美女一起答应，是，知道了，快跟着走。包公听到这里，冲着国舅一抱腕，安乐侯，这您可就太客气了，说什么话呢，怎么还是客气呢，咱们是一家人呢啊，再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毕竟我到陈州比你来得早，陈州这个地面我比较熟啊，你要不便直接跟我说呢，你就跟那个蒋万蒋太守讲，让蒋太守转告我也就是了。
这蒋曼是领着包公来的，还得陪着包公回去。蒋曼就站在了旁边。包公说：“如此盛情，包拯就愧领了。”哎，这就对了。这包公出了这安乐侯府，上了大轿，多了这十名美女随后跟着。那个小霞呢，由他手下人抱着，谁抱着？包兴。包公告诉包兴：“你把这小霞接过来。”包兴也不知道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人抬轿起，倒队往前行进，回公馆走了。包公前边一走，这安乐侯庞玉站在他自个儿的府门口，眼望着包公倒队的后影渐渐远去，看不着了。这他才一回身，瞧了瞧他这谋士臧农，又瞧了瞧旁边身边的他的保镖，再看看手底下几位亲信，得意的一笑：“怎么样啊？都说这包公铁面无私啊，公正廉洁，你们看见没有？铁面无私吗？啊，公正廉洁吗？给他钱他照样收，给他女人他照样要，这十个美女我都瞅见了，他一看见这美女那模样都变了，他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哼，这臧能在旁边说了：“归舅爷，这个事情啊，你不要想得太好哦。怎么着？你说这个包拯他是真的要了你的钱，要了你给的女人吗？那怎么这份还假的？他领走了，会不会他这叫着想呢？着一个假想，让你相信他跟你是好朋友，其实呢，他那心里完全和你不一样。你呀，你他妈神经病！我问你，你屁股上的伤好了没有？没有好哦，还得疼哦。你想法上点药治伤得了啊！你别在这跟我瞎操心，走回家。你不信，咱们就听听蒋曼的，他在这儿跟我来虚的，回去跟蒋曼听听说什么。”我们就知道包拯他是怎么想的。走吧。这国舅一转身回来了，那边的包公的道队回到了公馆，来到公馆下了轿，包大人走进公馆客厅之中，落座之后，这十名美女就在随后跟着也进来了。包大人往这一坐，十名美女这是训练有素的，主人在哪一坐，他们就知道在哪一站。在包公的两侧，一面五个燕翅排开，这其中可把一位爷给气坏了。谁呀？赵虎。四爷赵虎刚才在这国舅府门口，这肚子里边就憋着气。赵虎一看这庞玉给过了十名美女，赵虎心想：“嘿嘿，哎呀，大人，这玩意儿你可不能要啊，这是美人计呀！”啊，他一看包的人居然给接收过来了，还带到这儿来了，还站在两边了。赵虎心想：得，看来包大人呐，嘿，也不是完全抗拒女色，也不是完全抗拒贿赂。嗯，这美女在旁边一站，行了，我们哥几个上美女后边站着去吧，我们这几个成什么人了？啊，哎呀，可是这十名美女站在这儿，包公说了：“来啊，让他们到旁边找一间闲房暂且休息，不要在这里站立。”赵虎心想：“这还行。”马上有差人过来，把这十名美女领到旁边，安排一间闲房里，让他听候差遣。这十名美女到闲房里边待着去了。这儿呢，包公就问公孙策：“公孙先生，把这个木匣打开，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
蒋万在旁边也

吊着的。蒋万心想，这国舅有高招，估计这木匣里边肯定送的是值钱的东西，是银子吗？蒋万一想，要是银子的话，这一小匣不算多。可是当他们把这个小匣打开之后，往里一瞧，马蹄金，全是金子，这一块啊就一斤半。一瞧这个木箱里边摆着好几十块，好几层摞。哎呀，蒋万心想，国舅这回真是出手大方啊，也应该这么做。包公一看这金子，哎呦，这国舅给我这么多金子干什么呀？蒋万在旁边就搭上了一句，包大人，国舅对您十分看重啊，您没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朝中的太师给他写了信了，您到这儿来让他对您多加关照，我想国舅给您这些东西，这也是关照之意呀。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受这么重的礼呀？来呀，把它盖上，贴上封条，放在后边我的房间里。是，有人把这小匣盖上，贴上封条，拿到后边去了。谁也不知道包公这什么意思。然后包拯一转身，瞧了瞧蒋万，蒋太守，你和国舅过从甚密呀、啊？哎，谈不到，谈不到。包大人，我跟国舅，那，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属下呀。人家是安乐侯，我是什么呀？我不过就是这么一个陈州怀宁府的这么一个知府。哎，跟国舅谈不上什么过从甚密。不是，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国舅为什么给我这么多东西？又送给我十名美女呢，国舅看中您呢。是啊，是啊，这么一来，我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包大人，您说什么事儿不好办了？包拯说，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查镇来的。国舅是往陈州放镇的官员，而我呢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镇，那么国舅对我这么好，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又送给我十名美女，这个镇我得怎么查呢？哎，包大人，这就看您自己做主了。蒋万呐，我看这样吧，等哪天我单独跟你商量商量，怎么样子来查镇啊？你可以先回去了。哎，好了。蒋万马上回转自己的府邸，其实没有回转他自己的府邸，他上哪儿了？从这儿出来，立即转身奔安乐侯府送信儿去了。这小子现在整个一狗腿子一样，两头跑，通风报信儿，随时把包拯的表现报告给安乐侯得知。他在这一转身跑到安乐侯府去了，一见着庞玉，侯爷，我来了。怎么样啊，这包拯我请他吃这顿饭，回去之后说什么来着？侯爷，有门，打动了。怎么个打动啊？他回去之后啊，看到您给他那么多金子，瞧见那十名花枝招展的美女，嘿，这包拯他高兴了。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您是放镇的，他是查镇的，可是您给他这么多东西，又送给他美女，这个镇他怎么查呢？他问我，我说那就您看着办吧。他说过两天又单独找我商量商量怎么查这镇，您说这是不是有门了啊？他跟我商量怎么查镇，那不就好办了吗？庞玉一听，就是嘛，我说了，包拯铁面无私，给他金子不是也要吗？啊，说他公正廉洁，给他十个美女漂亮。

0: 那大丫头她不也领着吗？啊，别忙，我这十名美女只要一伺候她，把她伺候舒服了，她呀就得随着咱们爷们的手指头转，让她怎么着她就怎么着，她查我呀啊呸！我还没看透，那孟子都说食色性也，我就不信他就没食没色。是是是，国舅您真高，别听那个谁怎么做官端正，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其实你钻他那肚子里边看都一个模样。哎，国舅爷这样啊，我这个人是不蒙着不盖着，我比他们还强呢，起码说我是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表里如一。就是国舅爷，您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这边那么说着呢，可是蒋万走了之后，包公立即把公孙策斩雄飞以及包兴都找到了一起，在自己的住室当中开始正式谈话了。包公刚才那番谈话那都是说给蒋万听的，那是故作了一种假象。把公孙策等人找在一起的时候，包公就说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今天我把他的金子收下了，诸位你们都看到了，我之所以用封条把他封上，就是再不能动了，将来这也算他一条罪状。他给我送了十名美女，我当时想给他拒绝，但我又一转念，我如果拒绝了，他心里边对我就会更增加了一层防范，所以说我假意把这十名美女收留带回来，今后呢就让我手下人好好关照他们，等事后再把他们放走。可是下一步诸位有什么高见呢？公孙策说，下一步我们应该详细了解这国舅的罪状。包公说，他的罪状已经够了。公孙策说，大人依你之见呢？包公说，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咱们呐设法。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0: 作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的
7: 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

0: 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公和公孙策等人在他的注释里商量着如何惩办国舅庞昱，下一步得怎么做。这个时候公孙策等人拿不出成熟的主意来，问包公说，大人您有什么想法？包拯说，我想啊，我们应该还席。公孙策说，还席？对呀，我们上国舅府里边吃了一顿饭了，有来无往，非礼也。我们也设宴，请国舅到我们的公馆里边来吃顿饭。这从礼节上来说，这叫来往的交情。再者说，国舅也不会怀疑。公孙策说，哦，大人，我明白了。您这一还席里边大有文章。包大人微微一笑，是啊，我这还席可不是就为请他吃顿饭呐。这个庞昱罪大恶极，这一路上我接到告他的橙子状子无期待书，案头上已经摞起了一大摞了，但是我怎么能够审问他呢？我到在这里让他来，我审问他，他能接受我的审问吗？我前思后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把这国舅庞昱把他捉获，不抽他无罪，他罪状可以说已经恶贯满盈了，把他捉住以后，然后再对他一宗宗一件件的审问。是啊，大人，您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要想捉住他恐怕也很难呐。庞昱在这里，他和这个蒋万两个人勾结一起，他贴身有很多保镖，这蒋万手下有官兵，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他捉获呢？包公说，是啊，我想的就是在请他过咱们公馆里喝酒的时候把他捉获。公孙策说，这个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大人，您可得谨慎思考，周密布置。包公说，我已经想好了，我把我的想法跟你们说一说，你们看如何。当时包拯就把他自己内心设计的这个想法一步步一宗宗跟他们全都交代了。几个人一听拍手称快，大家一挑大拇哥，包大人，您真是一位清正廉明办案有方法的大人，我们服了您了。包公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做的，这一步一步的往后这就要兑现了。首先第一步，公孙策到蒋万所在的这知府衙门里头，把他手下的人一找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先开一个会，侧面了解一下蒋万在他们心目当中的位置如何，表现怎样。这一了解，感情他这衙门里边的这些差役们对蒋万有意见的人还真不少，甚至有的人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就在这骂上了，说我们这知府啊，好嘛，简直那就是国舅爷的一条腿， 反正是他不是左腿就是右腿。国舅爷只要一抬腿，他就在后边跟着往前迈。还有的说了，我们这知府自从国舅来了之后，那么说吧，这国舅就是他爹，他就他儿子，就差着叫了，因为岁数不太对路，他比国舅岁数还大点，要不然的话我看他非得认干老不可。这么一说，公孙策就向他们详细讲了，说包大人这回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镇，就是为了查办这国舅来的。听说这蒋曼跟国舅两人勾结在一起做了很多坏事，这话一说出来，有的那些心怀正义的人那就拢不住自己的胸中怒火了，马上就揭发出了很多事情。有的人就说了，包大人这回来能不能治得了这国舅爷，要是治不了的话，那我们把这话说出来，我们就等于把脑袋也给你们了。公孙策说，这个你们放心，包大人不是别人，他是奉旨钦差，这个事情如果说治理不了，他就不能到陈州来，你们尽管放心吧。从这里边得知了很多的有关蒋曼和这个国舅两人合谋的一些个罪状，他们还知道衙门里边有一个副手，也就是蒋曼的这个副手是个典吏，姓陈，叫陈正生。这个人由于坚持正义，被这个蒋曼把他在排斥在旁，什么事也不给他，什么权利也不给他。这公孙策暗地里就告诉这陈正生说，衙门里边这个事儿相关的，你要帮助我们做些事情，到时候听我们的命令。这陈正生就答应了。公孙策这是做了他们衙门里边的工作。接下来呢，包拯就吩咐斩熊飞，同时就把那个刺客相福给找出来了。找出相福之后，包拯跟相福说，说相福啊，你不老说自己要为我鞍前马后出力报效吗？现在你出力报效的时机到了。相府说，大人您说，您让我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哪怕是钻刀山跳油锅，我都不带眨巴眼的。包公说，用不着那样，我想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到时候你领着斩南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相府一听，好了，大人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保证给您办好。包公接着又把自己手下的仁义做了各方面的安排，最后这包公才把蒋曼给请来了。蒋曼一来见到包公之后，包大人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包公说，蒋太守，我这两天呐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您说您在想什么事情？国舅把我请过府去，对我如此重看，而且又厚礼相赠，又送了十名美女，我无以为报啊。蒋太守，你说从礼节上讲，有来无往非礼也，他请我过府饮宴，是不是我也应该回报回席呀？我请他到我的公馆里面吃顿饭，你看如何？蒋曼说，好啊，哎，大人你要有这个想法，那我可以跟国舅说，我想他一定会来的。包拯说，蒋太守，不过我要请他来过府饮宴，光饮宴不行啊，显得太单调啊，你看国舅把我请过去，那是何等的隆重，何等的气派，不但说请我吃饭，而且在后边还有弹唱歌舞，办酒办席。那么我请他过来，我没有这个办酒办席的人呐。现在我就问你，蒋太守，这国舅他喜好什么？蒋曼说，这国舅喜好什么呀？哎呦，我怎么说呢，这个国舅自个儿的说过，他说平生无所喜，就爱看美女，平生无所好，就愿看热闹。

哦，就愿看美女，包拯说：“我这里没有美女给他看呐。”哎，他愿意看热闹，那我往哪儿给他找个热闹让他瞧呢？哎，包大人，我跟您提一条线索。咱们这儿啊，新来了一个百戏班子，百戏班子就练杂技的。就是走钢丝啊，什么钻火球啊，什么翻跟头啊，是练武术啊，还有什么软功啊、柔术啊等等。这个百戏班子里边有几个漂亮女人，哎呦，长得真好。有人呐看着了，看着之后回去跟国舅爷说了，尤其是那里边有几个练软功的女子。长得漂亮，她身体还柔软呢。国舅爷一听这个，就想着把他们叫到府里去。叫到府里去呀，他想就把那两个练软功的女孩子就留下了。可是那两个练软功的女孩子是那班主的女儿。开始国舅爷派人去请他们家，他们推脱说不来。这一说不来呢，国舅爷还有点生气了。这是您来了，您要是不来的话，国舅爷就准备收拾收拾他们。这回您如果要请国舅爷的话，我建议您这样，您就把那个百戏班子请到您的公馆里来。您这公馆的后院挺宽敞，搭一台，就让他们在那台上给你们大伙表演。您可以吃喝玩乐，请国舅在那儿看表演，看百戏。这怎么样？包公说：“好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先找人把那个百戏班子的班主找来。哎，对了，您把他找来，尤其是那班主得把他那两个女儿带来。国舅爷最想见的就是练软功的他那两个女儿。”哦，好好好好。包拯说：“蒋太守，你去跟国舅爷说一说。”定一个日子，过府饮宴。同时强调指出，我这请来了百戏班子，给他表演，让他观看。好，好，好，好，就冲这百戏班子，这国舅爷他是非来不可。哎，我这就去跟国舅爷打招呼，然后我回来给您送信，好吧？蒋太守走了，蒋太守走了之后，包拯马上吩咐人。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给请来了，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请来之后，包拯一见这个班主，这班主一见了包拯，咕噔先跪地下了，两眼含泪。包拯就问这个班主了，说：“你为什么一见我的面你就哭啊？”这班主就说了：“说大人，没别的，我见了您，我知道您是钦差大人，我本想见您。”但是我怕见不着，没想到今天您找我来了。我们呐是闯荡江湖的一个百戏班子，我们这是全家班，这个班子里边都是拐弯抹角的亲戚，尤其我两个女儿也在这班子里边是主要演员。可是我们到在这之后演得很红，让这国舅知道了，有人就给我们递过风来了。说这国舅要让我的两个女儿到他府里边给他演出，演完了之后就不让我女儿回来，他想留下。我听见那个风之后，他第一次请我，我就没去。结果后来第二次又派人来请，我还是不去。有人就告诉我了，说你要倒霉了，再请你不去，官兵又来了，就得把你们这整个班子全得绳捆索绑押到国舅府里边去，到那个时候把你打到牢房里头。你两个女儿就得给国舅当小老婆。我一听到这之后啊，我这准备收拾东西，就想着连夜偷着逃跑呢。可没想到，大人您又请我过来，您找我过来不知有什么吩咐啊。大人，我们知道您是清官，您是好人，但是您能不能斗得了这国舅，我们心里也没数。反正我把我心里的话都跟您说了，我算在您跟前喊一个冤叫一个屈，把我们的心里话都给您兜出来。大人，您给我拿个主意，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主？您要不能给我们做主，那我们跟您实说，死活不。

能在这儿待了。如果说有官兵要拦着我们，我们说了，抄家伙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得离开这儿。包公说，不要着急走啊，我请你们来要帮着我办一件大事。包公当时跟那个班主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班主说了一番话，意思是说请你们帮忙要把国舅在这给吸引住，吸引住之后我们要办一件大事，最后要审问这国舅，要治罪于他。这班主一听，大人真要这样的话，那我们愿意为大人您效劳，好吧，回去做准备做安排。跟这个班主谈完了，班主就准备着到这公馆里边向国舅献艺了。那边走了之后，这个蒋万跑到庞玉那去了，一见庞玉就跟庞玉说了，国舅爷，我跟您讲，这包黑子嘿，他要请您吃饭，他说这就回席烦请，有来无往非礼也，国舅爷您去吗？啊，他要请我吃饭，在哪儿啊？就在他的公馆后院，为请您吃饭呢，他还真费了不少的心计。他问我您喜欢什么啊，我说国舅爷就喜欢看热闹，他说你这有什么热闹可看，我就说了那个百戏班子，他说要找那百戏班子班主把他们请到那公馆里头去，你们吃喝完了之后就在他那公馆后院搭一个戏台，在上面演百戏，请您在那看戏怎么样。我特别强调了，一定要让那班主把他那俩女儿带去。这庞玉一听说有那班主的两个女儿，当时那个眼睛里边是闪光，是吗？好啊，他要能把那个班主的两个女儿带去，我顺便看看这俩妞，这也值得去一趟，是不是？旁边这张能说了，鬼舅爷你有孝心哦。什么孝心？这个包黑这个样子做不怀好意。怎么又不怀好意了？你想呀，他请你国父应验，在他那个公馆里头，他那个公馆里头都是他的人哦。虽说这个包黑来的人不多，听说也有这二三百位哦。万一他又设下计来，借机会要捉住国舅来，你咋个办？我说你这可倒好啊，你整天疑神疑鬼，这好像哪一步这都有人在那等着我，要暗杀我，要把我抓住。我是个大活人，我就能让那包拯包包给抓住啊？啊，咱想点办法呀。想啥子办法？想什么办法？我要真上他那个府里边去赴宴，那就得做好安排。蒋曼，你说得怎么办？蒋曼说，国舅爷，我听您的，您说得怎么安排？一，我随身得带着几个保镖，必须都得身带兵器，我自己也得身带兵器。二，你呢，把官军调来3000，把整个陈州全州城，尤其是从我的这个府地到包拯的那个公馆，沿途戒严，大街小巷一律封锁，不准闲人走动。三，同时派官军把包拯那个公馆外围全面包围了，你就是负责外围这些队伍的总指挥，你一切听我的。如果包拯这里边没有埋伏，没有什么陷阱，我们好去好回，我一回来你马上把这官军撤掉。如果说他在那边有埋伏，院里边真要动起手来打起来了，你马上传命令，让你手下的官军立即行动，把他的公馆包围，杀进公馆捉拿包拯，就是把他杀了，有天大的娄子我盯着，

0: 行不行？
1: 蒋办一听，国舅，我听您的，就是当初那句话，我跟您那算是一个绳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就别提这个了，你就按我说的安排去办，能不能办得了？我能办得了，我立即去办。
0: 好，
1: 这张能在旁边说了，归就业，这个窝上啥子地方？哎，
0: 你说你上哪儿？
1: 归就业，我香楼，这个眼窝不取，窝在你这个府里头看家，你外面都布置好了，这家里得有人喽，万一他要是进来了，上这个家里来了，万一他进来，我这个府里的人对见生人一律都不让进府，他能来吗？
0: 哎，又窝在这里好一些，
1: 再加上我这个伤很重，现在还没得好。
0: 是啊，行了，你就在家里边养屁股吧，
1: 就这么着。蒋万，你回去告诉那包拯，就说等安排那天，蒋万说看您的，看我的。你别说，他要说请那个百戏团那俩妞，我真想急着要看看。明天啊，明天行不行？你问问他，要行的话，明天中午之前我就过去。
0: 好嘞，
1: 蒋万马上回来了，回来见了包公，跟包公一说，国舅答应了，准备要过府赴宴。包拯说：“正好，我把那个百戏班子也请到了，跟他班主也谈妥了，他们明天就到这后院里来。”包拯说：“我马上下命令，连夜搭台，就在后院把戏台搭好，同时告诉厨房的大师傅出去采购，让蒋曼带着大师傅买那个国舅爷最爱吃的东西。我这里没有八珍席，但是国舅爷平常喜欢吃什么，想蒋曼蒋太守你都知道。”蒋曼说：“好。”你说这个蒋曼蒋太守带着厨师采购去，他带着厨师采购去，完了之后转过天来，这蒋曼跟这包拯这儿打了个招呼。其实头一天晚上，他暗地里把这个军营之中的各路的官员都调来了，对正对副千总百总都找到了一起，蒋曼跟他们秘密的开了一个会，说明天国舅要到钦差大人公馆里边赴宴，这个赴宴为了保证国舅的安全，这沿途大道小巷全都是设卡，全面戒严，一切都安排妥当。蒋曼来到国舅那里，跟这庞玉一说，庞玉带着随身的保镖，有张能在这府中看守，庞玉跟随着蒋曼是直奔包拯的公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上回书说到降伏县的沈县令到了柳荣家中，带着差人验完尸了。差人高声喊嚷：有认尸的没有啊？有认尸的没有？大老爷，小老儿我冤枉啊！就这一句可把柳荣吓死了。谁喊冤呢？牛三儿啊。县的老爷一听有人喊冤，来带喊冤之人，差人就把牛三儿带上来了。牛三儿跪倒在公案桌前：大老爷呀，小人牛三儿给大老爷叩头了。大老爷，我今年63岁，两只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这被害的牛驴子是小人我的儿子呀。哦，牛三儿，你原籍在何处？大老爷，小老儿我就是本地的人。好，你旁跪吧。这牛三儿往旁边挪了挪。县的老爷一瞧这地保，牛三儿是哪儿的人？被害的人是他的儿子吗？回太爷问话。牛三儿是本地人，被害的是他的亲生之子。那你报案的时候为什么说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 是你说的牛驴子当地没有亲人，

0: 了柳家的钱财，才谎报不实。来呀，拉下去，重责40大板。
1: 嘿，这地方王老三心上弄点银子可真不容易啊。
0: 得嘞，挨40板就挨40板吧。好在长绳子跟我有交情，他能真打我吗？啊，这回呀，地方王老三估计错了。因为这掌刑的全都明白，掌刑的不痛快呀，生气了，心说王老三，王老三，你指不定得了柳荣多少银子呢，不然的话你不能替他荒报官事。嘿，这衙门口的规矩可是水国地皮师啊，有钱大家用，你倒好，一个人独吞，今天就打你这独吞。噼里啪啦，这40板子下去，一点没留情，打得王老三是皮开肉绽。哎呦，王老三这后悔呀！沈大老爷传下话来了，就问刚才作证的更夫跟街坊四邻：“你们为何荒报？”两个更夫在前边跪着，后边是街坊四邻。也就是这些丫鬟婆妇跟家人，更夫在最前面呢。哎呦，大老爷，冤枉爷这么嘱咐我们，每人给我们5两银子，我们当然就得按冤枉爷的吩咐说。后边这假扮的街坊四邻一块说：“大老爷您恩典，我们都是柳员外的家人，冤枉爷让我们扮成街坊四邻，每人发我们5两银子。”好。把县的老爷气坏了，这银子真能说话呀！来，拉下去，每人打10板，每人挨了10板。您瞧这5两银子挣的，这些人给带下去了，带王老三。哎呀，打死我了呀，大老爷呀，大老爷呀！地方，看起来你真是使了柳荣不少银子呀。不但荒报不实，还允许假扮四邻的人欺瞒本县。冲你这样知法犯法，拉下去再打40。啊！这地方可苦了，又挨40。县的老爷用手一指牛三：“小老儿在。本先问你，你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大老爷：“昨天晌午，我隔着墙啊，就听见柳宅里边人声杂乱，乱乱哄哄的。等到晚上我儿子回来，我一问他，我才知道柳家小姐上吊身死。”什么？沈大老爷一听，气往上撞，这里边还有小姐上吊？地方，王老三知道坏了，吓得哆了哆嗦，在这一跪：“啊，太爷，下医在。”“你是地方，柳家小姐上吊身死，你为何不报？”“大老爷恩典，他柳荣没报啊。”“哈哈，这牛驴子是本地人，你说他是山左人。柳荣让家人假扮街坊四邻，你替他隐瞒。柳荣的女儿上吊身死，你又推说不知。好，万没想到我手下有你这样的地保啊，你还能私了人命？我这7品的县令也不敢违反国法呀，你真是胆大包天。来，拉下去再打40。”哎呦，王老三这后悔呀，后悔也晚了，又40，噼里啪啦这通打。县的老爷把脸往下一沉：“带柳荣。”柳荣拜见大老爷。柳荣，你女儿上吊身死，你竟敢买通地方隐瞒不报吗？

大老爷您恩典呐、我的女儿跟我吵了几句嘴，一时想不通才上吊。谢世的时候她身体还没凉的，所以棺材也没加盖，到了夜间她又复生了，已然又活了，所以呢就没有呈报，求大老爷开恩。沈大老爷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没理这柳荣，又问这牛三儿：“牛三儿啊，你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你接着说。”老爷呀，我的儿子昨天晚上回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听说他被人杀了，他死在老爷的花园了。是今天早上起来，柳员外家的管家柳成给我送的信儿、他说了，如果这官司我不打了，情愿拒绝完案，然后呢我领着尸身回家给他埋了，他们家呀就答应我把我养到老养到死，就是这么回事儿。好啊，既然你答应了，你为什么还来喊冤认尸？您别瞧牛三儿眼睛不行，他可听明白了。当然儿子死了是罪有应得的，可是我这么大岁数我也得有人养活呀，干脆让这位县的老爷明断吧。大老爷，不是我自个儿要来的，是有人把我领来的，我不来不行啊。谁让你来的？大老爷您明鉴呐、这柳成走了之后，地保王三儿上我们家来了，他说柳家说过河拆桥，等我真把儿子埋了呀，我准得饿死，他们家不会管我，所以呢地保让我前来喊冤，说大老爷您能断给我几百两银子养老。这地保说了，没人照顾我，让我上他们家去把银子给他，他包我呢活养死葬。其实啊大老爷，我这么一说，我告诉您这王三为人如何我清楚，他连他爸爸都不养活，他能养活我吗？我要是把几百两银子给了他呀，嘿嘿，我还不如现在呢。可是我不来喊冤，他不答应，是他派人把小老儿我带来的，他是地保也归官府啊，他是官府的人，我惹不起他。大老爷，我情愿拒绝完案，领我的儿子这尸身回家安葬啊。沈贤令心说，这里有我的事儿，我怎么用这样的地保啊？现在老爷把脸往下一沉，师爷在，马上写格条，把地保王三革退，另找公正之人充当地保。师爷答应一声，县的老爷又跟牛三儿说：“牛三儿啊，你老实巴交的，你儿子死的死在柳荣之家，必然得有人养你呀。”说到这儿，县的老爷一歪头看着柳荣：“柳荣，你说牛三儿应当在何处养老？”这柳荣也不傻呀，大老爷，牛三的儿子死在我家的花园，就让他在我们家养老吧，小人绝不敢虐待牛三。好，你马上立下字据，倘若日后对牛三不好，牛三可以持据告发，自有本县做主。好好好，我一定养他。这样呢，当时拒绝从案了。
然后呢就让牛三把牛驴子尸身掩埋，至于凶手暗号在哪，牛三呢就这样归了柳宅养老了。柳金蝉上吊没死，这件事呢县的老爷就没有追究，这案子呢就算完了。他们这儿完了，那白玉堂呢？咱们梳回头再说白玉堂。白玉堂告诉田妈让他去救金蝉小姐，他呢就奔柳荣住的院子来了，站在房上高声喊嚷说我是夜游神，告诉柳荣你姑娘又活了。等柳荣带着冯氏两口子奔这后花园，白玉堂进屋了，打开了银柜，取走了白银500两。这500两银子干什么呀？救岩茶伞呢，得花到官司上。但是这时候白玉堂还不知道柳荣是霸占了严家的财产，也不知道柳荣陷害严茶伞。如果这两件事都让锦毛鼠白玉堂知道了，那柳荣两口子就得死在白玉堂之手，那白玉堂是真下得去手啊。因为白玉堂不知道，所以呢把银子取走了，白玉堂就回到了青云客店。第二天吃完早饭，锦毛鼠白玉堂就把伙计叫来了。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我有个朋友在祥福县遭了官司，我想去探探监，你有没有熟人呢？哎呦，客爷您算问着了，您不知道我们这店呢、啊、我们这店东家姓曹，我们店主人就在县衙门里当侍应，人也不错，等一会儿呢我给您找一趟去，您想探监准行。那我可多谢了。伙计走了，时间不大伙计回来了，可也太巧了，我们东家上店里来了，我跟他说好了，他呢要见见您。说着伙计一掀帘，这位曹师爷迈步就进来了。白玉堂一看曹师爷37、8岁，长得相貌忠厚，一看就是一团和气之人。曹师爷一抱拳，可以，我这买卖不大，伙计又笨，一定有伺候您不周到的地方。伙计说了，您不但不挑眼还多赏零钱，我可替他们道谢了。哎呦，曹师爷您说的哪里话来，贵宝号买卖做得很公平，伙计伺候客人也周到，我给几个零钱您何必言谢呢？我有一件小事相求，我有个朋友叫严茶伞，因为柳荣家中害死丫鬟小红一案，现在在衙中压着，想托着您为为力前去探探监，不知能否办到。哦，这位严公子是您的朋友，跟您说，我们东家沈的老爷可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官长，他也看出来了严茶伞不是凶手。您想想啊，既然严茶伞把丫鬟掐死了，他为什么掐死丫鬟之后反而把自己的扇子又放到丫鬟的尸身底下呢？不对，我们县的老爷明镜似的，可没想到您这位朋友严茶伞呢，他自己承认害死丫鬟，这可就不好办了，也不知道严茶伞为什么承认，我们沈的老爷可为这事着急呢。您既然是严茶伞的好朋友，我还得求您去问问严茶伞，劝劝他，如果能从他嘴里套出话来，问问他他那把扇子是被谁拿走的，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好啊，锦毛鼠白玉堂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行，师爷，既然老爷跟您都是这样的清廉官长，
那可是百姓之福啊。我明天去探探监，就请曹师爷多多受累吧。说到这儿呢，用手一指白富机灵，白富打开包袱，就拿出100两银子，往上一递，递给谁呀？递给这位曹师爷。曹师爷赶紧摆手：“客爷，你我见面十分投缘，这点小事为什么还提钱呢？咱们往后还得交朋友呢。”不，曹师爷，这县衙门里头还有别人呢，哪能让您垫钱呢？您看看哪儿都得花钱打点呢。曹师爷心说：“您可知道我们衙门里这点事儿啊？好吧，那我可就接过来了，我替大家道谢了。您明天什么时候去？午前吧。好，我去安排。”师爷一伸手，又打银子里提出10两，就交给这伙计了。哎呦，谢谢掌柜的。到了第二天，锦毛鼠白玉堂带着小管家白福就来到了县衙门。曹师爷头天全都上上下下关照好了，之日的公差呢，就领着这主仆二人来到监狱的门口。监狱里俩老头，一个刁头，一个李头，知道了，这位来的是师爷的好朋友，不敢怠慢，赶紧开门迎出来。白玉堂让白福又给这两个头每人30两银子。刁头一乐：“您可是我们师爷的好朋友，师爷给我们分过钱了，我们可不敢再收了，要让师爷知道我们对不起人。哎，咱们是都在外边混的人，这一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我能跟师爷提吗？二位要是不收，那可就是嫌少了。哎呦，您瞧您这话真会说，那么收下我们可谢谢您了。您想想，这二位看见银子能不收吗？”两个人一人又得了30两，高高兴兴领着白玉堂到牢房。严查散一看白玉堂来了，就愣了，因为他跟严查散结拜的时候，白玉堂是文人打扮，是一位文生公子，今天穿着打扮是一位武生公子，严查散怎么能不奇怪呢？白玉堂上前跪倒十里：“小弟白玉堂前来探望兄长。”什么？严查散眼泪就下来了。严查散心里难过呀，自从入狱之后，自己舅舅家柳家没有一个人理，没有一个人问呐。磕头的把兄弟跪倒在我的面前，比至亲骨肉还亲，严查散心里能不悲伤吗？再一听兄弟跪在地上说：“小弟白玉堂。”严查散右手相搀：“兄弟啊，万也没想到你这样惦念愚兄，咱们又能见面了。哥哥，我就是死了我也高兴啊。”刁头跟李头赶紧把白玉堂搀起来了：“二位进屋说去吧，你们在这说话，我们哥俩还有事儿。”这两个人就躲了。严查散跟白玉堂进了屋了，旁边两个小管家，一个是小管家白福，一个是小管家雨墨。严查散一看刁头里头走了，就问：“兄弟，你我结拜之时，你是文人打扮，报名金某书，今天是一位年轻的武圣公子，怎么又叫白玉堂了？愚兄费解呀。”“哥哥，您不要疑心，我因为还有别的事情才化名金某书，今天才是我的本来面目。哥哥，我就问您一件事儿，您到了柳宅，娘舅待您如何？”
严查散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胜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锦毛锁白玉堂探监看严查散，两个人在屋中，白玉堂就问哥哥：“您到了柳宅，娘舅对着您怎么样啊？”“啊，舅舅对我很好。”“既然对您好，那您为什么把他们家的丫鬟掐死？您的扇子怎么在死尸的底下呀？”“兄弟呀，是我闷得慌，在花园里闲游，遇见那丫鬟，她不认识我，她骂我，我一生气呢，把她给掐死了。扇子呢是掉下来，我也没发现，就让这尸身给压住了。”白玉堂一乐：“哥哥，看来您是拿我当外人呐，不跟我说实话。哥哥，您到了柳宅那天晚上，我那位未婚的嫂嫂派丫鬟给您送信儿，那封信您收到没有啊？”“啊，严查散怕什么？就怕提这封信。他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害死丫鬟呢？不就是怕连累柳金蝉吗？只要自己承认了，把这事儿就盖过去了。没想到这封信的事儿被蒙蒂知道了，他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小雨墨这时候在旁边搭茬了：“二爷，那封信丢了，谁偷走的我知道。”“雨墨，你不许胡说。公子呐，您还不让我说，您不说我就够憋得慌了。”小雨墨可会说话，他知道严查散是个孝子，心说呀，我就拿太夫人来吓唬吓唬你，让你好好想想，你死了谁在堂前尽孝啊？公子爷，其实您知道，您就是不说，您不是就怕连累小姐吗？公子爷，连累出小姐来，您脸上也无光，您呢就自个儿把罪名担下了。可是公子，您就不好好想想，咱们出来的时候只给家中留下30两银子，那还是借的，太夫人能花几天？公子您遭了官司，太夫人谁管呢？严查散确实是个大孝子，这些天就是为母亲的事儿着急呀。听小雨墨这么一说，心中一难过，唰的一下眼泪就下了。苦命的娘啊，下边都出不来声了，怎么了？ 岩茶伞就背过气去了，身子往后一仰，白玉堂跟雨墨还有白富赶紧上前扶住，给岩茶伞撅砸垂叫，半天的功夫岩茶伞才缓过来。娘啊，不孝儿岩茶伞呐、啊！岩茶伞哭，白玉堂在旁边就说话了：“哥哥，你应该把实话告诉我呀，兄弟。家中年迈的老娘，玉兄没有办法，就拜托你替我在堂前尽孝了。”为兄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忘兄弟你的大恩大德。说到这，岩茶伞挣扎着起来，就跪倒在锦毛鼠白玉堂面前。白玉堂右手赶紧搀起来了：“哥哥，您放心，我的双亲早已然过世了，家中我没有惦念的。倘若哥哥你给丫鬟嫡长对命，小弟我自当替哥哥在堂前尽孝，哥哥您千万千万不要担心。”好，岩茶伞站起身形，流着眼泪：“兄弟，我还有一件事，哥哥您说。”说到这，岩茶伞用手一指小雨墨：“哥哥，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家人，是我从学友那儿借的，他小啊，他还不能自己找饭吃，求兄弟你把他送回金家。玉墨呀，你就跟着二爷去吧。”白玉堂一想，这件事倒不错，我借机会把玉墨带出去，就能问出此案的情由，我就好办了。好，哥哥您放心，我答应您，玉墨你跟我走。二爷我不走。你为什么不走？二爷，我们公子到了东京，他如果得志了，他好好读书，能够中功名，能成亲，他绝不会把我轰走。现在公子遭事了，我要是一走，这不是只能同富贵不能同患难吗？我们公子的官司啊，只要一了结，我们爷俩还在一块儿，我就伺候他。如果我们公子爷真的给这丫鬟嫡长对命，我呀就沿途要饭，我得想方设法把公子的尸骨弄回家去，不能扔在异乡外地呀。然后啊，我就替公子尽孝，等太夫人黄金入柜了，我还来，我到京城，只要柳荣这舅老爷还活着，我买一把刀，我暗入柳宅，我把他刺死，给我们公子报仇雪恨，我呀还不能叫他白死。哼，把他弄死了，我投案去，我情愿给他抵偿，我非得出这口冤气不可。岩茶伞听了小雨墨这番话，虽然小雨墨责骂自己的舅舅不仁不义，可是雨墨说的是实话呀，他怎么能再深斥雨墨呢？白玉堂听了之后心里更加喜欢这小雨墨了，年岁不大真懂事，实在难得呀。白玉堂心说，我必须得把他带出去，只要他一出去，这案子真相大白。白玉堂就冲小雨墨递了个眼神：“雨墨，闹了半天你就想你们公子爷死的事儿，你好当个义仆，你们家公子爷要是不死，他不更好吗？”是啊，雨墨多机灵啊，他一看二爷白玉堂使这眼色，他马上就明白了。“二爷您说的太对了，我呀还是应该听您的话，我也应该听我们家公子爷的话，好借好还嘛，我跟您走，我回家伺候我们金公子去。二爷咱们走。”白玉堂心说，我不能再说了，说多了叫言多语失，让岩茶伞明白过来，他可就不让雨墨走了。哥哥， 我把小姨母带回去，家中的事您就全交给小弟我了。好啊，那我就给你做个姨吧，有道是大恩不言谢。严查攒这时候心里乱呢，他没绕过这圈来，如果他绕过这圈来，他绝不能让小雨墨跟着白玉堂走。您想想，雨墨到了外边能不告诉白玉堂实话？

话吗？严茶散当时心里乱，看着白玉堂，兄弟啊，我心里就这两件事啊。哥哥您放心，您刚才已然说了大恩不言谢，您不是没钱没挂了吗？啊，您放心，我把小雨墨带走。好吧，官司的事由不得你我，你就别管了。行，官司的事我不管了，我把雨墨带回去，还是那句话，在老娘堂前尽孝，您呐不必担忧。说完了，白玉堂带着白福跟雨墨就出了南间，刁头跟李头在外边等着呢。白爷您走啊，有功夫您再来。嘿，白玉堂心说，我来一趟六十两，我来得起吗？白玉堂带着两个人走，白玉堂在前边走呢，后边是两个小管家白福跟雨墨，一边走一边就聊。白福就问着雨墨，哎，雨墨，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打听谁呀？你们那儿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啊？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南侠展昭展雄飞。有啊。你知道他当官之后，当今万岁赐号他玉猫吗？知道，那是我们老乡。嘿嘿，你们还有这么一位老乡呢？南侠展昭，没错。我告诉你，雨墨，展昭可是了不起的人呐，江湖上谁不知道？说到这儿，用手他一指白玉堂的后身，你瞧我们员外爷没有？我们员外爷也不简单，陷空岛哥五个结义，五义弟兄，我们员外爷是老五，锦毛手白玉堂。刚跟你们见面的时候啊，化名金茂收就是锦毛鼠的字印。他们哥五个磕头拜了马兄弟，江湖上人称武艺，这哥五个比你们这街坊南侠的名气也不小，是吧？我原来以为绿林的人物都是强盗，没想到二爷是这么一个好人。说着说着呢，就到了青云殿房了。到了殿内吃点东西，雨墨呢就跟白玉堂说，二爷您把我带出监来，是不是叫我背着我家公子爷上开封府去告状啊？白玉堂两只眼睛看着小雨墨，好啊，你小小的年纪竟这么聪明，我确有此意。雨墨呀，你敢不敢去？我要不敢去呀，二爷我就不问了。我跟您说，从打那天我家公子爷招了之后，我就想着上京城到开封府面见包大人去告状，可是监中没人伺候我家公子爷呀，耽误到今天。我呀，我听二爷您跟我家公子爷一说话，我就明白了，所以我问您，您是不是让我去告状去？好，我的意思让你猜着了。我告诉你，你们家相公啊是入了情魔了，他心里头老替小姐柳金蝉的脸面想，他化解不开。你呀，必须到开封府去告状。你明天就去怎么样啊？行啊，你去了之后把这案情说清楚了，包大人是一位清官，他自有断法，我呢暗中给你帮帮忙，给你安置安置，可能我兄长你的主人就能逃脱大难了。白福啊，哎，给雨墨拿十两银子。不，二爷您赏到我银子我还没花完呢，我要银子干嘛呀？等打完官司您再赏。我告状我带银子干嘛呀？行，你今天呢就奔开封府，在开封府府衙附近找个小店住下，明天你就去申冤告状。二爷您放心吧。小雨墨答应一声，收拾好了离开。

便直奔开封府。就在当天夜里，开封府府衙可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一位包大人每天五经上朝，包兴呢跟李才得预备伺候着，什么官袍带履呀、茶水羹汤啊，全准备好了，就等着包大人一声呼唤，俩人伺候好了，包大人好吃饱了喝足了，更换朝服去上朝。两个人正等着呢，就听见包大人咳嗽一声，包兴赶紧掌着灯把礼物的帘子掀起来，进去了就把这灯往桌上一放，他一放这灯，哎呦，包大人呢刚起来，包兴啊，什么事儿？你哎呦一声啊，大人您瞧这有灯。包相爷听见赶紧披上衣服坐起来，撩起了帐子一看，桌子上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在刀下还压着一张字简。包兴啊，将字简拿来我看。包兴答应一声，就把字简又到刀下抽出来，端着灯把这张字简就递给包丞相了。包大人一看，上边写着四个大字，严查散冤。书中暗表，这件事儿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他跟雨墨说了，你去告状，我暗中帮助帮助你。他呢就夜入相府，在包大人屋中刀下留了这张字简，严查散冤。包大人心说，严查散冤，这严查散好像是个人名，包大人哪知道怎么回事啊，只好洗完了脸，更换朝服，先上朝，等散了朝了，乘坐八抬大轿回到衙中。这八抬大轿到了衙门口了，突然间有打人群中蹭蹭蹭跑出一小孩来，在轿子旁边跪倒了，冤枉，有人喊冤了。王朝就过来了，你是谁？有什么冤枉？大人，我冤枉。包大人传下话来，包兴啊，将喊冤之人带至公堂。是，小包兴去传话，这轿子就进了衙门了。轿子落平，包大人下轿，立刻来到大堂之上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公案桌旁一边两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往这一站。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来带喊冤的娃娃。差人把话传出去，就把小雨墨带到了大堂。差人嘱咐这孩子，我告诉你，见了丞相你别害怕，你可不许胡说八道，因为差人都知道包大人是一位清官，所以才这样嘱咐小雨墨。雨墨跪倒在公案桌前给包大人磕头，雨墨给包相爷磕头了。包大人一看是个孩子，长得挺聪明，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事前来喊冤？包大人，孩子我叫雨墨，是五津县人，只因为我同我的主人到降福县前来投亲。说到这儿，包大人就想起这字简来了，你主人叫什么名字？我家主人姓严，叫严查散。包大人一听夜里头有人留刀祭奠，天刚一亮我刚一下朝，就有孩子在这喊冤，他的主人就是严查散。果然有这么一个严查散呐、我来问你，你跟你的主人到降福县投亲，投在谁家？

包相爷，我们投的是柳家庄的柳员外，柳员外姓柳，叫柳荣，是我家主人的亲舅舅。我跟您说，我家主人的舅母死了，现在这位舅母啊是续娶的冯氏安人。柳荣，我们家舅老太爷，有个女儿叫柳金蝉，从小呢就许给我家主人为妻。小人的主人呐，是奉高堂老母之命前来投亲，一来在此读书，准备明年科考；二来呢是到此完婚。没想到这位柳员外呀，把我们主仆二人留在花园居住，感情他不怀好意，住了才几天呢。那天早上起来，本县的衙役就把我家主人给带走了，说我家主人无缘无故的把小姐的丫鬟小红掐死在花园一里。包相爷，我跟我的主人一会儿都没分开过，小人的主人从来没出过花园的书斋，他怎么会到花园里边掐死丫鬟呢？我呀，我一看县太爷带人把我家主人带走了，我就跟着去了。没想到一过堂啊，我家主人就满口答应说他是把丫鬟给掐死的，他情愿抵偿对命，这个我可就不明白了。所以我来到包相爷面前，恳求相爷给我家的主人做主。这孩子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跪在地上就给包丞相磕头。包大人一听，既剪刘刀，严查伞冤，现在这孩子又把这案由说了。包大人低头想，就在这时候，师爷公孙策过来了。丞相，斩护卫回来了，他听说祭奠刘刀之事，他有事回禀，先请大人您退堂。好吧，包大人就明白了，马上传下话来退堂。那么展昭怎么回来了呢？因为展昭自从救了严查伞的老仆人严夫之后，当天夜里回到家中，见到老管家展忠，就把墨花村比见联姻的事情跟老哥哥展忠说了。展忠高兴啊，好啊好啊，公子爷能够完婚，我呀死都瞑目了。老哥哥您别死啊，您还得给我看家呢。不过我现在得走啊，怎么这么快就走啊？老哥哥，开封府有件急事儿，我必须连着夜的走。公事？当然是公事。那好那好，做了皇家的官就应该报效朝廷，家中的事你尽管放心，全都交给老奴照管。展昭为什么着急回归开封府？不就是因为白玉堂吗？展昭回到开封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一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次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
13: 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要召集回归开封府，展忠可不知道啊，因为展昭在陷空岛这儿已然听说了锦毛鼠白玉堂就为了玉猫的事情进京去了，展昭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忙忙离开家乡回归开封府，等到了府衙正赶上大人升堂小雨墨告状。展昭他一到呢，公孙策就出来迎接。展昭当然问大人为什么刚刚散朝就升堂，公孙策就把祭典刘刀小雨墨告状的事情说了，严查散冤。那展昭能不知道吗？展昭救过严查散的老仆人严福。展昭点了点头，这件事儿我可知道，请你马上禀报包大人，说我有急事回禀。因为严查散跟展昭是街坊，严查散的为人展昭也知道啊。既然有人祭奠刘刀，严查散就有事儿。公孙策听明白了，马上回禀包大人，包大人立刻吩咐退堂。小雨墨呢自然有人带走了去安置。等包大人退堂之后回到书房，展昭来到书房参见包丞相。10万里之后，包大人让南侠展昭落座，咱们书不细表。展昭就跟包大人说，大人，祭奠刘刀，严查散冤，谁来的给您留的这张字简我不知道，但是严查散这人我知道。严查散是常州的才子，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大人，我由打墨花村回家，我曾经救过他的老仆人严福， 这个老严福告诉我，严茶散来到京师投亲，奔的是柳家庄他舅舅家，他舅舅叫柳荣。既然现在有人祭奠刘刀，严茶散可能遭了冤案呐。大人，我想严茶散既然入狱了，可能

们本地的名人是个才子，好吧。包大人立刻点头答应，就叫师爷公孙策往降伏县走这公事，问一问有没有严查散这个案子，如果有，把全案的人跟人证物证借往开封府。降伏县县令沈兆林接到包相爷衙中的公文，可不敢怠慢呢，立即派公差传来柳荣，亲自押着所有的人还有物证来到开封府。包大人立刻传话升堂，喊罢堂威之后，王朝马和张龙赵虎往公案桌左右一站，这四个校尉真精神。包大人一瞧，降伏县的县令跪在堂口，升堂，哎呦，喊罢了堂位了。沈县令跪在堂口，丞相，卑职沈兆林叩见丞相。本县柳家庄柳荣家中使女小红被害，呈报之后，卑职带领差人前去勘验，丫鬟小侯是被叩喉而死，尸身下有扇子一把，是死后放置，重要嫌疑犯严查散在押，现将全案人人证和物证借往开封府，求包大人审理。包丞相点了点头，跪前一旁伺候，谢相爷。沈县令站起来，就在堂口旁边一站。这时候大堂之外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外边听堂。包大人传下话来，带柳荣。柳荣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草民柳荣叩见丞相，你抬起头来。柳荣稍微一抬头，包丞相察言观色，一看柳荣满面奸诈之相，你是柳荣吗？相爷，小人正是柳荣，我今年60岁，家住柳家庄，家中有续妻冯氏，今年28岁，女儿柳金蝉今年21岁。包大人一听啊，这个人打过官司，说的是清清楚楚，一听他的女儿柳金蝉今年21岁了，包大人就问，你女儿许配何人？相爷，我的女儿尚未受聘。你的女儿已然过了出嫁之年，为何尚未受定？您瞧这审案，他得查这蛛丝马迹，要按现在21岁不大，可那时候21岁那可就是没出阁的大姑娘了，其中必有原因。包大人当然要问，相爷，您恩典，这确实是小人的错处。你家中什么人被害，怎么死的？相爷呀，我的女儿房中的丫鬟小红被我的外甥严查散给掐死了。你怎么知道是严查散所害？包丞相啊，那是严查散自己招认的。丫鬟在何处被害？就在我家花园的正北。你家花园何人看守？相爷，这个花园只是我的续妻冯氏跟我女儿游玩之处，男人看守很不方便，女仆人又胆小，所以无人看守。你女儿在何处居住？在我们家后院。
那个院子呢跟花园

有个角门相通。丫鬟小红为什么夜间跑入花园，那小人我就不知道了。你女儿房中还有什么人？就是丫鬟小红，还有她的乳娘田氏。田氏在你家中多少年了？相爷呀，自打我女儿一落生，就把田妈请来，直到如今。丫鬟小红在你家中待了多少年？是九岁的时候我把她买到家中的。小红为人如何？她可老实了，也很勤奋。你女儿的院中男从人谁常去呢？相爷，我家中有家规，男从人是不准入内的。好，包大人听到这儿就问降福县的县令，贵县，你验尸之时可曾传讯柳金蝉？回丞相问话，因为柳荣拦阻未传。贵县，你可将田氏传来问话啊？沈县令当时就愣了，赶紧躬身施礼，丞相，卑职一时疏忽，未曾传讯田婆。贵县，你平时办事谨慎廉明，怎么对待人命案如此潦草啊？啊，是卑职之罪，是卑职的草率。包大人又问柳荣，柳荣，严查伞来了之后，可曾与冯氏和你女儿金蝉见面？相爷呀，我外甥远路而来，路途劳累，我想让他歇几天，再跟他们女儿俩见面。他住在你家中哪个院落？住在花园的西北角小书房。严查伞有没有定亲？我问了，我的外甥还没定亲呢。我再问你，你的丫鬟被害之处，这个地方附近你说了有个角门，这个角门能通到你女儿的院落，能不能通往严查伞住的小书房呢？包相爷呀，您这一说倒把我提醒了，丫鬟被害的地方正是我女儿住的院子跟严查伞住的书房必经之地呀。刘荣，这把扇子是严查伞的，是你在小红尸身下发现的，丫鬟是你花钱买的，严查伞是你的亲外甥，这件事起诉不起诉就任凭于你了。包大人说这句话，两只眼睛盯着这柳荣，柳荣轻轻一抬头，包相爷，求您公事公办。包大人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当时丫鬟卖身的时候都得跟买主订立契约，上边都得写清楚了，打死勿论。主人要是打死卖身的奴仆，那是双方同意的，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包大人才这么问。那么起诉你就要替丫鬟申冤，要是不起诉这件事就算罢了。包大人也是借这机会考察考察这柳荣对待他外甥严查伞的态度。柳荣可说了，求包丞相公事公办。包大人明白了，明白柳荣是怎么想的了。好，要是公事公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来带严查伞。差人把严查伞带上来，严查伞可带着刑具呢。严查伞跪倒在地，大人在上，罪名严查伞叩见大人。包大人往下一看，见严查伞相貌忠厚，气派儒雅，

包大人就问祥符县的县令：“沈县令，你知道不知道岩茶伞是一把文具呀？”回禀相爷：“下官我知道。”“你将他入狱，可曾把他的举人革掉？”相爷：“卑职不敢擅革文举。”“既然如此，贵县为什么将岩茶伞带上全份的刑具？”相爷：“因为他有人命之嫌。”“那为何不见他画供呢？”包相爷：“因为卑职我看得冤呐。可是过堂的时候屡次问他，他都说他是杀人者。我呀想用办法问他，就问想问出实情来，没想到他总说自己是杀人的凶犯，本官就没有办法了。”“好，来呀，把岩茶伞刑具撤下。”差人答应一声，就把岩茶伞的刑具去掉了。包大人就问：“岩茶伞，你是哪里人士？家中还有何人？来京师要做何事？”“大人，学生乃常州府武金县严家庄人，今年21岁，一榜文举，家中只有高堂老母。来京师投奔舅父柳荣，请人指教，为的是明年的会试。”“你跟你的舅母和表妹见过面吗？”“因为旅途劳乏，打算歇几天再见。”“你舅舅家中闲房很多，你为何住在花园？”“相爷，到花园去住是我自请。”“为什么？”“这样可以免去好多应酬，专心读书。”“你舅父待你如何？”“舅舅很疼我。”“那你为何要把丫鬟掐死？”“相爷，吃完晚饭之后，我到花园去闲逛，没想到遇见丫鬟，她说我在花园闲逛不怀好意，不容分辨就骂我，我就吓唬她，你再骂我就打你。他骂得更凶了，我一把揪住他，他呢就躺下了，他抓我，我呢就踩住他胳膊，我说你再骂我就把你掐死，我用俩手一掐，没想到就把他掐死了。我一慌的就把掉下的扇子踢到这尸身底下，我跑回书房，这是我掐死丫鬟的经过，我情愿画供。”“严茶伞，十方才你的舅父柳荣已然说了，要叫凶手敌偿对命，你要承认情实，本堂得先办公事，斥革你的举人，然后让你以命敌偿。”“那么严茶伞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杀人呢？他为什么在包丞相面前也不愿意说实话呢？”严茶伞知道，“我这扇子是冯君衡拿走的，掐死丫鬟是谁呀？是冯君衡。严茶伞并不是向着冯君衡，他琢磨着，为什么能出这事儿啊？倘若柳金蝉要牵连在内，我的舅舅跟我的妹妹还有脸面活在世上吗？那样可得出人命啊！倘若叫年迈的母亲知道了，急气交加，这么大岁数盯不住，要是死了，我对得起母亲吗？得了，我自己承认害死丫鬟，只要舅舅不追究，丫鬟是买来的，又不是阴间而死，我就不至于敌偿对命了。没想到今天听包相爷一说，才知道舅舅对自己是赶尽杀绝了。事已至此了，宁可娘舅不仁，不可自己不孝啊！得了，就承认到底吧。回禀相爷，丫鬟是我所害，情愿敌偿。

严查散，你上京师来过吗？大人，自从我父亲死了之后，我的母亲带我扶灵回到原籍，我是头一次来。你来京师，你的高堂老母放心吗？相爷，我娘确实不放心，让我带了一个小书童，书童叫雨墨，一路上陪伴我，照顾我。雨墨多大了？13岁了。雨墨现在何处？严查散这时候才发觉自己言语失禁，上了包丞相的当了。要是一问雨墨，这件事就坏了。啊，相爷，自从我遭了官司之后，这个孩子去向不明。降福县的沈县令可在这听得清清楚楚，心中佩服包相爷问案。如果包丞相明着问，严查散绝不会说出雨墨来。沈县令也怪自己呀、啊。你怎那么粗心呢？你为什么不传讯雨墨呢？你要传了雨墨，也不至于到现在案情不明啊。包大人说了一声戴雨墨，一说戴雨墨，这柳荣的脸唰的一下就黄了。柳荣心里十分清楚啊，小雨墨上堂了。小雨墨现在心里有底了，因为包大人早就告诉师爷公孙策，让公孙策询问了雨墨，嘱咐雨墨如何上堂对质。雨墨跪下了。相爷，我叫雨墨，今年13岁。雨墨，严家柳家两家之事你可清楚？相爷，我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有听说的也有我亲眼见到的。好，就把你知道的事详情讲来。相爷您恩典，要光我说呢可不一定说得全，请您把我们舅太老爷柳荣叫上来，叫他也听着。我说的要不是假的，就求包相爷秉公而断。来呀，带柳荣。柳荣哆了哆嗦在大堂之上跪下。柳荣参见相爷。柳荣，你可认识此子？认识认识，他是严查散的书童。包公用手一指雨墨，讲。相爷，我听我们家太夫人说过，当年呢柳家没什么财产，太夫人过门之后，严家跟柳家住在一块儿。舅老太爷的父母是由我家太老爷给孝顺死的，舅太老爷本人呢也是我家太老爷养大的。原来那位舅太夫人徐氏也是我家太老爷花钱给娶的。金蝉姑娘6岁的时候，舅太老爷把柳姑娘许配给我家公子，已然过了礼了。慢，柳荣，你听清楚了吧？雨墨说的可是实情？这柳荣敢说不是吗？啊，相爷，他说的是实话。到，柳荣，验尸之时，县官问你。你说柳君臣没有婆家，是方才本堂问你，你也如此回答，冲这件事就应该打你，拉下去重责40大板。公差就要把这位柳员外拉下去了。40大板差点没把柳荣打死，包相爷如何断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
9: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发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包大人让小雨墨前来作证，雨墨机灵，雨墨张嘴就把两家的婚事给说了，包大人气坏了，就冲这件事也得打你柳荣，打了四十大板，把柳荣打坏了，打得他龇牙咧嘴直叫唤。包大人用手一指雨墨讲：“相爷，我家公子爷十岁那年，太老爷病重，就离开人世了。太夫人带着我家公子福灵回到老家，严家的财产呢，就全都拜托舅老爷了。说好了，三年孝满回京。可是呢，就在这段日子里，太夫人为了公子读书，请人教他念书，不耽误公子的学业。三年之后呢，就没回京。太夫人呢，就给舅老爷来信说先不回来了，让舅老爷派人送钱去。可是舅老爷不但不送钱，索性连个信儿都没了。眨眼之间就是九年呢，太夫人才叫公子进京，一来为了明年会试，二来呢也是探望探望舅太老爷，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儿，又不寄钱又不写信。包大人听到此处，慢，小雨墨不说话了。柳荣，本官问你，你姐姐回京之后，严家的家产是托你照管吗？
7: 是是是。
6: 严家财产到底有多少？
7: 啊，洪相爷，所有财产不足一百万两。
6: 你为什么不给你姐姐送钱？
7: 相爷呀，不用说，还是严家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姐姐要我也得给呀。我送银子派人就送了四次了，每一次是白银五万两。
6: 你派谁去的？
7: 我派家人去的。
6: 有凭据吗？
7: 相爷，送银子的人已然死了，岁数太大了，那收据现在也不好找了。
6: 经手人死去，收据有没有，你纯粹是满口胡言。从这件事你还应该挨打，来，拉下去再打四十。
7: 哎呦，相爷，这还不把我打死？
6: 四十大板打在柳荣的身上，打得他皮开肉绽，又给带回来了，重新跪到大堂之上。
7: 相爷，请您饶命。
6: 柳荣，说实话吧。
7: 相爷，我是怕我外甥把钱都花光了，将来我姐姐受罪， 我闺女也得受罪，所以钱我都给存起来了，我没给。你经管严家财产12年，现在严家财产有多少？相爷，因为我管得好，过得节省，现在大约150万两。柳荣为什么承认严家有这么些财产？他不是怕包丞相，他怕这老家人柳成。柳成原来是严家的老管家，叫严成，对严家始终是忠心不二。柳荣把名字给人改了，严成改成柳成，而且他派人探过柳成的口风，如果柳成答应把严姓的财产的证据全都改了，改成柳荣的名下，柳荣呢就给柳成分30%。这柳成一听气坏了，跺着脚的骂，就是他给我80%，我也给主人丢了20%啊，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我干不出来。所以柳荣知道柳成非常清楚，他在大堂之上他不敢不说，如果他不说，柳成一出头，自己隐瞒的事情还得败露。包大人听到这儿，雨墨你接着讲。相爷，这回我们家公子爷来了，舅太老爷看完太夫人要钱的信往桌上一扔，也不让我们家公子去看望舅太夫人，把我们主仆二人领到花园西北角的3间小房，窗户上糊着冷布，挂着桌

0: 帘子，哎，倒真凉快。刘荣，严茶伞住花园是谁的主意？大人，我觉得我外甥住的合适。那你为什么跟我说他自己愿意住的？你嫌贫爱富，存心不良，宝带严茶伞已成事实，就冲你这样还得打你，拉下去再打40。哎呦，相爷，再打我就活不了了。这掌刑的差人也生气，噼里啪啦这通打。确实这行刑的手底下留着情呢，因为包丞相传下话来，这差人懂得这是教训，教训这柳荣，要真打就打这么好几回，柳荣就说不出话来了，那柳荣也受不了啊。柳荣被带到塔堂之上，跪倒在地，雨墨往下讲。相爷，我们主仆二人住在柳宅，连饭都不给吃啊，水也没人给送。到了晚上，叫老太爷怕我们闷得很，给我们带了一个说闲话的人。柳荣，你把什么人带到花园书房？
1: 相爷呀，带的是我的内侄冯君衡，他今年19岁，住在本门望大石桥。他不是念过书，能陪着严茶伞说话吗？
0: 他经常去你柳家吗？
1: 他经常来看他的姑妈呀。
0: 雨墨，这个冯君衡来了又怎么样？小雨墨就把冯君衡跟严茶伞连聚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在大堂之上讲给了包相爷。丞相，我们公子一看他，他连将是文理不通啊，不愿意跟他论文了。他呢就把我们公子爷的扇子给拿走了，非叫我们公子爷给他题写扇面，他留下一把扇子是他的，然后呢写好了画好了再换回去。雨墨，冯君侯留下的扇子何在？小雨墨要打腰里就把冯君衡这把扇子取出来往上一呈，相爷，这就是冯君衡的扇子。公差接过来呈到公案桌后，包大人打开一看，点了点头，来唢呐冯君衡到案，传田氏上堂。公差答应分头去办，有人去传柳金蝉的奶娘田氏，有人去唢呐冯君衡。包大人看着雨墨，你接着往下讲。雨墨呢就把上大厨房端粥端萝卜丝的事情也都给说了。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柳荣啊，你的外甥12年才来一次，你就这么对他吗？
1: 大人，这是小人之错。
0: 雨墨接着往下讲。相爷，那天呢我送完碗送完筷子回来，公子爷睡不着就让我睡，我呢就趴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呢我们吃饭呢还得上大厨房，小米粥窝窝头熬窝窝，等我吃完饭去送家伙，正赶上县太爷前来验尸，我才知道夜里丫鬟在花园被人掐死了，尸身底下压着一把扇子，就是冯君衡拿走我们公子的那把。我想回去把这件事跟我家公子爷说说，我刚进门还没说呢，好家伙，这舅太老爷带着公差气气昂昂的就把我家公子爷带走了。我想我家公子没害人呢，他肯定得说出这把扇子的缘由，没想到啊，我到市场一听啊，公子爷承认这丫鬟是他掐死的，我也不知道公子爷为什么这么说。我呀马上回到书房，就把冯君衡留下的这把扇子拿起来了，我从柳家出来。丞相，这就是我主仆二人到了柳家的经过，求

0: 横向攻断。包大人妄下传话，让公差把所有的犯人证人全都带下去，然后退了堂了。到了晌午，到柳家庄传田氏的人把田氏带来了。包大人吃完午饭传话升堂，田氏被带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大人在上，我是柳宅金蝉姑娘的奶母田氏，给大人磕头。”包大人一瞧，这个妇道人家47、8岁，不到50，长得很忠厚，很善良。田氏，你在柳宅多少年了？丞相，自打姑娘降生，我就来到柳宅伺候姑娘，直到今天。我问你，严柳两家之事你可知道？相爷，我是柳家庄的人，跟柳家是近邻，他们两家的事我是知道一些。好，就把你所知道的详情讲来。相爷，我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官家的事，也不会说话，恳求相爷把我家主人柳荣传上来，叫他做个见证。来，带柳荣。差人把柳荣带上来，柳荣跪在当堂，这田氏就把自己所有知道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全都说了。柳荣一听，这下可坏了，全完了。包大人就问田氏：“你让姑娘柳金蝉给严茶散写信，信上写的什么你可知道？”相爷，这封信就在我这儿呢。既然丫鬟小红把这封信送去了，怎么又到了你的手里？相爷，严公子遭了官司之后，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柳员外怎么得到了这封信，说金蝉姑娘做出无才之事，威逼姑娘说出实话，把信往地上一扔，我就把信收起来了。相爷请看。把信往上一呈，差人接过来放到包大人公案桌上。包大人看清楚了：“柳荣，这封信从何而得？”相爷，我是在丫鬟尸身旁边捡到的。验尸之时你为何不说？哎呦，我着急，我忘了。大胆，你此信威逼你女儿柳金蝉一死，你听了续妻之言，侮辱女儿的名节，勒逼人命啊，你更得挨打。来，拉下去，再打40。又打了柳荣40大板。公差来到大堂之上，回禀相爷，冯君衡传道：“来，将柳荣带下去，将冯君衡带上堂来。”冯君衡在堂口这跪下了：“下跪者是冯君衡吗？你今年多大年岁？做什么生理？在何处居住？家中还有何人？”“
1: 大人，我今年19了。
0: 我念书呢。我父亲冯福四世30监生，我娘不到40岁，家中就这三口。”“你家有几门亲戚？”“
1: 外祖母，还有我姑母家。”“
0: 你常去你姑母家中吗？”“
1: 相爷，
0: 9重阳节我瞧我姑姑去了。”“现在有人把你告下来了，来呀，带原告。”公差就把小雨墨带到大堂之上，小雨墨跪下了：“冯俊恒，你可认识这个孩子？”“
1: 丞相，初九那天我在我姑母家中见过，他是严茶散的小书童。”
0: 小雨墨说话了：“冯公子，你那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家公子爷把柳家的丫鬟给掐死了， 官司呢已然到了祥符县了，我们公子爷要给丫鬟嫡长对命，他丧命京师，我是跟着我家公子进京的，我没有办法把死尸运回原籍，我只好带回公子爷一件信物，回去我好跟太夫人交代呀。我家公子那把扇子是不是你拿下了？你给我行不行？我带走啊。包大人点了点头，冯俊豪，你拿去了岩茶伞一把扇子吗？哎呦丞相啊，那是不值钱的一把扇子，我呀是喜欢扇子上的字，我跟岩茶伞说清楚之后才拿走的。既然如此，你就把岩茶伞的扇子还给雨墨。相爷，这把扇子不值钱，我把扇子丢了，也不知道丢到哪儿了，行，我买一把陪他，买一把好的。公子爷，要能买一把我就不找你了，那把扇子是我家公子爷自个儿写的自个儿画的，我往回带只能带他亲自画的亲自写的那上面的笔记呀。包大人一看这小雨墨还是真能说呀，把扇子往前一递，公差就接到手中了。冯君豪，本堂有一把扇子，你且看来。这公差把扇子打开了，在冯君豪面前，看吧。大人，丞相，相爷，这就是我丢的那把扇子，怎么跑到您手里去了？这是祥符县在柳宅验尸之时，在丫鬟尸身下捡到的。冯君豪，此事已犯到开封府，你就应该实话实说，本堂可念你年轻不予深究，你要不讲实话难免皮肉受苦。相爷，我虽然年纪轻轻，我也不敢轻易害人呢，祥符县已然把案子问清楚了，严查伞他已然承认了，是他掐死的丫鬟，他是凶手啊。看起来你是讨刑，来夹棍伺候。这公差就把夹棍取过来了，这夹棍是三根棍，硬木做的，好的这是檀木，当中间这根棍长，两边稍微短一点，下边要透眼儿，用铁穿钉盘成帽，为什么使啊？为串皮条使。下边有尺寸，三寸算一分形，用刑的时候两名公差每人背着一根皮条，一名公差扶着棍的掌形，当中这夹管上有两个木球，能够上下挪动。公差就把冯君衡摁在地上，扒取他的鞋跟袜子，用夹棍就把他两条腿的踝子骨给夹住了。冯君衡，你招供还是不招供？冯君衡这么一看，给我上夹棍。相爷，是不是严茶伞花钱把你买通了，你替他封后？告诉你，我没得招。首刑。大人这一句话按规矩是收五成刑。背皮条的两个公差一坐腰一抬腿，一踹这夹棍收这皮条，两边的两根夹棍就往里走了。收到了五分刑，冯君衡可受不了了。哎呀，大人我要找。送刑。把夹棍的刑法卸了，冯君衡就把那一天怎么去找严查伞，怎么看见金蝉姑娘这封信，冒着严查伞的名字去会金蝉小姐，把丫鬟小红怎么掐死的，全都招了。包相爷让他画了供，然后传下话来，把跟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带上大堂。这些人都上堂跪下了。包大人让冯君衡当着众人把自己的供词又说了一遍。

然后问严塔散，严塔散，冯君衡已然承认自己害死丫鬟，他是正凶，你是不是掐死了另外一名丫鬟呢？大人，丞相您恩典他，丫鬟小红不是我掐死的，我愿实招。讲，严茶散才说了实话。相爷，如果当时我说出冯君衡拿走我的扇子，必然牵连我的表妹金蝉，我舅舅跟我表妹要再有什么意外，我母亲也得急死啊。我如果承认掐死丫鬟，我娘舅如果不深究，这事就了结了。没想到娘舅叫我抵偿对命，我要再翻供，娘舅就得担罪，我日后难见我的母亲，他们是姐弟呀。只可叫我娘舅不仁，我不可不孝。大人，如今你问出真凶，我就不能不说实情了。包大人点了点头。柳荣，小人在。丫鬟是你花钱买的，元凶冯君衡是你的内侄，这个案子你起诉不起诉？柳荣虽然挨了这么多板子了，柳荣心里还明白。柳荣心说，严茶散害我丫鬟，大人问我，我让抵偿，现在证明是我内侄冯君衡给掐死的，我要说不抵偿，相爷还得打我呀，再打我就死了。得嘞，冯氏冯氏，我可顾不了你了，求大人您公事公办。好，你既然让深究，本堂就按公事办理。包大人如何断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

0: 爱吉林。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无视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我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降伏县的沈县令到了柳荣家中，带着差人验完尸了。差人高声喊嚷：有认尸的没有啊？有认尸的没有？大老爷，小老儿我冤枉啊！就这一句可把柳荣吓死了。谁喊冤呢？牛三儿啊。县的老爷一听有人喊冤，来带喊冤之人，差人就把牛三儿带上来了。牛三儿跪倒在公案桌前：大老爷呀，小人牛三儿给大老爷叩头了。大老爷，我今年63岁，两只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这被害的牛驴子是小人我的儿子呀。哦，牛三儿，你原籍在何处？大老爷，小老儿我就是本地的人。好，你旁跪吧。这牛三往旁边挪了挪。县的老爷一瞧这地保，牛三是哪儿的人？被害的人是他的儿子吗？回太爷问话。牛三是本地人，被害的是他的亲生之子。那你报案的时候为什么说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是你说的牛驴子当地没有亲人？大老爷，这话呢是柳荣让夏邑这么说的。啊，你身为地保是本县的公差，你不是柳家的家人呢？你既向着柳荣说话，那你一定得了柳家的钱财才谎报不实。来呀，拉下去重责40大板。嘿，这地方王老三心上弄点银子可真不容易啊。得嘞，挨40板就挨40板吧。好在长行的跟我有交情，他能真打我吗？啊，这回呀，地方王老三估计错了。因为这掌刑的全都明白，掌刑的不痛快呀，生气了，心说王老三，王老三，

指不定得了柳荣多少银子呢。不然的话，你不能替他荒报官事。哎，这衙门口的规矩可是水国地皮事啊，有钱大家用，你倒好，一个人独吞，今天就打你这独吞。噼里啪啦，这四尺板子下去，一点没留情，

下话来了，就问刚才作证的更夫跟接风四邻，你们为何慌报？两个更夫在前边跪着，后边是接风四邻，也就是这些丫鬟婆妇跟家人。更夫在最前面呢，哎呦大老爷，岳飞爷这么嘱咐我们，每人给我们五两银子，我们当然就得按岳飞爷的吩咐说。后边这假扮的接风四邻一块说，大老爷您恩典，我们都是柳员外的家人，员外爷让我们扮成接风四邻，每人发我们五两银子。好，把县的老爷气坏了，这银子真能说话呀，来拉下去，每人打石板，每人挨了石板。您瞧这五两银子挣的，这些人给带下去了，带王老三。哎呀，打死我了呀，大老爷呀，大老爷呀。地方，看起来你真是使了柳荣不少银子呀，不但荒报不实，还允许假扮四邻的人欺瞒本县，冲你这样知法犯法，拉下去再打四十啊。这地方可苦了，又挨四十。县的老爷用手一指牛三，小老儿在，本先问你，你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大老爷，昨天晌午我隔着墙啊，就听见柳宅里边人声杂乱，乱乱哄哄的，等到晚上我儿子回来，我一问他，我才知道柳家小姐上吊身死。什么？沈的老爷一听气往上撞，这里边还有小姐上吊？地方，王老三知道坏了，吓得哆了哆嗦，在这一跪，他也下意在。你是地方，柳家小姐上吊身死，你为何不报？大老爷恩典，他柳荣没报啊！哈哈，这牛驴子是本地人，你说他是山左人，柳荣让家人假扮接风四邻，你替他隐瞒，柳荣的女儿上吊身死，你又推说不知。好，万没想到我手下有你这样的地保啊，你还能私了人命？我这七品的县令也不敢违反国法呀，你真是胆大包天。来拉下去再打四十。哎呦，王老三这后悔呀，后悔也晚了，又四十，噼里啪啦这通打。县的老爷把脸往下一沉，带柳荣，柳荣拜见大老爷。柳荣，你女儿上吊身死，你竟敢买通地方隐瞒不报吗？大老爷您恩典呐，我的女儿跟我吵了几句嘴，一时想不通才上吊，谢世的时候她身体还没凉呢，所以棺材也没加盖，到了夜间他又复生了，已然又活了，所以呢就没有呈报，求大老爷开恩。沈大老爷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没理这柳荣，又问这牛三儿：“牛三儿啊，你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你接着说。”老爷呀，我的儿子昨天晚上回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听说他被人杀了，他死在老爷的花园了，是今天早上起来柳员外家的管家柳成给我送的信儿。他说了，如果这官司我不打了，情愿拒绝完案，然后呢我领着尸身回家给他埋了，

他们家呀，就答应我把我养到老，养到死，就是这么回事儿。好啊，既然你答应了，你为什么还来喊冤认尸？您别瞧牛三儿眼睛不行，他可听明白了。当然儿子死了是罪有应得的，可是我这么大岁数，我也得有人养活呀，干脆让这位县的老爷明断吧。大老爷，不是我自个儿要来的，是有人把我领来的，我不来不行啊。谁让你来的？大老爷您明鉴呐，这柳城走了之后，地保王三儿上我们家来了。他说柳家说过河拆桥，等我真把儿子埋了呀，我准得饿死，他们家不会管我，所以呢地保让我前来喊冤，说大老爷您能断给我几百两银子养老。这地保说了，没人照顾我，让我上他们家去把银子给他，他包我呢活养死葬。其实啊大老爷，我这么一说，我告诉您这王三儿为人如何我清楚，他连他爸爸都不养活，他能养活我吗？我要是把几百两银子给了他呀，嘿嘿，我还不如现在呢。可是我不来喊冤，他不答应，是他派人把小老儿我带来的，他是地保也归官府啊，他是官府的人，我惹不起他。大老爷，我情愿拒绝完案，领我的儿子这尸身回家安葬啊。沈贤令心说，这里有我的事儿，我怎么用这样的地保啊？县的老爷把脸往下一沉，师爷，在，马上写格条，把地保王三革退，另找公正之人充当地保。啊，师爷答应一声，县的老爷又跟牛三儿说：“牛三儿啊，你老实巴交的，你儿子死了，死在柳荣之家，必然得有人养你呀。”说到这儿，县的老爷一歪头看着柳荣，柳荣，你说牛三儿应当在何处养老？这柳荣也不傻呀，大老爷，牛三儿的儿子死在我家的花园，就让他在我们家养老吧，小人绝不敢虐待牛三儿。好，你马上立下字据，倘若日后对牛三儿不好，牛三儿可以持据告发，自有本县做主。好好好，我一定养他。这样呢，当时拒绝从案了。然后呢，就让牛三儿把牛驴子尸身掩埋，至于凶手案后再拿。牛三儿呢就这样归了柳宅养老了。柳金蝉上吊没死，这件事呢县的老爷就没有追究，这案子呢就算完了。他们这儿完了，那白玉堂呢？咱们说回头再说白玉堂。白玉堂告诉田妈让他去救金蝉小姐，他呢就奔柳荣住的院子来了，站在房上高声喊嚷，说我是夜游神，告诉柳荣你姑娘又活了。等柳荣带着冯氏两口子奔这后花园，白玉堂进屋了，打开了银柜，取走了白银五百两。这五百两银子干什么呀？救盐茶散呢，得花到官司上。但是这时候白玉堂还不知道柳荣是霸占了严家的财产，也不知道柳荣陷害严茶散，

如果这两件事都让锦毛鼠白玉堂知道了，那柳荣两口子就得死在白玉堂之手，那白玉堂是真下得去手啊。因为白玉堂不知道，所以呢把银子取走了，白玉堂就回到了青云客店。第二天吃完早饭，锦毛鼠白玉堂就把伙计叫来了。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我有个朋友在祥福县遭了官司，我想去探探监，你有没有熟人呢？哎呦，客爷，您算问着了。您不知道我们这店呢、啊？我们这店东家姓曹，我们店主人就在县衙门里当事业，人也不错。等一会儿呢，我给您找一趟去，你想探监准行。那我可多谢了。伙计走了，时间不大，伙计回来了。可也太巧了，我们东家上店里来了，我跟他说好了，他呢要见见您。说着伙计一掀帘，这位曹师爷迈步就进来了。白玉堂一看，曹师爷37、8岁，长得相貌忠厚，一看就是一团和气之人。曹师爷一抱拳，可以，我这买卖不大，伙计又笨，一定有伺候您不周到的地方。伙计说了，您不但不挑眼，还多赏零钱，我可替他们道谢了。哎呦，曹师爷，您说的哪里话来，贵宝号买卖做得很公平，伙计伺候客人也周到，我给几个零钱，您何必言谢呢？我有一件小事相求。我有个朋友叫严茶散，因为柳荣家中害死丫鬟小红一案，现在在衙中压着，想托着您为为力，前去探探监，不知能否办到。哦，这位严公子是您的朋友，跟您说，我们东家沈的老爷可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官长，他也看出来了，严茶散不是凶手。您想想，既然严茶散把丫鬟掐死了，他为什么掐死丫鬟之后反而把自己的扇子又放到丫鬟的尸身底下呢？不对，我们县的老爷明镜似的，可没想到您这位朋友严茶散呢，他自己承认害死丫鬟，这可就不好办了。也不知道严茶散为什么承认，我们沈的老爷可为这事着急呢。您既然是严茶散的好朋友，我还得求您去问问严茶散，劝劝他，如果能从他嘴里套出话来，问问他，他那把扇子是被谁拿走的，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好啊，锦毛鼠白玉堂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行，师爷，既然老爷跟您都是这样的清廉官长，那可是百姓之福啊，我明天去探探监，就请曹师爷多多受累吧。说到这儿呢，用手一指白富机灵，白富打开包袱，就拿出100两银子往上一递，递给谁呀、啊、递给这位曹师爷。曹师爷赶紧摆手，客爷，你我见面十分投缘，这点小事为什么还提钱呢？咱们往后还得交朋友呢。曹师爷，这县衙门里头还有别人呢，哪能让您垫钱呢？您看看哪儿都得花钱打点呢。曹师爷心说，您可知道我们衙门里这点事儿啊？好吧，那我可就接过来了，我替大家道谢了。您明天什么时候去？午前吧。好，我去安排。师爷一伸手，有俩银子里提出10两，就交给这伙计了。哎呦，谢谢掌柜的。到了第二天，锦毛鼠白玉堂带着小管家白福就来到了县衙门。

曹师爷头天全都上上下下关照好了。值日的公差呢，就领着这主仆二人来到监狱的门口。监狱里俩老头，一个刁头，一个李头，知道了。这位来的是师爷的好朋友，不敢怠慢，赶紧开门迎出来。白玉堂让白福又给这两个头每人30两银子。刁头一乐，您可是我们师爷的好朋友，师爷给我们分过钱了，我们可不敢再收了，要让师爷知道我们对不起人。哎，咱们是都在外边混的人，这一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我能跟师爷提吗？二位要是不收，那可就是嫌少了。哎呦，您瞧您这话真会说，那么收下我们可谢谢您了。您想想，这二位看见银子能不收吗？两个人一人又得了30两，高高兴兴领着白玉堂到牢房。严查散一看白玉堂来了，就愣了，因为他跟严查散结拜的时候，白玉堂是文人打扮，是一位文生公子，今天穿着打扮是一位武生公子，严查散怎么能不奇怪呢？白玉堂上前跪倒十里，小弟白玉堂前来探望兄长。什么？严查散眼泪就下来了。严查散心里难过呀，自从入狱之后，自己舅舅家柳家没有一个人理，没有一个人问呐。磕头的把兄弟跪倒在我的面前，比至亲骨肉还亲，严查散心里能不悲伤吗？再一听兄弟跪在地上说小弟白玉堂，严查散右手相搀，兄弟啊，万也没想到你这样惦念愚兄，咱们又能见面了，哥哥我就是死了我也高兴啊。刁头跟李头赶紧把白玉堂搀起来了，二位进屋说去吧，你们在这说话，我们哥俩还有事儿。这两个人就躲了。严查散跟白玉堂进了屋了，旁边两个小管家，一个是小管家白福，一个是小管家雨木。严查散一看刁头李头走了，就问兄弟，你我结拜之时你是文人打扮，报名金某书，今天是一位年轻的武圣公子，怎么又叫白玉堂了？愚兄费解呀。哥哥您不要疑心，我因为还有别的事情才化名金某书，今天才是我的本来面目。哥哥我就问您一件事儿，您到了柳宅娘舅待您如何？严查散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都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着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

0: 好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锦毛鼠白玉堂探监看严查伞，两个人在屋中，白玉堂就问：“哥哥，您到了柳宅，娘舅对着您怎么样啊？”“啊，舅舅对我很好。”“既然对您好，那您为什么把他们家的丫鬟掐死？您的扇子怎么在死尸的底下呀？”“兄弟呀，是我闷得慌，在花园里闲游，遇见那丫鬟，她不认识我，她骂我，我一生气呢，把她给掐死了。扇子呢是掉下来，我也没发现，就让这尸身给压住了。”白玉堂一乐：“哥哥，看来您是拿我当外人呢，不跟我说实话。哥哥，您到了柳宅那天晚上，我那位未婚的嫂嫂派丫鬟给您送信儿，那封信您收到没有啊？”“啊，严查伞怕什么？就怕提这封信。他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害死丫鬟呢？不就是怕连累柳金蝉吗？只要自己承认了，把这事儿就盖过去了。没想到这封信的事儿被蒙蔽知道了，他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小雨墨这时候在旁边搭茬了：“二爷，那封信丢了，谁偷走的我知道。”“一墨，你不许胡说。公子呐，您还不让我说，您不说我就够憋得慌了。”小雨墨可会说话，他知道严查伞是个孝子，心说呀，我就拿太夫人来吓唬吓唬你，让你好好想想，你死了谁在堂前尽孝啊？公子爷，其实您知道，您就是不说，您不是就怕连累小姐吗？公子爷，连累出小姐来，您脸上也无光，您呢就自个儿把罪名担下了。可是公子，您就不好好想想，咱们出来的时候只给家中留下30两银子，那还是借的，太夫人能花几天？公子您遭了官司，太夫人谁管呢？严查伞确实是个大孝子，这些天就是为母亲的事儿着急呀。听小雨墨这么一说，心中一难过，唰的一下眼泪就下了。苦命的娘啊，下边都出不来声了。怎么了？严查伞就背过气去了，身子往后一仰，白玉堂跟雨墨还有白夫赶紧上前扶住，给严查伞撅砸锤叫，半天的功夫严查伞才缓过来：“娘啊，不孝儿严查伞呐！”严查伞哭，白玉堂。

在旁边就说话了：“哥哥，你应该把实话告诉我呀。兄弟，家中年迈的老娘，玉兄没有办法，就拜托你替我在堂前尽孝了。为兄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忘兄弟你的大恩大德。”说到这儿，严茶散挣扎着起来，就跪倒在锦毛鼠白玉堂面前。白玉堂用手赶紧搀起来了：“哥哥，您放心，我的双亲早已然过世了，家中我没有惦念的。倘若哥哥你给丫鬟嫡长对命，小弟我自当替哥哥在堂前尽孝。哥哥，您千万千万不要担心。”好，严茶散站起身形，流着眼泪：“兄弟，我还有一件事，哥哥您说。”说到这，严茶散用手一指小雨墨：“哥哥，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家人，是我从学友那儿借的。他小啊，他还不能自己找饭吃，求兄弟你把他送回金家。玉墨呀，你就跟着二爷去吧。”白玉堂一想，这件事倒不错，我借机会把玉墨带出去，就能问出此案的情由，我就好办了。好，哥哥您放心，我答应您，玉墨你跟我走。二爷我不走。你为什么不走？二爷，我们公子到了东京，他如果得志了，他好好读书，能够中功名，能成亲，他绝不会把我轰走。现在公子遭事了，我要是一走，这不是只能同富贵不能同患难吗？我们公子的官司啊，只要一了结，我们爷俩还在一块儿，我就伺候他。如果我们公子爷真的给这丫鬟嫡长对命，我呀就沿途要饭，我得想方设法把公子的尸骨弄回家去，不能扔在异乡外地呀。然后啊，我就替公子尽孝，等太夫人黄金入柜了，我还来，我到京城，只要柳荣这舅老爷还活着，我买一把刀，我暗入柳宅，我把他刺死，给我们公子报仇雪恨，我呀还不能叫他白死。哼，把他弄死了，我投案去，我情愿给他抵偿，我非得出这口冤气不可。严茶散听了小雨墨这番话，虽然小雨墨责骂自己的舅舅不仁不义，可是雨墨说的是实话呀，他怎么能再深斥雨墨呢？白玉堂听了之后，心里更加喜欢这小雨墨了，年岁不大，真懂事，实在难得呀。白玉堂心说，我必须得把他带出去，只要他一出去，这案子真相大白。白玉堂就冲小雨墨递了个眼神：“雨墨，闹了半天你就想你们公子爷死的事儿，你好当个义仆。你们家公子爷要是不死，他不更好吗？”“是啊。”雨墨多机灵啊，他一看二爷白玉堂使的眼色，他马上就明白了：“二爷您说的太对了，我呀还是应该听您的话，我也应该听我们家公子爷的话，好借好还嘛。我跟您走，我回家伺候我们金公子去。二爷咱们走。”白玉堂心说，我不能再说了，说多了叫言多语失，让严茶散明白过来，他可就不让雨墨走了。“哥哥，我把小雨墨带回去，家中的事您就全交给小弟我了。”“好啊，那我就给你做个礼仪吧，有道是大恩不言谢。”严茶散这时候心里乱呢，他没绕过这圈来，如果他绕过这圈来，他绝不能让小雨墨跟着白玉堂走。
您想想，雨墨

到了外边，能不告诉白玉堂实话吗？严茶散当时心里乱，看着白玉堂，兄弟啊，我心里就这两件事啊。哥哥您放心，您刚才已然说了大恩不言谢，您不是没钱没挂了吗？啊，您放心，我把小雨墨带走。好吧，官司的事由不得你我，你就别管了。行，官司的事我不管了，我把雨墨带回去。还是那句话，在老娘堂前尽孝，您呐不必担忧。说完了，白玉堂带着白福跟雨墨就出了南京，刁头跟李头在外边等着呢。白爷，您走啊，有功夫您再来。嘿，白玉堂心说：“我来一趟六十两，我来得起吗？”白玉堂带着两个人走，白玉堂在前边走呢，后边是两个小管家白福跟雨墨。一边走一边就聊，白福就问这雨墨：“哎，雨墨，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打听谁呀？你们那儿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啊？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南侠展昭展雄飞？有啊，你知道他当官之后，当今万岁赐号他玉猫吗？知道，那是我们老乡。嘿嘿，你们还有这么一位老乡呢？南侠展昭，没错。我告诉你，雨墨，展昭可是了不起的人呐，江湖上谁不知道？说到这儿，用手他一指白玉堂的后身，你瞧我们员外爷没有？我们员外爷也不简单，陷空岛哥五个结义，五义弟兄，我们员外爷是老五，锦毛手白玉堂。刚跟你们见面的时候啊，化名金茂叔就是锦毛手的字音，他们哥五个磕头拜了马兄弟，江湖上人称武艺，这哥五个比你们这街坊南侠的名气也不小，是吧？我原来以为绿林的人物都是强盗，没想到二爷是这么一个好人。说着说着呢，就到了青云殿房了。到了殿内吃点东西，雨墨呢就跟白玉堂说：“二爷，您把我带出监来，是不是叫我背着我家公子爷上开封府去告状啊？”白玉堂两只眼睛看着小雨墨：“好啊，你小小的年纪竟这么聪明，我确有此意。雨墨呀，你敢不敢去？”“我要不敢去呀，二爷，我就不问了。我跟您说，从打那天我家公子爷招了之后，我就想着上京城到开封府面见包大人去告状，可是监中没人伺候我家公子爷呀，耽误到今天。我呀，我听二爷您跟我家公子爷一说话，我就明白了，所以我问您，您是不是让我去告状去？”“好，我的意思让你猜着了。我告诉你，你们家相公啊是入了情魔了，他心里头老替小姐柳金蝉的脸面想，他化解不开。你呀，必须到开封府去告状。你明天就去怎么样啊？”“行啊。”“你去了之后把这案情说清楚了，包大人是一位清官，他自有断法，我呢暗中给你帮帮忙，给你安置安置，可能我兄长你的主人就能逃脱大难了。”“白福啊，哎，给雨墨拿十两银子。”“不，二爷，您赏的我银子我还没花完呢，我要银子干嘛呀？等打完官司您再赏。我告状我带银子干嘛呀？”“行，你今天呢就奔开封府，在开封府府衙附近找个小店住下，明天你就去申冤告状。二爷您放心吧。”“

小野墨答应一声，收拾好了离开青云殿，直奔开封府。就在当天夜里，开封府府衙可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因为包大人每天五经上朝，包兴呢跟李才得预备伺候着，什么官袍带履呀、茶水羹汤啊，全准备好了，就等着包大人一声呼唤，俩人伺候好了，包大人好吃饱了喝足了，更换朝服去上朝。两个人正等着呢，就听见包大人咳嗽一声，包兴赶紧掌着灯把里屋的帘子掀起来，进去了就把这灯往桌上一放，他一放这灯，哎呦，包大人呢刚起来，包兴啊，什么事儿？你哎呦一声啊，大人您瞧这有灯。包相爷听见赶紧披上衣服坐起来，撩起了帐子一看，桌子上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在刀下还压着一张字简。包兴啊，将字简拿来我看。包兴答应一声，就把字简又到刀下抽出来，端着灯把这张字简就递给包丞相了。包大人一看，上边写着四个大字严查散冤，书中暗表这件事儿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干的。他跟雨墨说了，你去告状，我暗中帮助帮助你。他呢就夜入相府，在包大人屋中刀下留了这张字简严查散冤。包大人心说严查散冤，这严查散好像是个人名，包大人哪知道怎么回事啊，只好洗完了脸更换朝服先上朝，等散了朝了，乘坐八抬大轿回到衙中。这八抬大轿到了衙门口了，突然间有打人群中蹭蹭蹭跑出一小孩来，在轿子旁边跪倒了，冤枉，有人喊冤了。王朝就过来了，你是谁，有什么冤枉？大人我冤枉。包大人传下话来，包兴啊，将喊冤之人带至公堂。是，小包兴去传话，这轿子就进了衙门了。轿子落平，包大人下轿，立刻来到大堂之上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公案桌旁一边两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往这一站。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来带喊冤的娃娃。差人把话传出去，就把小雨墨带到了大堂。差人嘱咐这孩子，我告诉你，见了丞相你别害怕，你可不许胡说八道，因为差人都知道包大人是一位清官，所以才这样嘱咐小雨墨。雨墨跪倒在公案桌前给包大人磕头，雨墨给包相爷磕头了。包大人一看是个孩子，长得挺聪明，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事前来喊冤？包大人，孩子我叫雨墨，是五津县人，只因为我同我的主人到降福县前来投亲。说到这儿，包大人就想起这字简来了，你主人叫什么名字？我家主人姓严，叫严查散。包大人一听夜里头有人留刀祭奠，天刚一亮我刚一下朝就有孩子在这喊冤，他的主人就是严查散，果然有这么一个严查散呐、我来问你，你跟你的主人的

到祥符县投亲，投在谁家？包相爷，我们投的是柳家庄的柳员外，柳员外姓柳，叫柳荣，是我家主人的亲舅舅。我跟您说，我家主人的舅母死了，现在这位舅母啊是续娶的冯氏安人。柳荣，我们家舅老太爷有个女儿叫柳金蝉，从小呢就许给我家主人为妻。小人的主人呐，是奉高堂老母之命前来投亲，一来在此读书，准备明年科考；二来呢是到此完婚。没想到这位柳员外呀，把我们主仆二人留在花园居住，感情他不怀好意。住了才几天呢，那天早上起来，本县的衙役就把我家主人给带走了，说我家主人无缘无故的把小姐的丫鬟小红掐死在花园一里。包相爷，我跟我的主人一会儿都没分开过，小人的主人从来没出过花园的书斋，他怎么会到花园里边掐死丫鬟呢？我呀，我一看县太爷带人把我家主人带走了，我就跟着去了。没想到一过堂啊，我家主人就满口答应说他是把丫鬟给掐死的，他情愿抵偿对命，这个我可就不明白了。所以我来到包相爷面前，恳求相爷给我家的主人做主。这孩子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跪在地上就给包丞相磕头。包大人一听，既剪刘刀，严查伞冤，现在这孩子又把这案由说了。包大人低头想，就在这时候，师爷公孙策过来了。丞相，斩护卫回来了，他听说祭奠刘刀之事，他有事回禀，先请大人您退堂。好吧，包大人就明白了，马上传下话来退堂。那么展昭怎么回来了呢？因为展昭自从救了严茶伞的老仆人严夫之后，当天夜里回到家中，见到老管家展忠，就把墨花村比见联姻的事情跟老哥哥展忠说了。展忠高兴啊，好啊好啊，公子爷能够完婚，我呀死都瞑目了。老哥哥您别死啊，您还得给我看家呢。不过我现在得走啊。怎么这么快就走啊？老哥哥，开封府有件急事，我必须连着夜的走。公事？当然是公事。那好那好，做了皇家的官就应该报效朝廷，家中的事你尽管放心，全都交给老奴照管。展昭为什么着急回归开封府？不就是因为白玉堂吗？展昭回到开封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
12: 负责人
11: 员。
12: 1955年，
11: 后代的市镇，
12: 我们
11: 谈到足了，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要召集回归开封府，展忠可不知道啊，因为展昭在陷空岛这儿已然听说了锦毛鼠白玉堂就为了玉猫的事情进京去了，展昭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忙忙离开家乡回归开封府。等到了府衙，正赶上大人升堂，小雨墨告状。展昭他一到呢，公孙策就出来迎接。展昭当然问大人为什么刚刚散朝就升堂，公孙策就把祭奠刘刀小雨墨告状的事情说了，严查散冤，那展昭能不知道吗？展昭救过严查散的老仆人严福。展昭点了点头，这件事儿我可知道，请你马上禀报包大人，说我有急事回禀。因为严查散跟展昭是街坊，严查散的为人展昭也知道啊，既然有人祭奠刘刀，严查散就有事儿。公孙策听明白了，马上回禀包大人，包大人立刻吩咐退堂，小雨墨呢自然有人带走了去安置。等包大人退堂之后回到书房，展昭来到书房参见包丞相。十万里之后，包大人让南侠展昭落座，咱们书不细表。展昭就跟包大人说，大人，祭奠刘刀严查散冤，谁来的 给您留的这张字简我不知道，但是严查散这人我知道。严查散是常州的才子，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大人，我由打墨花村回家，我曾经救过他的老仆人严福。这个老严福告诉我，严查散来到京师投亲，奔的是柳家庄他舅舅家，他舅舅叫柳荣。既然现在有人祭奠刘刀，严查散可能遭了冤案呐。大人，我想严查散既然入狱了，可能就在祥符县县衙。包大人，请您立即提审此案，因为严查散的为人我太清楚了，他是我们本地的名人，是个才子。好吧。包大人立刻点头答应，就叫师爷公孙策往祥符县走这公事，问一问有没有严查散这个案子，如果有，把全案的人跟人证物证借往开封府。祥符县县令沈兆林接到包相爷衙中的公文，可不敢怠慢呢，立即派公差传来柳荣，亲自押着所有的人还有物证来到开封府。包大人立刻传话升堂，喊罢堂威之后，

堂口，上堂，哎呦，喊罢了堂位了。沈县令跪在堂口，丞相卑职沈兆龄叩见丞相，本县柳家庄柳荣家中使女小红被害，呈报之后，卑职带领差人前去勘验，丫鬟小侯是被叩喉而死，尸身下有扇子一把，是死后放置，重要嫌疑犯严查散在押，现将全案人证和物证借往开封府，求包大人审理。包丞相点了点头，跪前一旁伺候，谢相爷。沈县令站起来，就在堂口旁边一站。这时候大堂之外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外边听堂。包大人传下话来，带柳荣。柳荣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草民柳荣叩见丞相，你抬起头来。柳荣稍微一抬头，包丞相察言观色，一看柳荣满面奸诈之相，你是柳荣吗？相爷，小人正是柳荣，我今年60岁，家住柳家庄，家中有续妻冯氏，今年28岁，女儿柳金蝉今年21岁。包大人一听啊，这个人打过官司，说的是清清楚楚，一听他的女儿柳金蝉今年21岁了，包大人就问，你女儿许配何人？相爷，我的女儿尚未受聘。你的女儿已然过了出嫁之年，为何尚未受定？您瞧这审案，他得查这蛛丝马迹，要按现在21岁不大，可那时候21岁那可就是没出阁的大姑娘了，其中必有原因。包大人当然要问，相爷，您恩典，这确实是小人的错处。你家中什么人被害，怎么死的？相爷呀，我的女儿房中的丫鬟小红被我的外甥严查散给掐死了。你怎么知道是严查散所害？包丞相啊，那是严查散自己招认的。丫鬟在何处被害？就在我家花园的正北。你家花园何人看守？相爷，这个花园只是我的续妻冯氏跟我女儿游玩之处，男人看守很不方便，女仆人又胆小，所以无人看守。你女儿在何处居住？在我们家后院。那个院子呢，跟花园有个角门相通。丫鬟小红为什么夜间跑入花园？那小人我就不知道了。你女儿房中还有什么人？就是丫鬟小红，还有她的乳娘田氏。田氏在你家中多少年了？相爷呀，自打我女儿一落生，就把田妈请来，直到如今。丫鬟小红在你家中待了多少年？是9岁的时候我把他买到家中的。小红为人如何？他可老实了，也很勤奋。你女儿的院中男从人谁常去呢？相爷，我家中有家规，男从人是不准入内的。
好。

大人听到这儿就问降服县的县令，贵县，你验尸之时可曾传讯柳金蝉？回丞相问话，因为柳荣拦阻未传。贵县，你可将田氏传来问话啊？沈县令当时就愣了，赶紧躬身施礼，丞相卑职一时疏忽，未曾传讯田伯。贵县，你平时办事谨慎廉明，怎么对待人命案如此潦草啊？啊，是卑职之罪，是卑职的草率。包大人又问柳荣，柳荣，严查散来了之后，可曾与冯氏和你女儿金蝉见面？相爷呀，我外甥远路而来，路途劳累，我想让他歇几天，再跟他们女儿俩见面。他住在你家中哪个院落？住在花园的西北角小书房。严查散有没有定亲？我问了，我的外甥还没定亲呢。我再问你，你的丫鬟被害之处，这个地方附近你说了有个角门，这个角门能通到你女儿的院落，能不能通往严查散住的小书房呢？大人，包相爷呀，您这一说倒把我提醒了，丫鬟被害的地方正是我女儿住的院子跟严查散住的书房必经之地呀。刘荣，这把扇子是严查散的，是你在小红尸身下发现的，丫鬟是你花钱买的，严查散是你的亲外甥，这件事起诉不起诉就任凭于你了。包大人说这句话，两只眼睛盯着这柳荣，柳荣轻轻一抬头，包相爷求您公事公办。包大人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当时丫鬟卖身的时候都得跟买主订立契约，上边都得写清楚了，打死勿论。主人要是打死卖身的奴仆，那是双方同意的，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包大人才这么问。那么起诉你就要替丫鬟申冤，要是不起诉这件事就算罢了。包大人也是借这机会考察考察这柳荣对待他外甥严查散的态度。柳荣可说了，求包丞相公事公办。包大人明白了，明白柳荣是怎么想的了。好，要是公事公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来带严查散。差人把严查散带上来，严查散可带着刑具呢。严查散跪倒在地，大人在上，罪名严查散叩见大人。包大人往下一看，见严查散相貌忠厚，气派儒雅。包大人就问降服县的县令，沈县令，你知道不知道严查散是一榜文举呀？回禀相爷，下官我知道。你将他入狱，可曾把他的举人革掉？相爷，卑职不敢上阁文举。既然如此，贵县为什么将严查散带上全份的刑具？相爷，因为他有人命之嫌。那为何不见他化供呢？包相爷，因为卑职我看得冤呐。可是过堂的时候屡次问他，他都说他是杀人者。我呀想用办法问他，就问

想问出实情来。没想到他总说自己是杀人的凶犯，本官就没有办法了。好，来呀、啊，把严查伞刑具撤下。差人答应一声，就把严查伞的刑具去掉了。包大人就问严查伞，你是哪里人士？家中还有何人？来京师要做何事？大人，学生乃常州府武金县严家庄人，今年21岁，一榜文举，家中只有高堂老母。来京师投奔舅父柳荣，请人指教，为的是明年的会试。你跟你的舅母和表妹见过面吗？因为旅途劳乏，打算歇几天再见。你舅舅家中闲房很多，你为何住在花园？相爷，到花园去住是我自请。为什么？这样可以免去好多应酬，专心读书。你舅父待你如何？舅舅很疼我。那你为何要把丫鬟掐死？相爷，吃完晚饭之后，我到花园去闲逛，没想到遇见丫鬟。他说我在花园闲逛不怀好意，不容分辨就骂我。我就吓唬他，你再骂我就打你。他骂得更凶了，我一把揪住他，他呢就躺下了。他抓我，我呢就踩着他胳膊。我说你再骂我就把你掐死，我用俩手一掐，没想到就把他掐死了。我一慌的就把掉下的扇子踢到这尸身底下，我跑回书房，这是我掐死丫鬟的经过，我情愿画供。严查伞，石方才你的舅父柳荣已然说了，要叫凶手抵偿对命，你要承认情实，本堂得先办公事，斥责你的举人，然后让你以命抵偿。那么严查伞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杀人呢？他为什么在包丞相面前也不愿意说实话呢？严查伞知道，我这扇子是冯君衡拿走的，掐死丫鬟是谁呀？是冯君衡。严查伞并不是向着冯君衡，他琢磨着为什么能出这事儿啊。倘若柳金蝉要牵连在内，我的舅舅跟我的妹妹还有脸面活在世上吗？那样可得出人命啊。倘若叫年迈的母亲知道了，急气交加，这么大岁数盯不住，要是死了，我对得起母亲吗？得了，我自己承认害死丫鬟，只要舅舅不追究，丫鬟是买来的，又不是阴间而死，我就不至于抵偿对命了。没想到今天听包相爷一说，才知道舅舅对自己是赶尽杀绝了。事已至此了，宁可娘舅不仁，不可自己不孝啊。得了，就承认到底吧。回禀相爷，丫鬟是我所害，情愿抵偿。严查伞，你上京师来过吗？大人，自从我父亲死了之后，我的母亲带我扶灵回到原籍，我是头一次来。你来京师，你的高堂老母放心吗？相爷，我娘确实不放心，让我带了一个小书童，书童叫雨墨，一路上陪伴我，照顾我。雨墨多大了？13岁了。雨墨现在何处？严查伞这时候才发觉自己言语失禁，上了包丞相的当了。要是一问雨墨，这件事就坏了。啊，相爷，自从我遭了官司之后，

个孩子去向不明。祥符县的沈县令可在这听得清清楚楚，心中佩服包相爷问案。如果包丞相明着问，严查伞绝不会说出雨墨来。沈县令也怪自己呀，你怎那么粗心呢？你为什么不传讯雨墨呢？你要传了雨墨，也不至于到现在案情不明啊。包大人说了一声戴雨墨，一说戴雨墨，这柳荣的脸唰的一下就黄了。柳荣心里十分清楚啊，小雨墨上堂了。小雨墨现在心里有底了，因为包大人早就告诉师爷公孙策，让公孙策询问了雨墨，嘱咐雨墨如何上堂对质。雨墨跪下了，相爷，我叫雨墨，今年13岁。雨墨，严家柳家两家之事你可清楚？相爷，我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有听说的，也有我亲眼见到的。好，就把你知道的事详情讲来。相爷您恩典，要光我说呢可不一定说得全，请您把我们舅太老爷柳荣叫上来，叫他也听着。我说的要不是假的，就求包相爷秉公而断。来呀，带柳荣。柳荣哆了哆嗦在大堂之上跪下。柳荣参见相爷。柳荣，你可认识此子？认识认识，他是严查伞的书童。包公用手一指雨墨讲。相爷，我听我们家太夫人说过，当年呢，柳家没什么财产，太夫人过门之后，严家跟柳家住在一块儿，舅老太爷的父母是由我家太老爷给孝顺死的，舅太老爷本人呢也是我家太老爷养大的，原来那位舅太夫人徐氏也是我家太老爷花钱给娶的。金蝉姑娘6岁的时候，舅太老爷把柳姑娘许配给我家公子，已然过了礼了。慢，柳荣，你听清楚了吧？雨墨说的可是实情？这柳荣敢说不是吗？啊，相爷，他说的是实话。都，柳荣，验尸之时，县官问你，你说柳君臣没有婆家，是方才本堂问你，你也如此回答，冲这件事就应该打你，拉下去重责40大板。公差就要把这位柳员外拉下去了。40大板差点没把柳荣打死，包相爷如何断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丝不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2: 就是以学为中
1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 6 1 1 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包大人让小雨墨前来作证，雨墨机灵，雨墨张嘴就把两家的婚事给说了，包大人气坏了，就冲这件事也得打你柳荣，打了40大板，把柳荣打坏了，打得他龇牙咧嘴直叫唤。包大人用手一指雨墨，讲。相爷，我家公子爷10岁那年，太老爷病重，就离开人世了。太夫人带着我家公子福灵回到老家，严家的财产呢，就全都拜托舅老爷了。说好了，3年孝满回京。可是呢，就在这段日子里，太夫人为了公子读书，请人教他念书，不耽误公子的学业。3年之后呢，就没回京。太夫人呢，就给舅老爷来信说先不回来了，让舅老爷派人送钱去。可是舅老爷不但不送钱，索性连个信儿都没了。眨眼之间就是9年呢，太夫人才叫公子进京，一来为了明年会试，二来呢也是探望探望舅太老爷，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儿，又不寄钱又不写信。包大人听到此处，慢，小雨墨不说话了。柳荣，本官问你，你姐姐回京之后，严家的家产是托你照管吗？
7: 是是是。
6: 严家财产到底有多少
7: 啊？回相爷，所有财产不足100万两。
6: 你为什么不给你姐姐送钱？
7: 相爷呀，不用说，还是严家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姐姐要我也得给呀。我送银子派人就送了4次了，每一次是白银5万两。
6: 你派谁去的？
7: 我派家人去的。
6: 有凭据吗？
7: 相爷，送银子的人已然死了，岁数太大了，那收据现在也不好找了。
6: 经手人死去，收据有没有，你纯粹是满口胡言。从这件事你还应该挨打，来，拉下去再打40。
7: 哎呦，相爷，这还不把我打死？
6: 40大板打在柳荣的身上，打得他皮开肉绽，又给带回来了，重新跪到大堂之上。
7: 相爷，请您饶命。
6: 柳荣，说实话吧。
7: 相爷，我是怕我外甥把钱都花光了，将来我姐姐受

0: 我闺女也得受罪，所以钱我都给存起来了，我没给。你经管严家财产12年，现在严家财产有多少？相爷，因为我管得好，过得节省，现在大约150万两。柳荣为什么承认严家有这么些财产？他不是怕包丞相，他怕这老家人柳成。柳成原来是严家的老管家，叫严成，对严家始终是忠心不二。柳荣把名字给人改了，严成改成柳成，而且他派人探过柳成的口风，如果柳成答应把严姓的财产的证据全都改了，改成柳荣的名下，柳荣呢就给柳成分30%。这柳成一听气坏了，跺着脚的骂，就是他给我80%，我也给主人丢了20%啊，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我干不出来。所以柳荣知道柳成非常清楚，他在大堂之上他不敢不说，如果他不说，柳成一出头，自己隐瞒的事情还得败露。包大人听到这儿，雨墨你接着讲。相爷，这会儿我们家公子爷来了，舅太老爷看完太夫人要钱的信往桌上一扔，也不让我们家公子去看望舅太夫人，把我们主仆二人领到花园西北角的3间小房，窗户上糊着冷布，挂着珠帘子，哎，倒真凉快。柳荣，严茶伞住花园是谁的主意？大人，我觉得我外甥住的合适。那你为什么跟我说他自己愿意住的？你嫌贫爱富，存心不良，薄待严茶伞已成事实，就冲你这样还得打你，拉下去再打40。哎呦，相爷，再打我就活不了了。这掌刑的差人也生气，噼里啪啦这通打。确实这行刑的手底下留着情呢，因为包丞相传下话来，这差人懂得这是教训，教训这柳荣，要真打就打这么好几回，柳荣就说不出话来了，那柳荣也受不了啊。柳荣被带到塔堂之上跪倒在地，雨墨往下讲。相爷，我们主仆二人住在柳宅，连饭都不给吃啊，水也没人给送。到了晚上，舅老太爷怕我们闷得很，给我们带了一个说闲话的人。柳荣，你把什么人带到花园书房？
1: 相爷呀，带的是我的内侄冯君衡，他今年19岁，住在本门望大石桥，他不是念过书，能陪着严茶伞说话吗？
0: 他经常去你柳家吗？
1: 他经常来看他的姑妈呀。
0: 雨墨，这个冯君衡来了又怎么样？小雨墨就把冯君衡跟严茶伞连聚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在大堂之上讲给了包相爷。丞相，我们公子一看他，他连就是文理不通啊，不愿意跟他论文了，他呢就把我们公子爷的扇子给拿走了，非叫我们公子爷给他题写扇面，他留下一把扇子是他的，然后呢写好了画好了再换回去。雨墨，冯君侯留下的扇子何在？小雨墨要打腰里就把冯君衡这把扇子取出来往上一呈，相爷，这就是冯君衡的扇子。公差接过来呈到公案桌后，包大人打开一看，点了点头，来，唢呐冯君衡到案，传田氏上堂。公差答应分头去办，有人去传柳金蝉的奶娘田氏，有人去唢呐冯君衡。包大人看着雨墨，你接着往下讲。

0: 莫呢就把上大厨房端粥端萝卜丝的事情也都给说了。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刘荣啊，你的外甥12年才来一次，你就这么对他吗？大人，这是小人之错。以墨接着往下讲。相爷，那天呢，我送完碗送完筷子回来，公子爷睡不着就让我睡，我呢就趴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呢，我们吃饭呢还得上大厨房，小米粥，窝窝头，熬窝瓜，等我吃完饭去送家伙，正赶上县太爷前来验尸，我才知道夜里丫鬟在花园被人掐死了，尸身底下压着一把扇子，就是冯君衡拿走我们公子的那把。我想回去把这件事跟我家公子爷说说，我刚进门还没说呢，好家伙，这舅太老爷带着公差气气昂昂的就把我家公子爷带走了。我想我家公子没害人呢，他肯定得说出这把扇子的缘由。没想到啊，我到市场一听啊，公子爷承认这丫鬟是他掐死的。我也不知道公子爷为什么这么说，我呀马上回到书房，就把冯君衡留下的这把扇子拿起来了。我从柳家出来，丞相，这就是我主仆二人到了柳家的经过，求丞相公断。包大人往下传话，让公差把所有的犯人证人全都带下去，然后退了堂了。到了晌午，到柳家庄传田氏的人把田氏带来了。包大人吃完午饭传话升堂，田氏被带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大人在上，我是柳宅金蝉姑娘的奶母田氏，给大人磕头。包大人一瞧这个妇道人家47、8岁不到50，长得很忠厚很善良。田氏，你在柳宅多少年了？丞相，自打姑娘降生我就来到柳宅伺候姑娘，直到今天。我问你，严柳两家之事你可知道？相爷，我是柳家庄的人，跟柳家是近邻，他们两家的事我是知道一些。好，就把你所知道的详情讲来。相爷，我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官家的事，也不会说话，恳求相爷把我家主人柳荣传上来，叫他做个见证。来，带柳荣。差人把柳荣带上来，柳荣跪在当堂，这田氏就把自己所有知道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全都说了。柳荣一听这下可坏了，全完了。包大人就问田氏，你让姑娘柳金蝉给严茶散写信，信上写的什么你可知道？相爷，这封信就在我这儿呢。既然丫鬟小红把这封信送去了，怎么又到了你的手里？相爷，严公子遭了官司之后，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柳员外怎么得到了这封信，说金蝉姑娘做出无才之事，威逼姑娘说出实话，把信往地上一扔，我就把信收起来了。相爷请看，把信往上一呈，差人接过来放到包大人公案桌上，包大人看清楚了，柳荣，这封信从何而得？相爷，我是在丫鬟尸身旁边捡到的。验尸之时你为何不说？哎呦，我着急我忘了。大胆，你以此信威逼你女儿柳金蝉一死， 里听了续妻之言，侮辱女儿的名节，勒逼人命啊，你更得挨打，来拉下去再打四十。又打了柳荣四十大板。公差来到大堂之上，回禀相爷，冯君衡传道，来将柳荣带下去，将冯君衡带上堂来。冯君衡在堂口这跪下了，下跪者是冯君衡吗？你今年多大年岁？做什么生理？在何处居住？家中还有何人？
1: 大人，我今年十九了，我念书呢。我父亲冯福四世，三世兼生，我娘不到四十岁，家中就这三口。
0: 你家有几门亲戚？
1: 外祖母，还有我姑母家。
0: 你常去你姑母家中吗？
1: 相爷，初九重阳节我瞧我姑姑去了。
0: 现在有人把你告下来了，来呀，带原告。公差就把小雨墨带到大堂之上，小雨墨跪下了。冯俊衡，你可认识这个孩子？
1: 丞相，初九那天我在我姑母家中见过，他是严茶散的小书童。
0: 小雨墨说话了，冯公子，
1: 你那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家公子爷把柳家的丫鬟给掐死了，官司呢已然到了降服县了，我们公子爷要给丫鬟抵偿对命，他丧命京师，我是跟着我家公子进京的，我没有办法把死尸运回原籍，我只好带回公子爷一件信物，回去我好跟太夫人交代呀。我家公子那把扇子是不是你拿下了？你给我行不行？我带走啊。
0: 包大人点了点头，冯俊衡，你拿起了严茶伞一把扇子吗？
1: 哎呦，丞相啊，那是不值钱的一把扇子，我呀，是喜欢扇子上的字，我跟严茶伞说清楚之后才拿走的。
0: 既然如此，你就把严茶伞的扇子还给雨墨。
1: 相爷，这把扇子不值钱，我把扇子丢了，也不知道丢在哪儿了，行，我买一把陪他，买一把好的。公子爷，要能买一把我就不找你了，那把扇子是我家公子爷自个儿写的，自个儿画的，我往回带只能带他亲自画的，亲自写的，那上面的笔记呀。
0: 包大人一看这小雨墨还是真能说呀，把扇子往前一递，公差就接到手中了。冯君衡，本堂有一把扇子，你且看来。这公差把扇子打开了，在冯君衡面前，
1: 看吧。大人，丞相，相爷，这就是我丢的那把扇子，怎么跑到您手里去了？
0: 这是降服县在柳宅验尸之时，在丫鬟尸身下捡到的。冯君衡，此事已犯到开封府，你就应该实话实说，本堂可念你年轻不予深究，你要不讲实话难免皮肉受苦。
1: 相爷，我虽然年纪轻轻，我也不敢轻易害人呢，降服县已然把案子问清楚了，严茶散他已然承认了，是他掐死的丫鬟，他是凶手啊。
0: 看起来你是讨刑，来夹棍伺候。这公差就把夹棍取过来了，这夹棍是三根棍，硬木做的，好的真是檀木，当中间这根棍长，两边稍微短一点，下边要透眼儿，用铁穿钉盘成帽，为什么使啊？为串皮条使。下边有尺寸，三寸算一分形，用刑的时候两名公差每人背着一根皮条，一名公差 扶着棍的掌形

0: 当中这夹管上有两个木球，能够上下挪动。公差就把冯君衡摁在地上，扒取他的鞋跟袜子，用夹棍就把他两条腿的踝子骨给夹住了。冯君衡，你招供还是不招供？冯君衡这么一看，给我上夹棍，相爷，是不是严茶散花钱把你买通了？你替他封后，告诉你，我没得招。首先，大人这一句话按规矩是收五成刑。背皮条的两个公差一坐腰一抬腿一踹这夹棍收这皮条，两边的两根夹棍就往里走了。收到了五分刑，冯君衡可受不了了。
1: 哎呀，大人，我要找
0: 松情，把夹棍这刑法卸了。冯君衡就把那一天怎么去找严茶散，怎么看见金蝉姑娘这封信，冒着严茶散的名字去会金蝉小姐，把丫鬟小红怎么掐死的，全都招了。包相爷让他画了供，然后传下话来，把跟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带上大堂。这些人都上堂跪下了。包大人让冯君衡当着众人把自己的供词又说了一遍，然后问严茶散。严茶散，冯君衡已然承认自己害死丫鬟，他是正凶，你是不是掐死了另外一名丫鬟呢？大人，丞相您恩典他，丫鬟小红不是我掐死的，我愿实招。讲，严茶散才说了实话。相爷，如果当时我说出冯君衡拿走我的扇子，必然牵连我的表妹金蝉。我舅舅跟我表妹要再有什么意外，我母亲也得急死啊。我如果承认掐死丫鬟，我娘舅如果不深究，这事就了结了。没想到娘舅叫我抵偿对命，我要再翻供，娘舅就得担罪，我日后难见我的母亲，他们是姐弟呀。只可叫我娘舅不仁，我不可不孝。大人，如今你问出真凶，我就不能不说实情了。包大人点了点头。柳龙，小人在。丫鬟是你花钱买的，元凶冯君衡是你的内侄，这个案子你起诉不起诉？柳龙虽然挨了这么多板子了，柳龙心里还明白。柳龙心说，严茶散害我丫鬟，大人问我，我让抵偿，现在证明是我内侄冯君衡给掐死的，我要说不抵偿，相爷还得打我呀，再打我就死了。得嘞，冯氏冯氏，我可顾不了你了，求大人您公事公办。好，你既然让深究，本堂就按公事办理。包大人如何断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

0: 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四十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5: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讲了宋朝汴梁城城东啊，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苏敬之，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重建了光明。

可这副方子的命啊，却比人的命要坎坷得多。就在苏敬之痊愈之后没多久啊，中原大地战火连天。咱们都知道啊，乱世里一个方子想传下来难如登天呐。当时呢，手里握着这张方子的是给苏敬之

看着师傅临终前把方子塞给他，只说了一句话，说这方子能救眼，丢了就是造孽。为了这句遗言呢，陈三槐这一辈子就跟这张方子绑在了一起。就这样，陈三槐带着这张方子一路避乱北上，穿过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随着元朝统一天下，最终呢辗转来到了元大都。他这一辈子呀没收过多少徒弟，因为他怕，害怕徒弟心术不正，拿着这张方子呀谋财，也怕徒弟守不住，把方子呀弄丢了。直到他70多岁的时候，油尽灯枯之时，才在大都城的门口啊遇上了一个年轻的医官。这个年轻的医官呢为人正直，看病啊认真，最重要的是他对眼科的疑难杂症有着一股啊刨根问底的执着。陈三槐观察了他3年，最后啊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把这个年轻的医官叫到了床前，没有纸也没有笔，陈三槐躺在病床上，一字一句把这明目20尾丸的方子口述传给了这个年轻人。从君药赛加羚羊角的炮制，到牛黄珍珠的配比，再到佐使药的一个加减，说的是清清楚楚。这个年轻人呢后来成了栋梁，而他记住的这张方子也被完整的收进了的医案里边。几十年之后啊，当耶律柱的眼睛出了大问题，全大都的御医全都束手无策，许国珍在翻阅古籍医案的时候啊，就看到了这张历经3代人跨越2朝战火险些失传的方子。耶律柱啊，他是耶律楚材的2儿子，这个人呢从小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时间来到至元19年，也就是公元1282年，耶律柱啊这一年呢正好是61岁，按说这个年纪应该可以是安享晚年了，不用再天天的熬夜操劳国事了。可是他这一辈子呀敬业惯了，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坐在书房里边看文书写东西核对史料，经常一看呢就是半夜，有时候呢甚至是通宵达旦，连口水呀也顾不上喝。一开始呢他就是觉得眼睛啊有点不对劲儿，看奏折的时候的眼前偶尔会飘过一两个小黑点儿，像小蚊子一样跟着眼珠子呀来回转。他当时啊根本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觉得人年龄大了，熬夜熬多了，眼睛累着了，让家里人呐也是泡一些个决明子茶菊花茶喝一喝歇一歇就能缓过来，压根儿没往心里去。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劳累啊，而是大病来临的前兆。没过半个月的时间，他眼前的小黑点儿越来越多，从一两个变成10几个几十个，慢慢的变成了黑丝黑絮黑雾，像一团扯不破的棉絮牢牢地挡在了眼前，挥之不去，揉也揉不掉，吹也吹不走。不管是睁眼闭眼都感觉呀眼前有东西呢在飘。再往后啊这症状呢就越来越严重，他坐在书房批阅奏折，眼前一片模糊，密密麻麻的小字根本就看不清楚，就只能看见一团黑影啊在那晃。抬头呢看家里边的人，就算说这个人站在他眼巴前儿，也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分不清谁是谁。

出门走路的时候，脚底下的台阶明明就在眼前，可是黑影一挡，旁边要是没家里人扶着的话，那好几回呀、啊、都得差点绊倒了摔跤啊。就连大白天坐在太阳底下，眼前也是昏昏蒙蒙，像蒙了一层磨砂玻璃似的，看什么也不清爽也不透亮，几乎整个的世界呀在他眼里边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家里边人急坏了，赶紧把大都城里边有名的大夫全都请来了，一波接着一波走了来，来了走，没有一个人呢能真正的断根儿。民间的名医也来了，可是所有人看了一圈，又是摸脉，又是看眼，又是问症状，开出来的药啊全都不管用，吃了跟没吃一样。还有的大夫呢直接就摇头叹气，说这是眼珠子里边的东西坏了，是神高受损，治不好，只能等着慢慢的越来越看不清，直到最后彻底失明，让家里边人呢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耶律柱啊当时是绝望到了极点，没想到老了老了落下一个双目失明活受罪的下场。那个时候他也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整天呀唉声叹气，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的就发火就着急，肝火一旺呢眼睛堵得更厉害了，黑影啊越来越浓了，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白天看不见道的那个地步。其实啊耶律柱得的这个病，现代医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字，叫玻璃体浑浊，老祖宗中医里边的叫云雾遗精，说白了就是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胶状物质变浑浊了，变脏了，堵了，所以呢这眼前呢还飘黑影，有飞蚊，有雾团，还有黑丝，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它不清亮。但是这个疾病的根源呢不在眼睛表面，不在眼皮，不在眼角膜，不在晶状体，而在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眼睛生死的关键通道，干眼通道。中医几千年道理从来没变过，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肝脏就好比啊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的那个总水泵，眼睛呢就是最前面的水龙头，中间连着一根专用的水管，这根水管啊就是肝眼通道，肝脏呢把干净的血液营养还有清气通过这根管子源源不断地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啊才能亮，才能看得远，看得准，看得舒服。耶律柱这边天天的熬夜又操劳国事，动不动的就生气着急，心理压力也很大，时间一长呢肝火大，肝气郁结，血液变得浑浊，体内的垃圾排不出去，这根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重要的管子就彻底的被堵死了，堵的那叫严严实实，水泄不通，管子一堵呢干净的肝血它上不去，眼睛啊得不到营养的一个滋养，慢慢的呢就会发干发涩，并且呢浑浊不堪，管子一堵体内的垃圾浊气呀、啊、肝火淤血呀、啊、它下不来，全都堆在眼球周围了，越堆越多，时间一长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玻璃体呀、啊、就被熏脏了，熏浑了，熏出了杂质了，你像这些个黑影啊黑纹呢、啊、雾团啊就这么一点点的都形成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治，这就是玻璃体浑浊呀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它没有之一。为什么那么多的药那么多的大夫都治不好这个病，清火的药只能是清表面的火气，

它清不掉啊管子深处的堵塞。补气血的药呢，越补堵得越死，这个垃圾啊排不出去了，反而会加重病情。眼药水啊，熏蒸法呀，就更没用了，只能说是擦一擦眼皮的表皮，连干眼通道的这个门啊都碰不着。其实就是普通药材的药力太轻太弱，根本呢冲不开这条堵死多年的干眼通道。就在耶律柱全家彻底绝望，准备接受双目失明命运的时候，忽必烈听说了这件事儿，心里非常清楚，不能就这么下了。当场啊，命令当时许国珍亲自啊我给诊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治好病。许国珍这个人呢，他是祖上三代呀，精通中医、蒙医，见过无数的疑难杂症，什么样的怪病啊都难不倒他。他一到相府，没有说多余的客套话。直接呢就给耶律柱啊大脉，看眼睛，观察瞳仁，询问发病的一个过程。就短短的一会儿的功夫啊，许国珍呢就抬起了头，他就说呀，您的眼睛本身没有坏，就是干眼通道彻底的堵死了，这病普通的药材治不了，全天下只有一味药能打通这条通道，就是赛加羚羊角，只有一个方子能治您的眼睛，就是明目25味丸。因为许国珍前来治耶律柱的这个病之前呢，在翻阅大量古籍医案的时候，找到了明目25味丸的方子。在很多年前，他就特别了解赛加羚羊角治眼病的功效，所以他特别有底气。接下来呢，许国珍把赛加羚羊角的来历完完整整的呀讲了一遍。许国珍说，赛加羚羊啊，它不是咱们中原地区养的普通的山羊、绵羊还有黄羊，这个生物啊，它生活的地方呢是真正的人间绝境，就是别的动物根本活不下去的地方，赛加羚羊固定生活在三个地方，分别是今天的新疆的准格尔盆地西部、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西部的干旱荒漠草原。这些地方夏天地面温度能达到5-60度，沙子烫的呀能把脚烫得起了泡，鸡蛋要放在地上你不用火烤啊，它自然就能熟。冬天呢气温直接降到-30-40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吹在脸上啊，割得生疼，你唾口唾沫啊都立刻能结成冰粒儿啊。到了春天呢，大风一刮就是10天半个月，黄天漫沙，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路，连呼吸都非常的困难。那里呢水源极少，草全都是硬邦邦的耐旱的针毛，水呢全都是又苦又涩的盐碱水，一般的动物进去用不了几天呢也就死了。可赛加羚羊呢就在这种极端恶劣冰火两重天的地方，一代一代的生存繁衍迁徙，生生不息。它长着一个特别奇怪的高鼻子，像鼓起的一个小包，这个鼻子就是它的保命神器。到了夏天，它可以自动过滤掉漫天的风沙，不让沙子呀呛进肺管子里边。冬天呢，能把刺骨的冷空气加热，再吸进身体里边，保护心肺。嗅觉灵敏到能闻到几十里以外的水源和嫩草，在荒漠里边找到一线生机。为了活着，他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每年要迁徙上千里路，一辈子都在和严寒酷暑、风沙、饥饿、天敌做斗争，从来没有停下过。天地之间最凛冽的清气、最顽强的生命力、最强大的排毒通经

弱的力量，全都一点点的浓缩沉淀凝聚在了雄性赛加羚羊角上边的那一对角里边。这对角一年长一圈纹路，通体透明，质地坚硬如玉，底部呢有一个天然的骨塞，拔出来之后啊，有一个细小的孔直通脚尖儿。老药工叫它通天眼，这是它在极端环境里边吸收天地精华、日月精华，自然形成的天然药窍，是药力最强的地方。在元朝啊，赛加羚羊角比金子还要贵，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必须深入隔壁荒漠，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几个月，从当地牧民的手里边小心翼翼地换回来请回来。一年到头啊，全国也出不了几只，太医院呢都要皇帝亲自的特批才能动用一点点，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见不到啊，连听都很少听过。许国珍呢接着说，您看为什么天底下那么多的药材，偏偏只有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肝眼通道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肝眼通道堵的不是普通的垃圾，它是肝火呀，包括身体当中的淤血、痰湿、浊气，长年累月的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死结，又硬又牢，丝纹不动。普通的药材呢，质地呀太软，药效太轻，也太散，根本就冲不开。普通的清火药啊，力量过于分散，打不透深处的堵塞。普通的补药呢，性质又太过于粘着，越补越堵，越补越浑浊。只有赛加羚羊角药力刚猛，穿透力非常强，它直接入肝经，像一把无形的金钥匙，又像一把锋利的金刚钻，直接呢钻进肝经最深处，冲开堵死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肝眼通道，把里边的垃圾呀、肝火呀、淤血呀、浊气呀，点点的给它冲散了、化开了，而且得排出去，不留死角，不留后患。通道一开呢，干净的肝血立刻的往上走，源源不断的送到人的眼睛里边，眼睛呢立马有了营养。通道一开，浊气垃圾往下排，不再熏染眼球，不再破坏玻璃体，眼球里边的玻璃体没了这些脏东西的持续的污染和破坏，慢慢的就会恢复清澈透明干净，眼前的那些黑影啊、飞蚊啊、雾团啊，自然就一点点的都变淡变少了，最后啊彻底的消失。讲到这里呢，许国珍呢强调了一句啊非常非常关键和核心的话，他说单靠赛加羚羊角只能打通通道，不能彻底的修复啊已经浑浊受损的玻璃体，所以说必须得配上24味道地的药材，组成明目25味丸，才能真正的根治，让您的眼疾呀不反复不反弹。君药只有唯一一味赛加羚羊角，负责最核心的任务，打通肝眼通道，清理肝血深层的毒素。这是整个方子的灵魂，也是核心，更是主心骨。没有它，剩下的24味药啊，就是一堆没用的甘草，毫无价值。牛黄、珍珠、麝香、石决明，专门配合羚羊角，清热解毒，明目退翳，开窍通络，把羚羊角的药力更快、更准、更强的送到眼球最深处，直达病灶。枸杞子、菟丝子、玉竹、当归、红花、决明子、清香子、蜜蒙

红花人参、麦冬、车前子、川剑子、野菊花等等的药材呢，负责补肝血、养肾精、活血化瘀、利水排浊、疏通肝气、润眼明目，让已经浑浊、已经受损、变质的玻璃体呀、慢慢的修复、再生、变清、变透亮，从根本上恢复健康。这就是明目二十五丸治疗玻璃体浑浊的整个的一个原理所在。天底下呀，只有赛迦羚羊角能真正的打开肝眼通道，天底下也只有明目二十五丸能把羚羊角的神力发挥到极致，从根上治好玻璃体浑浊。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药，没有第二张方子能做到这一点。许国珍说完了，当场打开自己啊随身携带的紫檀木的药箱，从最深处拿出了一个精致的锦缎的盒子。打开盒子呀，里边躺着一只完整的赛迦羚羊角，丸脊清晰整齐，通天眼透亮明显，色泽呢温润如玉，一看就是顶级到底的珍品。这是他呀当年亲自跟随着忽必烈西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戈壁荒漠，在准噶尔盆地用黄金换来的镇院之宝，珍藏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轻易的动用过，连太医院的人都很少见过。但是为了救耶律柱，为了治好这双濒临失明的眼睛，许国珍一定要用最好的赛迦羚羊角把他的眼病治好。他亲自呢拿着专用的铜锉，一点一点的小心翼翼的把羚羊角啊锉成极细的粉末，粉质洁白如雪，细腻如烟，闻一下都觉得头脑清醒，眼睛舒服，浑身通透。然后啊按照药方的精准比例，把24味药材配齐、筛选、清洗、炮制、研磨、过筛，用纯天然的槐花蜜调和，做成小小的均匀的丸药。这就是名传千古、能救眼复明的明目25味丸。药丸做好当天呢，耶律柱呢立刻用温水冻服羚羊角粉，之后半个时辰再服用明目二十味丸。不到两个时辰呢，他突然浑身一轻，然后对着家人激动的大喊：通了，通了，真的通了。家里人吓了一跳啊，连忙就跑过来问说：老爷怎么了？耶律柱说了：哎呦，感觉这肚子里边一阵一阵的清凉，好像顺着这个肝脏的位置一直往上走，直接就冲到我这两只眼睛里边了。原来堵得发胀啊，发紧、发昏、发涩的眼睛啊，就感觉松快了，通透了，特别舒服，就像堵了几十年的水管子被彻底的捅开了一样，眼前的黑雾好像被风吹散了一层。眼睛一下子就轻松了太多太多，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许国珍呢叮嘱他说：丞相啊，坚持服用三个月，严格忌口、忌辛辣、戒生冷，不要生气，不要焦灼，不要熬夜，更不要操心，多闭目养神，让肝脏静养，让通道彻底的疏通。第一个月呀，这耶律柱啊眼前的飞蚊明显的减少了，黑雾变淡了，也变薄了。他呀试着拿出这个奏折来看一看，能看清楚奏折上的大字儿了，也能自己端碗吃饭了，不再用家里边人搀扶走道了。到了第二个月呢，这眼前的黑絮啊黑影啊基本就消失了，可以看东西清晰透亮，可以正常出门啊，看书啊，辨认人脸呢，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到第三个月呢，

0: 眼前所有的漂浮的云雾、飞蚊、黑影、黑丝彻底的都消失了，玻璃体完全恢复了清澈、透明、干净，双眼明亮有神，看小字儿还是看远处，包括看一些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明亮，还要舒服。耶律柱彻底痊愈的消息呀、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再加羚羊角是明目第一奇药，明目二十味丸是治眼第一方，并重重赏赐了许国珍。从这以后啊，这张传下来的古方正式成为了秘方，专门治疗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物昏花、云雾遗精。无数人靠着这味药、这张方摆脱了黑影黑纹的折磨，重新清亮光明，重新呢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张秘方慢慢的流入了民间，全国各地的老药铺只要是正经治眼睛的话，如果有条件必须备有赛加羚羊角和明目二十味丸。那时候的老百姓啊，不认花哨的说法，只认实实在在的效果，都认一个死理儿。眼前要是飘黑影、有飞蚊、飘黑丝、雾蒙蒙的，看东西不清、不亮、不舒服，不用瞎吃药，更不用瞎花钱，就用赛加羚羊角粉配明目二十味丸，准能好。有人玻璃底浑浊十年二十年，吃满三个月，黑影全消，看东西透亮。有的人眼前飞蚊满天飞，遮天蔽日，吃药四十天，飞蚊变少变淡，最后消失。有的人呐，年龄大了，眼睛呢像蒙了一层布，什么都看不清，吃够疗程，重新的穿针引线，看书写字，出门遛弯。今天呢，咱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吃喝不愁，可是眼睛的压力呢比古代呀更大了，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熬夜、焦虑、发火、生气、饮食油腻、久坐不动。干眼通道堵的人呐、如今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眼前飘着黑影、飞蚊、黑丝、黑雾，看东西模糊怕光，看灯有重影，眼睛发干发涩，全是玻璃体浑浊的典型的表现。很多人呢，滴了几年的眼药水，吃了一堆的清火药、补药，花了无数的冤枉钱，走了无数的弯路，一点用没有，病情啊越来越重，就是因为没找对根儿，更没找对药，没找对正确的方法。根儿呢，就是干眼通道堵了，能通开它的，从古至今只有赛加羚羊角，能彻底的治好它的，从古至今只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你眼前有黑影、有飞蚊、有雾，看东西不清楚、不透亮、不舒服，您不用怀疑，更不用猜测，就是干眼通道堵了。而能救您眼睛的，不是昂贵的手术，不是五花八门的眼药水，更不是乱七八糟的保健品，而是这味奇药，这张古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

0: 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呀，你这个电话呀真是太难打了，看病的人也太多了，我一直在等药。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
4: 哎呀，这个我得跟您说一声抱歉了，一直以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未完，由于方中的赛加羚羊角的珍贵稀缺，产量呢跟不上需求量，好多地区啊这个是医药难求，这一点就是现实问题，希望大家能理解。
3: 理解。尹老师，自从听完您的节目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不过我吧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啊，因为我的眼睛虽然是白内障，可症状吧就跟那个别人不一样呢，你说。我就想啊，说说我的情况啊，让你亲自就是给我分析分析啊。
4: 没问题，那请说说您的情况。
3: 我听别人说哈，他们眼前吧就都是油雾模糊，我也是模糊。我这个模糊吧就是视力也下降，左眼0.2，右眼0.3。可是光线吧越强，就比如说越亮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越模糊。这种情况视力就达不到0.2、0.3。要是天暗一些吧，光不刺眼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还好点，能清楚点。还是和别人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比如说这个中午啊，光线最强的时候呢，您走在马路上啊，眼前的雾更大，到了黄昏时分呢，天擦黑了，看东西反而清楚了。这种情况叫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您晶状体中心出现浑浊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晶状体啊，是在瞳孔里边紧贴着圆盘样的一个组织。那么瞳孔有什么作用啊？你看瞳孔啊，遇到强光会收缩，遇到弱光呢会放大，可能咱们自己平时啊看不见，但是你看家里那小猫你就知道了，到了晚上它的大黑眼仁特别大，到了中午呢它那个瞳孔就成了一条线。咱们人呢虽然不像猫似的，但是我们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它就会随着光线呢这个瞳孔收缩放大，保证进入到眼内的光线是足够的。在天气明亮的时候，这瞳孔啊会收缩，这一收缩呢正好和您这个晶状体中心的浑浊物它吻合上了，那么这时候进入到眼底的光线就减少了，所以说你这时候看东西那不就模糊吗？但是到了黄昏时分呢，瞳孔它就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让晶状体中心核的那个浑浊处啊和你瞳孔之间呢它留出一些个缝隙来，有光线进来了，你看东西那不就清楚了一些了吗？核性白内障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您到医院治了吗？
3: 治了，我也用药呢。
4: 医院一般用的药都是比诺克星或者是这个射珠明目，没有其他药了。而且医生这个跟您说是先控制这个病，是不是？
3: 对，就是这么说的。
4: 不行啊，这个病是绝对不能说就是姑息治疗的。为什么人会产生白内障？当你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

0: 肝肾之精濡养不到眼睛内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眼部最薄弱的组织是晶状体，晶状体由于受到了垃圾和毒素的侵袭，形成了蛋白变性。您的蛋白变性就是发生在中心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打通干眼通道，单纯的用射出明目等滴眼液去控制，那么您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浑浊范围就会越来越大，眼病呢它自然会越来越重啊。核性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咱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1: 啊，你这么说我明白了。不过尹老师好，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想早点用上。
0: 现在啊，我在正在给大家伙积极的争取呢，先把这个名儿啊给他预定上。如果到时候你们地区呢有药供应了，您就肯定啊能得着。另外，波云复光散也一定同时给他配合上。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方子里边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睛里边，激活你晶状体受损的细胞。这细胞激活了，它吞噬掉晶状体上面的浑浊物之后啊，您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所以用的时候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一次14粒，一天呢咱们2回。波云复光散呢，它是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5种国宝级的矿物药的组方，其中呢炉甘石起到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啊在角膜和结膜表面形成了保护膜，隔绝灰尘、光线、分泌物的刺激。氧化锌的成分呢，可以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一个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比如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可以收湿敛疮。这2味矿物药啊，可以修复我们眼部的组织。芒硝玄明粉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硼砂呢又有防腐的功效，主要的成分是四硼酸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能抑制啊眼部常见的细菌和真菌。通过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啊，对眼病组织靶向的修复、清毒、防腐，那你的眼病呢就能很轻松的治疗。波云复光散一天点眼睑内2。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早日健康。
1: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哎呀，你们这个真的也太紧缺了呀，什么时候才能有药啊？
0: 咱们赛迦羚羊角啊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君药，现在赛迦羚羊角是越来越稀缺，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呀、 就是原材料不能统购回来，所以咱们的药啊生产量就会非常少。这个呀不光是我着急，大家着急，相关的部门呢也都很着急。您呢先拨打厂外电话呀报名预定，如果你们地区以后有药供应了，就能第一时间的能得到。
5: 行行行，我一会儿就打厂外电话预定报名去。
0: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5: 我呢和我老伴呢眼睛都不好，我们呢就是准备呢就是一起用这个猛药滋眼齐发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可以。
5: 我呢今年呢是74岁，老伴呢他今年是70。
0: 哦，老大哥呀，我刚才听您说这个老两口都想用药是不是啊？等于俩都有眼病。
5: 对呀、啊、我呢是那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后来又复发了，还有黄斑变性。就是我看东西呢就是变形也挺严重的，眼前的那个雾呢感觉很大，我呢也做了很多的治疗，但是呢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真的挺着急的。现在呢眼前正中间呢那个地方呢现在是越来越暗，现在我这个视力只有 0.15 了呀。
0: 眼睁中的地方越来越暗，这是黄斑病变越来越严重了。黄斑区掌管的是咱们的中心视力呀、我经常讲有白内障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术，因为白内障呢是我们眼部的晶状体，它出现浑浊了，晶状体浑浊之后，如果说你做手术马上就把它摘除了，那晶状体它过滤毒光的作用就没有了。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呢这个视力啊往往提升特别快，可是几个月之后呢我们看东西这个视力就又越来越差了。为什么？因为毒光过滤不了，它就会通过人工晶体啊落到我们的眼底，损伤黄斑区，损伤晶状体的后囊，所以很多人呢很快就会又复发了。那做完手术咱们怎么办呢？一定及时的用上猛药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去打通干眼通道，把眼内毒素啊排出去。再加羚羊角啊，目今为止呢也是从古至今独一无二的君药，它是濒危珍稀动物药材，性味咸寒归肝经，狗窜穿透能力是所有药的明目之最，没有任何药材可以代替它。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这所有的眼病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的淤堵，这个肝血它没办法上注于眼底呀、你眼底的毒素又排不出去，就会导致我们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眼压升高、黄斑受损。那么再加羚羊角呢，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清泻肝火，包括呢解毒散淤血，让新鲜的肝血呀直达眼内，从根源呢化解这个淤堵。通道一开，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1Y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眼内其他的组织细胞啊补充上，这样呢就能确保住啊扛得过毒光的损伤。您当时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没有及时的接受正规的一个药物的治疗，所以说现在这个视力啊才越来越差了。
5: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呢我呢现在也特别着急，就想呢快点用上猛药滋眼齐发明目二十五味丸，我这就想通过呢他来把我这个眼睛呢给治一下。
0: 那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跟你说，他呢这个血糖血压都高、他呢也有眼底出血，就是玻璃体浑浊，并且呢他还有那个白内障，但是呢视力呢他比我强一些，他呢是 0.2 左右。
0: 老伴没做手术吧？
5: 没有，他没有做过手术。
0: 如果没做手术的话呢，眼病的发展会相对的缓慢一些。
5: 哦，对对对对，他呢现在呢还能给我做饭吃，但是我们两个呢一直呢不能碰到正确的那个治疗方法，这一次呢能碰上这么好的大夫，可是我现在就是买不到那个药啊，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药给用上啊。
0: 嗯，现在正是眼病的高危期，所以我呢也会积极的想办法，对，你就跟老伴啊放心的等药就可以了，先报名吧。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3: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尹老师啊，我听说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供应量越来越少，把我急坏了，我想赶紧再报个名把药预定上。
0: 好，您别着急啊，这样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6: 尹老师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是你救了我，又让我重新活了一回。说实话啊，我这眼病啊要是治不好，我这一辈子啊可就毁了。所以我就说啊，如果不是有缘认识了尹老师，用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的眼睛啊可能真就没救了。
0: 您别客气，这也是咱们之间的一个缘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56岁。
0: 啊，岁数不大。当时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6: 我原来就是高度近视，左眼800度，右眼650度，而且还有严重的视疲劳。工作以后就感觉这眼睛啊就从来就没舒服过，这些年的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眼药水，身上啊还得随时带着眼药水，这眼睛啊一不舒服就得滴，要不然就什么也干不了。
0: 高度近视啊容易产生视疲劳，另外更严重的是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呀，眼轴不断的拉长，它会不断的牵拉咱们的视网膜，会引起啊视网膜脱落，这是最大的危害。尤其呢现在人这个工作强度也比较大，压力也大，想的事儿也多，用眼程度呢也特别的高，所以说高度近视啊导致这个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呀现在特别多。
6: 是我原来就网脱了，都做过手术了，但是吧我现在用了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对我的视疲劳啊和结膜炎缓解的效果特别好。
0: 对，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从内部输送的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能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细胞，这个效果呀是非常强劲的。
6: 是我感觉效果一天比一天好，我用了6-7天，哎，眼睛也不干了不痒了，最严重的是啊我原来视网膜脱落，大夫说我是孔源性的，而且黄斑区也受影响了，当时做了手术打了硅油，可是取出硅油之后这视力啊还是不行，什么都看不清，以前这个左眼这眼前呢、总有那个黑点点的黑影，自从右眼视网膜脱落以后黑影也变多了，但是现在这个左眼的黑影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
0: 视网膜脱离呀、关键问题是眼底的气血不通，营养断供了，那么组织粘连它不稳呐、根源呢也是在干眼通道的堵塞上的，您想肝血它上不去，眼底呢没有足够的一个养分的一个滋养，视网膜呢它就像失去了粘合力一样，慢慢的就松动了脱离了。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这个是所有眼药里边唯一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穿透力极强，能直达呀眼底的深处，先把我们淤堵的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再让肝血呢顺畅的上注于我们的视网膜，稳固住松动的眼底的组织，同时呢清除眼内的淤热呀、毒素啊， 这样的话呢，您这个黑点啊、黑影啊，它就变少了，也能从根本上啊改善脱离的一个诱因。
6: 嗯，
0: 那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修复受损的细胞，增强视网膜。

0: 和眼底的附着力，这样您的视网膜脱离，我们就能摆脱掉了。
1: 对，我现在用了快4个疗程了，现在这个视力啊恢复得很好，戴着眼镜这右眼呢能看到 0.5， 左眼呢能看到 0.6 了。
0: 这样的话呢，避免眼轴继续的拉长，先拉视网膜。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1: 哎呀，手里就剩下2盒药了。
0: 嗯，用药量怎么用的呀？
1: 我是1天2次，1次8粒。
0: 啊，点药之后这个眼睛有波动吗？
1: 没有波动。
0: 啊，今天打电话就想继续订药是吧？
1: 对，这不是嘛，药越来越少了，我怕以后啊订不到了。你说我自己用的这么好，就想啊怕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
0: 想法是对的，但是呢您这情况啊不需要再订药了，手头的药用完了就能停了啊。
1: 啊，你说用完这2盒药就不用药了吗？
0: 对呀，您过段时间到医院复查一下就可以了呀。
1: 林老师啊，我前几天刚查过，大夫说呀我这眼底修复得特别好。
0: 用完手里的药就放心的停就行了。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默契。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小将红锦会妖术邪法，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他把一杆门旗往那儿一戳，这旗呀、就变了，变成黑咚咚一个大门呢。那么殿下吉书明傻了吧唧的往里头就一闯，进去蒙灯转向了，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后边给他关敌料阵的是另一位殿下，名叫吉书亮，这都是文王的儿子。他一看哥哥没了，当时是痛断了肝肠啊。再一看人家小将红锦啥事没有，骑着马提着刀又溜达出来了。哎呀，吉书亮大吼一声，抡刀是直奔红锦。红锦还是那招，打了几下假装败走，哗绕到门旗后边去。

0: 这吉叔亮往过一追，这门旗又变了，又变成一个黑门洞。吉叔亮没刹住车啊，蹭他进去了，被人家咔嚓一刀人头砍下。等凶信报进了相府，姜子牙有点傻眼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一面旗就化成一座门呢？哎呀，如之奈何呀。旁边呢有一员女将说了话了，谁呀？正是龙吉公主，起造江丞相。她使用的这乃是雕虫小技呀。据我所知，这种方法叫做奇门遁。奴家我们不才呀，也会这种法术。奴家我们呢，想讨一支令箭出去会会这员小将。姜子牙一听，哎，这是好事啊，马上点头就同意了。不过龙吉公主一个人去呀，子牙还不放心。邓婵玉何在？末将在。女将邓婵玉过来了，你陪着龙吉公主一同出战吧。
1: 是。
0: 书说简短，两员女将各骑桃花战马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小将红锦呢，耀武扬威，正讨敌骂阵呢，一看，哎呀，怎么来俩老娘们儿啊？喂呀，不好不好啊。有道是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我还得多加谨慎呢。这红锦晃动掌中刀，问一声，两员女将，你们哪个敢来？邓婵玉一琢磨，人家龙吉公主身份地位那么高，当然是我先出马了。她呀一催桃花战，来到了阵前，绣绒刀往掌中一横，你家姑奶奶邓婵玉前来会你。哎呀，红锦心说，这小媳妇儿啊，辈儿这么大呢，是我家祖奶奶。不对，他说呀是姑奶奶。嗨，那辈儿也不小啊。黄毛丫头，休要卖狂，是你看刀。两个人呢举刀就斗在了一处，打了没几下，这红锦呢就不想打了，假装又往回跑，兜过这门旗他没影了。邓婵玉拍马舞刀在后边追呀，追到这门旗旁边，定睛一看，哎呦，果不其然，这门旗呀变成一个黑洞洞的门洞。邓婵玉心说，前边两位殿下已经把命给丢了，就因为胡了巴涂的进了这门洞了，哎，我呀还不能进去，这门洞里头肯定有埋伏，我打他一下吧。再看邓婵玉把刀交于单手，由得白布囊里头啊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一扬手叫一声啊，招啊，唰，这石头闪着光滑呀，就打进这黑门洞里去了。单说这小将红锦使的这个妖术写法呀，就叫做奇门遁。他呢早就跑到门旗的后边去了，也就是黑门洞里头这位置，他把马停住了，大刀举得高高的，就等着邓婵玉往里头一钻，他手起刀落，把这女将就给斩了。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邓婵玉呀心眼比较多，没有虎了吧唧的往里头钻，而是用五色电光石啊打进来了啊，啪一下可就到了。这红锦举着刀还等着砍人呢，冷不丁就见寒光一闪呢，啊，啪嚓，正揍脑门子上他，哎呀我的妈呀，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下去，一摸脑袋，好家伙，起了一个开花的馒头，这血都下来了，可把他给气坏了。好丫头啊，我要你的命。一催马游到门旗后边，啊，重新又杀出来了。邓婵玉晃绣绒刀，刚要再跟他交手，后边龙吉公主催动五点桃花狙，提起来鸾凤雌雄剑，过来把小将红锦就给拦住了。要我看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啊，闹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真

本事，不过用的就是奇门遁。这小小的法术啊，我们女流之辈也会呀。啊啊！洪锦心说，我从小下了多少功夫啊，才学会这奇门遁法。丫头啊，你是吹牛。龙吉公主一摆手，让邓婵玉啊躲得远远的。她呢，由她怀里头拽

小将啊，你不信就往这儿瞧。唰，这面白旗可就变了，变成一个白花花的大门洞。呀呵，洪锦心说这玩意儿比我那还干净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龙吉公主微微一笑，你呀就在这儿站着，我先进这门洞里头啊溜达一圈。说着话，他一催这五点桃花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进了门洞了，刹那之间消失不见。小将红锦停马提刀在这儿看着，心说这丫头片子进了门洞里头，这上哪儿去了？哎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他呀可犯了傻了，原来人家这个奇门遁法呀比他那个高明，就好像时空隧道那个意思。龙吉公主骑着马进了这白门洞了，她跑哪儿去了？哎，一转弯跑到小将红锦的身背后去了。红锦呢傻了吧唧瞪着眼睛还往前瞧呢，哪知道后边龙吉公主吓了家伙了，叫一声小将啊，是你看见啊，唰，奔红锦这脑袋可就砍下来了，可把红锦吓坏了，妈呀一声往旁边这么一躲，动作还是慢了点，这肩膀让人家一剑给砍上了。由于这个甲胄比较厚，龙吉公主呢劲儿又比较小，这一下把甲胄啊给砍透了，里边的皮肉呢砍了浅浅的一道口子，可就这样也受不了啊，疼痛钻心呢、那血哗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呀，红锦大叫一声，心说不好啊，这一疼脑子还有点乱了，一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龙吉公主可不想放他，再后拍马舞剑可就追下来了。这小将红锦真吓坏了，他这匹马呢也有点惊了，玩命的往前窜呢，结果跑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跑到什么地方了？哎，汪洋大海之滨呢，到北海边上了。红锦一看呢，他乐了，哈哈哈，看起来我安全喽，就不怕到海边上，因为我呀有一件贵宝奇珍。这匹马倒在海边上，它也不跑了，这精劲儿也过去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缓步而行。红锦呢由他马上跳下来，弃了战马他不要了，怀里头一伸手啊，本掏出一件宝贝来。什么玩意儿啊？哎，就好像小孩玩的小玩具一样，是一只啊小小的鲸鱼。不过这玩意儿它可不叫鲸鱼呀，在这儿它叫鲸龙。红锦一甩手吧唧把它扔到海里头了，然后掐诀念咒。这玩意儿见水就长，见水就活呀，呜丢一下可就长大了。哎呦，好大一只鲸龙啊。小将红锦飞身行，骑跨在鲸龙背上，回头啊看看龙吉公主，丫头片子，嘿，再见喽。催动鲸龙游进了汪洋大海当中。这时候龙吉公主也到了海边的，一看哟，她怎么有这玩意儿啊？公主若有所思啊，一伸手由她怀里头也掏出一件类似的宝贝。这玩意儿啊叫做神奈，这神奈是专降鲸龙啊。刚掏出来也是三寸多长，哎，一只干巴巴的小动物，吧唧扔到海里头，这么一念咒，唰，它也长大了，比那条鲸龙啊还得长一头，哎，宽半膀子。那么龙吉公主呢，弃了五点桃花驹，飞身行，骑上神奈就追赶鲸龙。这就叫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那鲸龙刚才呀摇头摆尾的特别的欢实，可是一见神奈来了可把他吓坏了，就好像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啊，哆里哆嗦屁滚尿流。

0: 停到那儿，他不敢走了，可把这小将红锦急坏了。啊驾啊驾啊驾驾驾！好嘛，他当时骑马呢，可是怎么驾，这惊龙就是不走啊。龙吉公主微微一笑：“红锦将军呐，这回你可走不了了吧？”他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把捆仙索就拽出来了啊！突，这绳子一抖，长出多长来呀？过来，刷刷刷刷刷，就把个小将红锦是绳捆上绑，往怀里这么一拽，把他由打金龙上头啊，就拽到神奈上头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龙吉公主就瞧这红锦，怎么瞧是怎么顺眼。哎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怎么看他一眼感觉这么舒服，这么有韵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公主就感觉呀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呢，就想跟这小将啊哎搞对象，这可是怪事啊。这时候啊，有打这海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片大大的芭蕉叶，这芭蕉叶上头站定了一人呢，乃是年迈苍苍一个老者，打冷眼这么一看，就跟那个南极仙翁差不多少，可走近了一瞧啊，不是寿星老，寿星老那大奔头翘下巴，那个非常的明显，可这位有奔头啊，但是没那么大。这老头呢哈哈大笑：“哦哦哦哈哈哈哈，龙吉公主，你且等我一等啊。”龙吉一看这老头什么人呢，刹那之间芭蕉叶靠近了神奈，这老头啊本儿也蹦到神奈上头来了，冲着龙吉公主抱腕拱手：“公主啊，可认识小神否啊？”龙吉公主啊看着有点眼熟，可就是不敢认了。哈哈哈哈，我乃是月下老人呐，专管人间婚姻之事。公主啊，这红锦他不是外人，乃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转世投胎呀，你明白了吗？哎呀，龙吉公主闻听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她真是又惊又喜。怎么回事呢？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清楚了。龙吉公主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呀是王母娘娘，为什么被贬下界呢？就因为动了凡心了，哎，想搞对象。她相中这个小伙子就是玉皇大帝的一个保镖，叫做莲花小将，长得那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龙吉公主一看见他就来电，一看见他就来电呢，结果患了相思病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爹妈一看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个是不务正业，哎，是臭不要脸，就把龙吉公主贬下天庭，让他呀自己去奋斗去，要不然龙吉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倒在西岐城做一员普通的女将呢？可是现在呀，月下老人说透了玄机，这个小将红锦他不是旁人呢，正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被贬下界是转世投胎，闹了半天两个人是前世的情人啊，难怪一见面就那么顺眼，就那么来电呢。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月下老乐了：“公主啊，你爸爸就是有点老脑筋，你妈呢就是个死心眼儿，所以呀，棒打鸳鸯两分飞呀。可这回好了，你们俩人又见了面了啊，缘分还得续上啊。”呀，月下老仙翁啊，那么这合适吗？
1: 哈哈哈哈，那可太合适喽。我跟你们讲啊，父母包办婚姻，渐渐的就显得落后了。

0: 男女自由恋爱，这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啊。哎，你们两个人呢，是真心相爱，我呢，也是公事公办，把一根红线拴住了你俩的大腿，嘿嘿，这是合情合理呀。所以说呀，有情人终成眷属，前生造就莫错过姻缘呐。龙吉公主啊，是越听越爱听，小将红锦呢，在那儿捆着呢。啊，他也明白了，看来我这命真好啊！啊，刚做的俘虏，我还以为呢要玩完了呢，没想到这回呀，因祸得福，还要当驸马爷了。哎呦，真是个美事儿啊！偷眼一看，龙吉公主，这大美人长得忒漂亮了，啊，这么性感呢，合适，太合适了。哎，她脸色绯红，也愿意了。书说简短呢。龙吉公主给小将红锦松了绑绳，又收了神奈精龙两件法宝，然后随着月下老人呢，就回转西岐城。到这儿一看，还真不错，女将邓婵玉呢，已经带着军兵一阵冲杀呀，把红锦的大营啊都给踏破了。红锦已经是全军覆没，就剩下主将这一个人了。等进了城之后，月下老人呢求见姜子牙，把这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姜丞相也高兴啊，啊，好，好，好，好，好，我西岐正是用人之际，招红锦这么一个姑爷呀，哎，这也是好事。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来呀，吹吹打打，让他们夫妻完婚。好嘛，这就给办了喜事，入了洞房了。等这一场战斗啊大获全胜之后，一看这日子已经是纣王35年三月初三了。姜子牙一算计，这里好日子可比较近了。好日子是哪一天呢？是3月15。您看现在315是打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么历史上的315呢，哎，那是姜子牙要金台拜帅的日子。姜子牙赶紧就修下了本章，劝这位武王伐纣，这叫吊民伐罪呀。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等把本章递上去之后，武王啊还挺为难，说这玩意儿合适吗？他呀还拒绝了那么两回。姜子牙呢啊啪啪又上了两道本章，说这玩意儿太合适了，纣王那个混蛋王八蛋必须得推翻了，要不然普天下的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最后武王才点头同意，这才要兵取朝歌，吊民伐罪。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团成员。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古琴
9: 了，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商纣王35年3月15，这是一个好日子，姜子牙要金台拜帅。西岐城不能老这么挺着呀，让人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软如鼻涕，奴如酱，那不行。现在呀，由打战略防御要转为战略进攻，得吊民伐罪，得打招。

哥城得灭这殷纣王了。就在岐山脚下修下了一座将台呀，众多的大将盔明甲亮，佩剑悬鞭，在这儿都伺候好了。就这些将官呢，也是太优秀太优秀了，像什么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郎杨戬、雷震子、丙灵公叫黄天化、土星孙、韦护、韩毒龙、薛恶虎、女将邓婵玉、龙吉公主，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大帅叫邓九公、冀州侯苏护、猛将军叫郑伦，还有龙须虎、武吉，好家伙，一个赛着一个呀。姜子牙金台拜帅，当然就得换衣服了，不能再穿以前的道袍了，哎，那不像元帅，那好像是打板算卦的。早有军政司把一顶金盔给捧过来了，哎呦，这金盔呀太漂亮了，那是黄澄澄、耀水镜、玲珑花、巧样秤、树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棱、紫金镜、璎珞幡、朱砂泵、珊瑚碧玉、周围绕是玛瑙珍珠、前边定。姜子牙往脑袋上一顶啊，比戴一个安全帽那可漂亮多了。紧跟着军政司又把这袍铠献上了将台，这袍铠也漂亮啊，那是龙吞口、兽吞尖、红似火、赤似烟、老君炉、曾烧炼、千锤打是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蹦铜锤、扛铁尖、锁子甲是肩上悬呢。呵，姜子牙往身上这么一穿呢，那比以前的工作服那可漂亮多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升坐在帅案之后。现在这姜子牙多大岁数了？哎，算一算呢，已经93岁了。咱们常议论说这个大器晚成，那个大器晚成，实际上姜子牙这才是真正的大器晚成，93岁了，挂印为帅。众将上前参拜，姜子牙一挥手免，而后当众宣读征讨纣王的战斗檄文，紧接着又立下规矩，17条禁令是54斩。嗨，不怕老头岁数大，是就怕老头有文化呀，啪啪啪啪这么一安排，众将是无不宾服啊。姜子牙挂帅这个威风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4句诗可以说明问题，说是黄金斗大长貔貅，杀伐从来鬼神愁，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这就要打仗了，周武王姬发也要御驾亲征，那么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里头还得留人，武将留的是老将军黄衮，哎，那是黄飞虎他爸爸，您看西岐这地方就是老头最吃香，挂帅印去打仗的是老头，留在家里看门的还是老头，现在不有这么个词儿吗，哎，叫看门老头，看门老头的，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那么还得留下一位文臣呢，就是上大夫散宜生，他呀负责这个经济建设，前方打仗缺粮了缺草了，这个散宜生啊要源源不断的给供给。书说简短呢，家里头安排好了，这就点炮启程啊，啊，咚咚踏，3声大炮震天动地，大军60万呢，啊，浩浩荡荡就杀奔朝歌城，由打岐山这地方出发的，往前走啊，头一站就是首阳山，哎，到首阳山这儿刚要往前走，哎，发现出点毛病，这军队呀都停住了，原地踏步，他不走了。嘿，姜子牙有点不乐意呀，赶紧就问这是什么情况。
有人呢过来禀报，报。

报江丞相江大帅得知啊，可了不得了，有两个老头把咱们道路给拦住了，过不去了。啊啊！姜子牙心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怎么老头泛滥成灾了？是两个什么样的老头啊？他们已经报名了，一个叫做伯夷，一个叫做叔齐。看那个年纪啊，平均都得在90岁左右了。嘿，姜子牙不痛快，我这60万大军呢，让两个90岁的老头给拦住了，这玩意儿显着我们没有战斗力呀。哎，我到前边瞧瞧去。一催胯下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大队的前边，一看呢，就在这道路当中，孤单单冷清清站着俩老糟头子，头发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态龙钟的在这儿敲着脚啊，正在张望呢。姜子牙一瞧，哦哦哦，他想起来了，这伯夷叔齐乃是商朝七位贤王之中的。那么早些年呢，这商朝有七大贤王八大大夫，那都是了不起的忠臣呢。七大贤王都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外加上亚相比干，这都是跟纣王啊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因此上封作贤王。要说跟纣王关系最远的，就得说这伯夷叔齐了。他们两个人呢，是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因为在孤竹国待不下去了，这才跑到朝歌城辅佐纣王。纣王对他们呢还真就不错，让他们吃啊，让他们喝，俩老头干活不多，挣钱可不少啊，整天乐乐呵呵的过这个美日子。现在他们听说这个姜子牙金台拜帅，周武王姬发是以臣伐君，俩老头不乐意了，这才千里迢迢跑到了首阳山，挡住了大军的去路。姜子牙不明白呀，就问他们，你二人因何拦阻我这虎狼之师啊？这伯夷叔齐就问他，姜子牙，我们就是想问问你带着60万大军要去干什么去呀？子牙一阵冷笑，那还用说吗？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政事，焚纸忠良，荒淫不道，无辜虚天，惠德张文呢？说句大白话吧，他就不是个人，畜生都不如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呢？老百姓得受多少罪呀？因此上，我姜子牙金台拜帅，要辅佐我家武王千岁兵进朝歌城，铲除那一毒夫民贼呀。这伯夷叔齐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哎呀呀，呸，姜子牙，你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的，纣王他就再不对，他是君主，你们就是再对，你们是臣子啊，以臣子伐君主，这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千刀万剐，扔入了柴盆呢。这是你们头一样不对的地方。第二样呢，即便说纣王天子有点毛病，你们也不应该大动刀兵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以暴制暴。这一场战争要是打起来呀，那得死多少人呢？歌姬纷飞，人命似草，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啊，普天下的苍生都得跟着吃挂烙啊。你们完全可以不用武力，好好的劝说当今天子，让他老人家改过向善，则天下幸甚矣。姜子牙呀，是越听越不爱听，心说这俩老糟头子在我们发兵的日子里头飞到这儿来挡横来，这不是给我们添堵

0: 吗？纣王的毛病要是给列举出来啊，汤汤汤汤能够装满好几车呀。可是我没有功夫跟他们费那个唾沫，哎，把这俩老糟头子整到一边去也就得了。因此上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将这两个老朽拖到一边。过来金甲武士不容分说呀，把这伯夷叔齐拽着胳膊拽着袖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拖到道路一边去了。姜子牙又吩咐大队前进啊，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在马路边上啊，急的呀都趴到地上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俩老头可是不满意了。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在首阳山足兵呢？头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脑袋瓜子呀太老了，认为以臣伐君呢就是不对。第二样呢，如果说纣王被推翻了，那么他们俩这亲王可就做不成了。他们俩丢官罢职这还是小的，他们还有好大一家子呢，子子孙孙那么一大窝，都得跟着倒霉呀。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将要被伤害，所以他们不干，跑这儿啊要拦着姜子牙不让发兵打商纣。可是姜子牙不可能听他们的呀，给扔到马路边上了。伯夷叔齐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泪纵横啊。嘿，这个事儿没办成啊，咱们就没有脸再回朝歌城了。怎么办呢？干脆找地方咱们隐居起来吧。俩人啊就隐居在首阳山。到在首阳山之后，这俩老头还挺有志气，坚决的不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吃饭那就是周朝的粮食，吃周朝粮食啊那就不光彩。俩人怎么办呢？哎，就挖野菜吃，挖草根吃啊，扒树皮吃，反正就是啊，兔子吃什么他们吃什么。这一天俩老头正在这儿挖野菜呢，有打山脚下上了一位中年的妇女。这妇女一看，哎呦，这俩老头怎么不吃粮食啊？就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伯夷叔齐啊把大道理说出来了，说我们哥俩誓死不食周粟，哎，我们吃周朝的粮食我们感觉丢人现眼。哎呀，这妇人一听这也不对劲儿啊，这粮食是周朝的，那么这野菜树皮草根也都是周朝的，你们为什么要吃呢？哎，我这伯夷叔齐哑口无言呢。啊，对呀，咱们俩的见识啊连这个妇女老娘们都不如，干脆咱们绝食吧，连这个周朝的草根啊树叶啊咱们也不吃了。结果俩老头子背靠背饿死在首阳山。后来呀有人说这俩老头是大闲人，那么他们俩具体是闲人还是酸人还是辣人，咱们呢就不评价了。您就知道有首阳山移旗祖兵这个事儿啊，也就得了。回过头来还说姜子牙带领着60万大军呢，直奔朝歌城。这条路线呢非常的明晰，就是过了这首阳山呢，再过金鸡岭，然后就进武关了。这五关分别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过了五关之后就是渑池县，然后渡黄河过孟津就可以攻打朝歌城了。这大队人马夸夸夸夸往前开进呢，走了这么两天，忽然之间又不走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就问，是不是前边又出来俩老头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不用跟我禀报，哎，拽着胡子扔到马路边上去，咱们赶紧进军呢。有人过来禀报，报相爷大元帅，可了不得了。 有一支商朝的人马在金鸡岭扎下了连营啊，阻住咱们的去路，咱们过不了了。
1: 哦，
0: 姜子牙就是一愣啊，这殷纣王现在打的是弹尽粮绝的，没有什么上将，没有什么精兵了，怎么又派出了一支队伍把金鸡岭给锁住了呢？这却是为何呀？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就出在纣王的身上。那么纣王他也不是死人呢，早就得着信儿了，说这姜子牙金台败帅，福保着周武王要攻打朝歌城。这纣王紧张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要堵被窝掏我来了。哎呀不行，我得呀先发制人，最好把这个西岐的兵啊给他抵挡回去。那么派谁去阻兵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呀，也是没人可派。哎，干脆还是派三山关的大帅吧。其实啊，三山关的大帅都换好几波人了。头一波那是邓九公、邓婵玉他们，投靠了西岐城了。第二波呢是张山、李锦，哎，也都全部阵亡了。第三波呢是小将洪锦加上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做纪康，这纪康已经死了，这个小将洪锦呢也投降了，到西岐那边啊还结婚了，还当了什么驸马爷了，娶的是龙吉公主嘛。那么三山关也不能空着呀，哎，又有了接班的大帅了，此人名叫孔宣。孔宣还有一员副将叫做高继能，这个孔宣和高继能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哎，什么底细。忽然有那么一天，这俩人呢脚驾着祥云啊，飘荡荡荡飘飘就到在了朝歌城，直接就求见纣王。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纣王还真就没辙了，见面之后这个孔宣就吹上大牛了，说他们呢会妖术写法，说他们呢英勇善战，可以作为三山关的大元帅，哎，自己就推荐自己了。那么纣王正是用人之际呀，一看这两员将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再让他们露露手头过过汗，发现呢武艺高强，又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妖术写法呀，啊，也施展施展。这孔宣呢先给练了一套，他往那儿一站一较劲儿，刷刷刷身背后闪出五色的光华呀，按照青黄赤白黑。纣王就问他说，你这五色光有什么用呢？孔宣说了，嗨，不管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只要我拿光这么一扫，他可就没了。说完了拿红光一扫，刷摘星楼看不着了，而后拿黑光一扫，唰，露台又没了，可把纣王给吓坏了，哎，别扫了别扫了别扫了，好嘛，再扫连我带妲己娘娘再加上这几个美人，哎，全得没影啊，哎，你能耐哎太大了。再问这员副将叫高继能啊，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位乐了，说我的仙家妙术，哎，也是非凡呢。说着话由他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把这口袋口啊给解开了，这么一抖啊，噗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由打里头飞出来无数的蜈蚣蜂。什么叫蜈蚣蜂啊？哎，就是蜈蚣和大马蜂结婚生的这个杂交的品种，这玩意儿又能飞，毒性又大，数量又多。就这玩意儿带到两军阵前呢，什么样的上将他也受不了啊。纣王一看，哎呀，这孔宣高技能这怎么才出现呢？要是早来的话，那么西岐城早就给打灭了。暂时啊任命他们做三山关的大帅。这一回听说了姜子牙金台败帅要兵取朝歌城，哈哈，纣王就想起这两位高人来了，这才派出孔宣和高继能要兵阻金鸡岭。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1: FM 95.3 AM 846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胜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

0: 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作时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